0: 是三年级还采集树叶呀，长大课还要研究不同形状的树叶，我说啊好可爱，你说一看我自己怪可爱呢，看错群了，
1: 该取消置顶，这就可以取消置顶，
0: 应该退群了。好，我们也继续问问啊，小时候啊，包括你的孩子都做过哪些奇奇怪怪的花式作业呢？嗯，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
1: 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省内的高速的这个通行的情况。来自河南交警的信息显示呢，目前因为下雨呢，在三门峡地区呢是有连霍高速的驿马站至玉林站，三门峡黄河公铁路两用桥连接线的三门峡站，缅西高速的缅池东站和缅池南站是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除此之外呢，省内的高速呢都是正常通行的。另外呢，来自郑州交警的这个信息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内的道路通行情况。那目前呢，农业快速路化工路至农业东路的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是正处在拥堵的。远航路上的东西双向目前呢也是比较堵。除此之外，南三环、北三环、经开第五大街、建业路目前呢都是基本畅通的。
0: 是，今天这个路上呢是稍微飘一点小雨，可能开车的时候可能部分的路段大家要把那个雨刮器打开。相应的话应该今天这个路面情况比昨天要再不好走一点，大家打出这个提前量来早点出门。
1: 是。
0: 另外和前车保持车距，咱们防止路滑，小心慢行。更多的路面情况大家也可以随时补充在我们的平台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在我们广告之前呢，我们再跟大家来下一个广子啊。广告之前我们再下一个广子，这个广子一分钟跟大家来说完，因为这是我们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今天上架的最后一天了。这是话不通顺啊，今天上架当然是最后一天，就是本次上架
1: 是今天在架上继续卖是最后一天了。
0: 本周在7号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返场了少量的，就是包装微瑕的，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的一个库存，被大家抢的也是非常的厉害，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王炸的组合，
1: 这硬货。这
0: 喜欢赫莲娜的很多朋友就不用听我们素品，就是那些用过想要复购的，知道它效果好，还有一些以前就是被那个7000多，那个价格劝退，一直没尝试过的，都知道我们999一套，
1: 是多香，
0: 是多香。只是它包装微瑕，完全不影响它产品内部的品质，包括它里面的那个瓶身都没有任何的影响，只是就是外面的那个包装有轻微的一些可能部分的划痕啊。
1: 是，
0: 大家999块钱。如果说送给自己的太太，那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香了。
1: 哎，这是妈妈、闺蜜、太太、太太、
0: 妈妈一瓶，自己一瓶，
1: 朋友自己人，这自己人就这性价比极高，这么用。
0: 我觉得更多是就是自己用吧，为啥呢？因为它一套就是黑白绷带，你组合起来使用，就是黑绷带它是帮你玻色因的这种绷带技术，是让你的脸部紧致提拉的，然后白绷带呢，它又能给你退红，白天的时候抗刺激，质地也轻薄，这黑白绷带加搭配在一起，你去使用的话，效果是翻倍的。
1: 对，
0: 表层的修护力会提升22%。以前没有黑绷带加白绷带一起用过的朋友，咱就是999块钱，就尝试一下这种高阶护肤，就顶级护肤产品的功效。
1: 是，
0: 回复一下礼盒。这一波我们还跟大家来送礼带，极具性价比。我们包装微瑕清仓的黑绷带加上白绷带两瓶正装礼盒套组，仅限100套。
1: 对
0: 啊，回复一下礼盒，一键锁单了。

0: 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在家健身的 Q Baby。冬天在家想运动，却怕吵到邻居，动作很难坚持，没器械又不想错场地，没关系 ，QBaby 告诉你哦，原地踮脚跳就是冬季

0: 无负担的运动首选。那作为轻量又灵活的居家运动，它不用大幅度的跑跳，动静也不会扰民，还能够快速的暖身燃脂。久坐之后，僵硬的四肢也能悄悄活动开，原地点脚跳的优势真的是戳中日常需求。不用出门，不用任何的器械，光是站在客厅、卧室甚至是阳台，就能轻松的练起来。5分钟就能够抽时间完成，忙到没空想运动也能轻松坚持。而且呢，它不仅能够帮助悄悄燃脂，还能够锻炼脚踝灵活性，长期坚持下来，我们小腿的线条也会更加的紧致，整个人的精气神也会跟着提上来。点脚跳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标准，双脚并拢站好，然后膝盖微微弯曲，用脚尖轻轻点起再落下，不用跳多高，保持轻快的节奏就好。落地的时候，前脚掌先着地，膝盖始终微屈缓冲，上半身别晃，保持平稳的呼吸。姿势错了不仅没效果，还可能让我们的脚踝不舒服。当然健身的时候也不用急于求成，可不可以建议新手可以从20秒开始，每次做4到5组，组间休息30秒，每周逐渐增加10秒，以身体舒展不酸痛为原则。原地点脚跳属于是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那每天练习呢总时长建议不要超过12分钟，过度锻炼可能会导致我们小腿肌肉的紧张，反而会影响日常走路。当然最后 KBB 还是要告诉你，冬季健身的关键不在于练得多猛，而在于轻松坚持，选择不折腾不费力的运动方式，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慢慢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冬天也能悄悄保持好的状态，加油
1: QBaby Keep Running。

0: 放弃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杨毅的平替王腾霄。
1: 怎么能这么说呢？反正老杨又不在，是我的话我就说老杨的高配版本王腾霄。
2: 有朋友在视频端说这个男主人是老杨吗？老杨是晚上啊。
1: 确实我们也是感受到老杨的流量。
2: 嗯，对，红。
1: 这是没办法，这是叫
2: 广播界的
1: 广播界常青树
2: 是吧？
1: 不老的传说。
2: 主持人界的费玉清。
1: 学习啊。当然你要说到流量，新款的这个折叠屏的手机，朋友们你们准备买吗？9月7号、下午到10号的凌晨，华为、小米、苹果，将在72小时之内接连发布各自的折叠屏旗舰手机。华为和苹果首次在折叠屏的赛道上面正面交锋，小米同台竞技，三大品牌在同一周、同一品类、同一价格带上短兵相接，这个在折叠品类诞生以来7年尚属首次。
2: 我有时候我就在琢磨，就是如果说乔布斯还在，这苹果会不会跟风做折叠？我可能打一问号，是吧？
1: 那我们也关注一下啊，这三款折叠旗舰的手机，它的定价是怎么样？据说定价均指向1万元以上。市场普遍预计，苹果的首款折叠屏 iPhone 平均售价将会高达2300到2500美元，
2: 10000多啊，
1: 约合人民币是1.6万到1.8万，成为历史上定价最高的手机产品。在华为方面呢，华为三折叠的这个复杂铰链和屏幕工艺，Mate 这个 XT2 将继续维持一个高端商务的定位，市场估值它的顶配版本售价有可能会突破3万元。
2: 现在买我车了。这
1: 差不多。
2: 你这手里拿一辆我的车，
1: 你
2: 这
1: 个油车差不多就是。
2: 是吧？也就这件了。我那车要卖也就这件，真一点不开玩笑。能卖到这件，我都烧高香。
1: 再叠加一些腾霄自己的优惠。
2: 对，
1: 差不多。然后呢，小米。小米也堕落了啊。小米也堕落了。说10000多起步，且多的不止一点。
2: 哎呀呀呀呀！小米啊，你变了，
1: 是不是？小米也堕落了。72小时，这三场发布会，国际巨头苹果落座之后呢，是否会后来者居上？还是说就是大家一直在折叠屏这个系列里面，就是大家很喜欢的这个华为，他们销量都会怎么样？谁最终获得消费者认可的这个评价啊？答案我们也可以一起去关注一下。
2: 但是其实你纵向这些来比的话呢，你看这个其实是各有优势啊。我觉得是各有优势。苹果你因为它没做过折叠屏，所以其实可能很多习惯用这个品牌
1: 苹果系统的朋友，
2: 对他可能会想有一个新的这个尝试。然后呢，华为咱不用说了，那个
1: 大家就觉得是质量的保障嘛，
2: 对，技术一直也是走在尖端的，而且它一直也都是这个咱说是高端商务的一个代表性的产品之一了。小米，我觉得其实你因为很多朋友就很喜欢小米的东西，主要在于它的这个技术呢，可能更贴合于我们平时的这个生活。然后呢，它在做这个高端方面，其实它也是有自己的这个尝试的。
1: 包括这个价格出来之后，
2: 它相对那两款来说，它价格
1: 会不会有一些价格优势？
2: 客观上是高出以往产品，但是跟那两个纵向对比的话，它其实还是性价比还是高的。
1: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选择折叠屏手机啊，就是真的你说生活当中或者工作里面就是特别需要用到它吗？展开来还有一些三折叠纸，
2: 我跟你
1: 展成一个 pad，
2: 这是属于啥啊？这属于要的就是那范儿。
1: 那个氛围就是开会的时候你把它展开来再配一个就是小键盘往那儿一弄，我再坐到旁边拿一个本拿个笔，就显得比我
2: 你知道大哥之所以叫大哥，早些年呢用大哥大要的就是那个方方正正那个气场，后来大翻盖，要的就是什么
1: 翻盖的一瞬间的那种气质，
2: 电话一来先拿起来
1: 翻盖，
2: 稍微眯一下眼看一下，这是谁呀？
1: 好，翻盖，喂，
2: 不要， 不紧，你知道不埋，咵一扣，是吧？连那个挂机键都不用。
1: 嗯，
2: 你现在是吧？你这大哥怎么再有大哥范儿？到那儿、到往那儿，就往那饭桌上一坐，会议室一坐，然后往那机器往那儿一拍，一有电话一来，咔咔咔，是吧？
1: 先把它这展平了，
2: 展开，
1: 哎，展开来。
2: 跟批阅奏折似的，
1: 哎，对，
2: 对不对？这要的就是这风格叫。但是说实话，电器就如果说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就是这所有的电器和电子类产品，我觉得不能跳出你的需求去选择产品。你比如说，咱不说这个手机，你说买抽油烟机，那你说3000的抽油烟机跟5000的抽油烟机跟10000抽油烟机有没有差别？有，差别大不大？没有那么大。你自己家用烟机灶具一套3000块钱，我觉得就很实用了。洗衣机2-3000的洗衣机跟10000多的洗衣机，它有没有功能上的差距？
1: 有一些带烘干，
2: 对吧？但是
1: 那我的认知只到带烘干，
2: 但是它是不是都基本上都能洗干净？该能洗干净的都能洗干净，
1: 是的，
2: 该洗不干净它也洗不干净。是不是？你是不是也这道理？它你就不能跳出你这需求去选择这个电子产品和电器？
1: 反正我身边上几个闺蜜啊，都已经蹲好了，到时候准备入那个折叠屏手机，但是我不嫉妒他们。
2: 你这属于自我安慰型。
1: 我在群里呢，我也不说话。要不要讨论啊？什么定价呀？能不能买到货呀？会不会断货啊？什么的时候？
2: 我一个朋友
1: 虽然不接话，但是我不嫉妒。
2: 我不怕，是吧？我实在不行，我退群，不中给他们微信删了。
1: 我是等着蹲他们淘汰的那个二手的。
2: 哦，是吧？
1: 当然，我跟他们说了，我说你们现在手里这些，你们只是暂时拥有它。
2: 对，
1: 他们手机其实已经很更新换代，很新款了。
2: 是，
1: 我说你给我用着爱惜点，你现在拿着，你别看是你的东西，但是归根到底，到时候还是我的。
2: 你把那手机壳啊、手机膜啊，你都给我贴瓷实了。
1: 贴瓷实了。这是你只是暂时拥有这个东西，最终它还是属于我。
2: 不过啊，我真是就前两天我还就发现，就是老杨，人家已经不用手机壳了，也不贴手机膜了。
1: 哦，那为啥呢？
2: 我说为啥？他说我活明白了。你买个新手机，你不就是图它是一新吗？你给它加一壳，等你这手机用的不行了，你再卖二手的时候，手机外壳嘎新，你一点也没有享受上啊。哎，我说你看人家
1: 老杨最近一直活明白，他老是活明白，
2: 对吧？
1: 他也跟我分享，他说他活明白了，就是好多事情，开智了，
2: 开智了。我
1: 退休前开智了，老杨。好羡慕，
2: 羡慕！
1: 希望老杨抓紧带带我们。开车的朋友非常多。当然就是面对这种高昂的这个价格啊，包括一些很多的这个电子产品，在第三轮调价当中纷纷涨价。然后呢，就是很多的网友呢也开始给自己的手机花式续命。说我不一定去追新款。比如说他们会发明就是将发烫的手机塞到冰箱的冷藏室里面给它物理降温。
2: 什么邪修的招这是。
1: 还有一个说把系统日期调到10年前，试图骗过这个储存机制去释放更多的内存。还有就老杨这种摘下手机壳，他什么开支了，他就是爱惜摘下手机壳，他保护电池让它散热呢。然后把手机就是贴上退热贴等等，民间偏方层出不穷。搜索手机卡顿等等的关键词，你也能看到不少别急着换手机，三步清理手机内存的帖子。
2: 对，
1: 相关的需求也出现在电商平台。记者也注意到一款标注为手机电池修复神器的商品，优惠之后售价29.8元，页面显示全网热销3000家。
2: 我咋觉得这跟当年那个万能充电宝一样的，是吧？这是个概念性的东西。这手机电池续命这事儿，我个人对于技术的认知，我觉得很难达到，就是外接设备让它能够改变它里面的这个物理结构、化学结构。
1: 但是我们内心想让它的寿命长一些的这个需求，会导致我们什么都想试一试。
2: 我觉得29.8元多都应该是买一心理安慰吧，我觉得，是吧？
1: 觉得我的手机还能多这撑几年，
2: 是。但是我的经验是，你把那个系统更新，和什么新系统什么体验计划，就这些，在你在后台系统里你就把它关了，你要不然它一更新那系统呢， 它那个对于系统的要求就高，那你那个机器反应就慢，啊，我是这么做的，从来提示更新绝不更新，
1: 这还能拦得住啊？
2: 可以，
1: 有时候我睡一觉，我就不知道就怎么升级了。
2: 可以，就是你他提示你更新的时候，你说你给他点稍后，反正他老提你老稍后，然后你到后他设置里头有一个那个什么系统什么同步更新，每个机器可能不太一样，但你找到你把它关了，至少能够扛一段。
1: 好，
2: 这样的话你就能够让你这个机器不用老这个带着那个新系统，因为比如说我是3年前的手机，我还带今年的系统，那肯定带不动。
1: 我知道咋回事儿。
2: 你咋弄？
1: 我现在知道是啥情况了。我开智了，腾霄。
2: 你咋开智了？你给我说说。
1: 咱也就是那1万多至3万多的那个新款折叠机。咱也不用去追。咱也不用买。别人买了，咱也不用生气。咱俩就用老年机就行。是咱买不起吗？不适合，不是太高科技的那种玩意儿，就是咱用着很疲惫，很不方便，
2: 搞不定是吧？
1: 很不方便，就咱俩就用老年机就可以了。
2: 我倒是想，你知道吗？我一度想买一诺基亚，是吧？
1: 就是咱就用那种就不那个手机很多功能不具备，它不能做视频。然后镜头也不是非常模糊，它也不具备拍视频的能力，
2: 没有微信，没有剪映，没有美图秀秀，是吧？
1: 它只能接电话。
2: 对、
1: 然后咱们家里呢，咱们家里也是就是这种就是老派生活体验吧，就是家里面咱们也没有电脑，
2: 安于座机实在不行的话，你领导要找我，你打我们家邻居，让他喊我一声。
1: 大家在就这样看上班方不方便？
2: 太方便了，幸福感高死了，都想不着找你。
1: 正在进行的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这个新款的各大品牌折叠屏手机，朋友们，你准备入吗？也可以欢迎大家跟我们聊一聊啊。
2: 是，当然我们这个手机新款不新款，咱各花入各眼。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活动呢确实有一个上新了，就是我们的花样遛娃团邀请各位孩子们，咱们一起感受一下户外的运动的快乐。这个是在假期期间呢，刚好咱可以带娃一块儿去感受一下这个户外运动。火遍全国的黄河勇士儿童障碍跑中秋假期正式落户郑州，现在呢已经开始报名了。从4岁到14岁的孩子都能够参加，专业的赛事赛道，氛围特别燃，服务也特别的完善，让孩子走出空调房，放下手机，走进户外，拥抱自然，尽情的闯关奔跑，在运动里释放活力，在挑战里收获自信，在这个中秋和孩子们一起感受一场不一样的成长体验。名额不多，想要报名的家长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黄河进群，就能查看详情，抢占参赛名额了。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关于折叠屏手机，你有没有就是入它的这个意愿啊？目前你用的这个手机它已经陪你多少年了？
2: 多少年了
1: 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说一说。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看一组大家的互动，但是我们大闸蟹4对8只，买一单送一单，让你到手8对16只，只要299的这个规格的蟹卡，
2: 是
1: 真长这段，大家听明白了吧？就是说我们现在
2: 核心就299，
1: 买
2: 一
1: 张送一张，
2: 到手16只螃蟹。
1: 就这个规格的这个螃蟹，今天是最后一天。这个明天大家再想来买的话，我们就换品了啊。所以呢，这个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继续去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到手之后呢，是公3两，母2两，4对8只，市场价748的这个螃蟹，只要299，我们让朋友们到手8对16只，2张蟹卡。
2: 我这插一句啊，有朋友应该想买我们的赫莲娜那礼盒，您别在这儿回。包括那大闸蟹，你也别在我们视频上回，我手给您指这公众号，您点进我们那个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礼盒就是999的微霞赫莲娜黑白绷带套装，回大闸蟹就是299的买一送一到手16只大闸蟹的组合。
1: 小鱼这位朋友，您就是腾小点的那个私家车999公众号，你就点击他，在那儿跟他发个私信，回复礼盒，你就可以抓紧时间入了。因为这两款今天都是最后一天的一个销售，大家要抓紧时间抢。就是说回我们这个大闸蟹，它这样核算下来，这个蟹卡买一张送一张，18块钱，
2: 18块钱一只大闸蟹，
1: 精品的阳澄湖大闸蟹呀，我们是一蟹一扣，大家可以扫码溯源的 这纯纯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你这个准确，我这个就不对，我这个就跟要这个卖那个洗澡蟹打擦边一样。
1: 为啥？
2: 因为大闸蟹和阳澄湖大闸蟹和阳澄湖的大闸蟹都不一样，
1: 不一样
2: 啊！正宗正令的就是叫阳澄湖大闸蟹。
1: 大家你去收到礼盒的话，你要看它叫阳澄湖什么好吃大闸蟹。有，但凡其实虽然说它有阳澄湖三个字，但是如果没和大闸蟹连在一起，这是一个小科普，
2: 是
1: 它就不是正宗的协会认证的阳澄湖大闸蟹。
2: 哎，
1: 就是而我们是从年初小蟹苗的时候就跟大家来拍视频，单单上个礼拜去阳澄湖跟大家来溯源的，自有蟹塘的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才能给到大家这个价格。
2: 是，
1: 今天啊，我们继续。延续买一单送一单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大家抓紧时间，我们卖一单少一单。回复一下大闸蟹，特别是我们提醒那些想要团购的朋友，也可以回复大闸蟹，选择你喜欢的款。像这个买一单送一单，就相当于你买十单，你到手是二十张蟹
2: 塘。
1: 你看，你去就是回馈一下这个员工，就发一个中秋福利，划不划算？
2: 一共也不花什么大钱儿，但是大家都开心心。
1: 我们还保证是就是验蟹师验过的精品爆黄的阳澄湖大闸蟹。大家就在我们这儿下单就可以了，回复大闸蟹一键来抢了。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去健身房，没有私教，不知道怎么健身，攻略太多，练了之后没有效果，不如跟着 Qbaby 的节奏一起开始好身材的养成计划。 Q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那个提醒你运动的人。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现在我们做俯卧撑的时候呢，还有很多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比如说膝关节向下塌陷，或者是臀部凸起，再或者是下沉，头部抬起的时候过高，或者是头部过低。那在你运动的时候呢， Qbaby 就建议你啊，一定要通过收紧臀部和核心区，感觉全身从双脚中间到头顶就好像是贯穿了一条钢条一样，保持挺直和收紧，才能达到动作的标准有效呢。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在做俯卧撑的时候频率过快，要知道啊，我们是刺激目标肌群，不是训练综合体能，过快会缩短行程，影响肌肉收缩的长度和刺激效果。那 Qbaby 就建议你可以在推起的时候快一点，下降的时候呢尽量控制放下的速度，这样一快一慢是对肌肉最大化刺激非常好的手段。而且很多朋友在健身的时候呢，会使用固定轨迹的器械，比如说史密斯卧推机，都是固定的运动轨道。那在新手时期呢，可以用这个来感受一下刺激胸肌发力。那你的锻炼一旦到了一个阶段之后呢，就要多用自由重量。自由重量会让你在整个动作过程当中，除了胸肌发力推举，还得控制整个动作的平衡，平衡控制协调集中，而不是简单的推或拉的直线动作。因此啊，光用器械练不出杠铃哑铃的效果呢，一定要加。

0: 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那个刚才那手机啊，还是能引起大家这个很多这个共鸣，
1: 一番互动。
2: 看来这手机真的息息相关。
1: 有正在用折叠屏手机的啊，这小徐这位朋友啊，他说五月底入的折叠屏手机，就是那个华为的，扩折叠。说摔了好几次，还好没事儿，用着也不错。偶尔有一些显示不全的，各个方向转着试试，看能不能显示出来。
2: 哦，
1: 这个我就不太有共鸣，
2: 我没用过。包括我身边啊，就是也用折叠屏手机的，也好像就没有。那一看我这朋友圈也不老高端，反正。
1: 确实是
2: 是吧？
1: 我想想也没有，
2: 是吧？
1: 就是它其实就是它不能说不高端，就是它不那么商务。
2: 但是
1: 这个圈子就是比较，
2: 我一个朋友一看就是怎么着呢？就是一看就是我身边朋友技术流的比较多。就是我一个朋友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荣耀的，荣耀也是属于这个原来是属于华为这个子公司嘛。他荣耀新出了一款机器也万把块钱的。他把那个就是那个 GoPro， 他镶到手机里头了。就是你那个他要拍的时候呢，他从那个后背板上嘡起来一个就是那个 GoPro 那个小摄像头。
1: 就是后期他自己加上去的。
2: 这不人家那个手机官配就是
1: 那个 GoPro 的镜头啊。
2: 对，主打的就是这个。那个其实就是。
1: 咱俩像不像老年人对话啊？我听起来说是两个人是。
2: 但你
1: 还敢选科技新闻在这说？
2: 不是，再给佳宇打一电话，让他聊吧，知道？他这个就是他说为什么买这个呢？就是他平时这个拍摄需求比较多，他直接拿着那个就可以就省掉很多的这个设备。就是你看现在就是包括这个智能机，其实也是根据大家这个不同的人群的这个需求，对吧
1: ？Q Baby 前一段时间他是买了一个那个 GoPro 嘛，然后到拿到办公室帮我们拍摄了一个视频之后，后来发现自己多了很多的视频任务，他再也没拿过。
2: 再问没有就坏了，
1: 就找他借都就那个东西没有了，
2: 是
1: 不存在，没有过，我没有拥有过那个东西。
2: 那倒是，那真的，韩风就说呀，这个说那个小麦，这个。买折叠屏手机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人上了年纪之后呢，容易看不清屏幕
1: 啊？确实需要大一点的
2: 哦，这个、
1: 大字。
2: 是，我真的就是我特别想替老年朋友们说两句，就是现在你很多的这个是这个智能产品、电子产品，出来之后，你都没有考虑，说实话，老年人的应用需求，那字儿齁老小，那你现在就是他疯狂追求简洁之后，很多功能啊，它其实是需要这个就相对比较隐藏，你是老年人用起来，它确实是很不灵便。真的，我就特别想替老年朋友说两句，就是什么时候出这个电子产品，包括你现在的什么支付方式、出行方式、购票方式等等诸如此类，就是能不能在保证追求当下这个潮流的基础之上，
1: 也关注关注我们老年人，
2: 保留这个我觉得是需要有这个官方下场强制性要求，就是需要保留适老的通道，对吧？你看一弄你去什么小卖部买东西，你给他现金他说没钱找，是吧？你就买个什么票非得去那 APP， 然后去干个什么就办个什么业务非得用那小程序，我觉得这个什么事儿也不能说这个解决一刀切了，你得考虑到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你就包括这个学校布置作业什么的，你怎么就默认所有家长都有智能机呢？是不是？对吧？咱这不是抬杠啊，就是你的，因为我们做什么工作，你得考虑到你面对的是公共群体，对不对？
1: 就是可能各行各业啊，就是各个生活习惯的都有。
2: 是啊，你老人啊、孩子呀、有的人确实没有，你不能说默认每个人都必须会，默认所有人都必须有，这个我觉得其实也不合理。
1: 那确实是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系统啊，包括钉钉群里面的一些音频呐、包括那些 app 作业提交的方式，
2: 对，
1: 就是对于 可能很多
2: 我们这种上年纪的我不会我就
1: 到第二次提交的时候，哎，昨天我是咋提交的来着？
2: 你就别说那了，你就让咱让咱整个表格，我咱还办公室问去呢。
1: 小何啊，就我们 BOA， 他说，我此刻用的手机是2021年双十一买的，平均换手机是4到5年换一次。当时没打算买，但是网购平台有5折券，就觉得划算，就买下来了。主要对于手机或者说新的科技没有什么乐趣，接电话，然后网络沟通，偶尔打个游戏，就可以了。然后呢，他说他也完全理解像佳宇那样对数码科技有好奇的人，然后对新技术、新冲击的一个狂欢。
2: 对，这个对新鲜事物保持好奇，是我们进步的一个原动力，对吧？对，我们直播间又来了一位老主持人，
3: 老主持人。但是我也是对任何事物都保有好奇心的，
1: 那你会买折叠屏手机吗？
3: 会。
1: 你准备买折叠屏了
3: 啊？它降价了我就买。
1: 降什么价？它新上的话，
3: 它新上的嘛，我知道它新上的。
2: 买老款的。
3: 对，我就会等到明年再买呀，等它降一降价呀。我是对它有渴望的，但我。就是经济条件不允许我马上满足自己。
2: 这是我们同事当中最商务的了。
1: 对，这大文是商务。
2: 最有可能买折叠屏的一个是刘文，一个老杨。
1: 啊，对他们两个。
2: 对吧？
3: 哎，为什么？就是我的商务，你觉得我是用来办公对吗？
2: 气质。
3: 不，我是用来看电视剧，我觉得那个刷起来更爽。并不是跟别人交谈。别人交谈一个小屏就够了，干嘛用大屏？大屏肯定是满足自己。
1: 大文这个科技化办公，他这个能力是不具备的。
3: 是的，
1: 因为他你可能就是两大需求嘛。折叠屏的话，第一个是就是他的看剧、追剧的时候更大、
3: 更方便。
1: 另外就是他买东西的时候，就是再去看那个玉啊、什么看那种珠珠串串，他看得更清。淘宝的
3: 是。就是你要让我去谈个事儿啊，电话打过去就可以了。
1: 严香说，你们说错了啊，折叠屏最好用的就是办公用，直接 Excel 表格那整个显示完。
2: 对，我说实话，我就真觉得是。
3: 那它显示完了之后，它能在里面写东西吗？
1: 它显示不完也能
2: 在里面写东西。这么老派的问题啊。
1: 它显示不完也能写东西。
3: 其实有时候就光那个接龙，
2: 别聊了，越聊越暴露。
1: 所以说啊，就现在这个就是所谓说智能办公啊，也需要多多考虑一下，
3: 就像我们
1: 不同人群，
3: 你们也都能适应吗？
1: 也不能说完全适应吧，
2: 是完全不适应。
3: 但是我能看到，就别人刷手机，尤其是咱们同事哈，有一个领导，然后他。拿了一个折叠屏手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2: 就说我们俩也不太敢瞎接话。
3: 每次开会，
2: 你先自己发挥吧。
3: 每次开会的时候，他都拿开那个折叠屏嘛，然后我有时候也去看一看，就是扫两眼那个折叠屏到底好不好。但有人说，就担心那个折叠屏缝隙的那个位置，就折叠长时间的话就会坏。但是呢，依然你打开的时候就觉得很，看起来就很爽，很大，很宽敞。
1: 行，你明年买啊。
3: 我明年买啊。
2: 后年我接。
1: 快乐小财他说买了4张蟹卡，一家一张，中秋全家一起吃螃蟹，想想就美。
2: 你看人家，哎呦呵，这是生活
3: 很幸福啊。这两天的这个螃蟹，我们的就是商城里面给大家推了不同规格的，然后这个不同的规格其实满足了大家不同的需求。有一些你比如说全母的哈，就是我们自己吃嘛，如果你特别喜欢吃母蟹。然后这两天，今天已经是9月9号了啊，你看还挺快的，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所以走亲访友有时候就是这个蟹卡拿着还挺方便的，你送朋友也没有那么张扬，但是还有一份满满的心意在里面。
1: 是这样，我们这次的这个蟹卡，很多朋友说收到了，包装极其精美，说实在是想晒一下，太好看了，我们说这次是这个黑金风格和传统的那种红色纯
3: 样
1: 式的蟹卡不一样，就它就是透着那种老前锋，就很高端的那种感觉，大家想张扬你就拿那个蟹卡送，就是你想低调的话你把里面那个卡抽出来，
3: 都可以是吧，
2: 都可以。
3: 但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这次给大家从其实年初的时候我们就包这个蟹糖嘛，一直到现在这个蟹其实长得也差不多，但是还需要再长一长啊，我们这次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蟹卡，你先拿着蟹卡走亲访友来用，然后等到开壶之后再长长哈，让那个蟹卡长得蟹螃蟹长得饱满一点，然后味道足一点，黄多一点，然后再去订它，
1: 对，
3: 那个时候就是最好吃最好吃。而且我们这次全部都给大家升级，终身可以 提货，是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提货，
1: 真的很方便。嗯，你现在去下单这个蟹卡，相当于啊开湖之前，嗯，但是呢，就是阳澄湖里面，就是它一个蟹田里面的600只螃蟹里面有。多少只？
2: 这16只，
1: 16只你的了啊，正在里面游，你正在养着啊。这边开湖，这个新闻一放，咱们就是把这16只就兑回来，
2: 随时提。
1: 最关键
3: 随时提哈，
1: 你现在下单，你锁定到的是我们早鸟的一个价格，
3: 对，
1: 就是开湖之后，这个价格也层层会往上涨，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3: 而且大家其实看到很多品牌，不是现在有出了很多的大闸蟹各种各样的品牌嘛？其实里面带有一些品牌的宣传和溢价的成分。那我们九九就给大家上。的这款大螃蟹就是我们自己蟹塘里的养的，
1: 我们
3: 没有任何的品牌溢价，就是满足自己吃。然后
2: 我们的品牌虽然值钱，但我们不溢价。
3: 哦，对，我们没有溢价啊，就是我们要就是给大家实实在在的螃蟹的价格，连草绳我们都不给大家算，因为全都是裸
1: 的香草
3: 捆扎的啊。然后那个出来以后就是鲜活的，到家里面还是吐泡泡的那个大闸蟹，就买的全部都是性价比、性质价比，
1: 是
3: 啊，所以微信平台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大闸蟹。
1: 有朋友说什么规格？今天跟大家来上的是公三两、母二两、四对八只的这个规格。
2: 对，
1: 这一张卡啊，公三两、母二两、四对八只，其实阳澄湖但凡是精品大闸蟹，它市场价是要748块钱。

0: 的，嗯，但是我们只要299，您没听完，买一单送一单。
1: 对，买一个八单，买一个八支的，然后送个六支的，嗯，对不对？
0: 就是相当于你到手是8对16支，哦，两张谢卡。
2: 不是买八支送八支送六支，是买八支送八支。
0: 对，
1: 买八支送八支，规格又改了。我原先以为买八支不是咱送的是六支吗？
0: 买一张谢卡送一张谢卡，
1: 你确定吗？
2: 我们在节目里打造的你都是商城总负责人的人设，
1: 因为我们之前
0: 人设崩完了。
1: 我们之前定的是买八支送六支，嗯，这是又给大家又撑了一些，
2: 对对对，
1: 是吧？又给大家送了一些，
0: 你
1: 说
0: 不行，你这个你这
2: 现在的
0: 项目负责人你不盯细节。
1: 哎，我不知道他们最后又给他定的就是又给他争取了两支，是吗？
0: 对，就是
1: 现在是299是。8对16只
0: 螃蟹，
1: 哎呦我的天哪！大家
2: 你要是
1: 还不敢
2: 进那里头演剧本，咱今天就得吵起来
1: 啊！
2: 我们都说了，这就得送赔本，得送八只，然后你说不行，只能送六只。
0: 实话说，我刚才自己听，我都觉得像是套路，
1: 真的可像，
2: 我也
1: 可像是咱俩可像是恐。
2: 不是你俩商量好给这演我
0: 哎，那我确实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一直定的，我们之前一直定的是买八只送六只的那个，这个规格，但是后来又送了八只，是吗？
0: 嗯，
1: 那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吧，我跟你说，这个很快就没了，肯定不会送那么久的。
0: 对，我们后台很多的朋友都在抢
1: 微信平台，
0: 两单四单的下，你相当于你下四张谢卡。你到手是八张
1: 啊，到手是就是八组，是不是？
0: 八组
1: 啊，
0: 八号，
1: 赶快发吧。嗯，这个公是3两的，母是2两的，
2: 对
1: 吧？
2: 对。
1: 嗯，哎呦天哪，
0: 1变2，2变4，
1: 嗯，
0: 4变8，
1: 那就大闸蟹赶快发
0: 啊，赶紧回复大闸蟹，
1: 明天没了
0: 叫做，
1: 明天我都得给他说说，不能
0: 这个叫膨胀，
1: 不能再送了，这太这实在太多了。
0: 刘文，你这样就是很假，听见。我们风格就是真诚的跟大家来分享带货，
1: 因为之前一直定的是买八只，送六只，
0: 说明你的意见啊，
2: 你们会
0: 不具备参考性，
2: 我再看一眼，
0: 就说你就说明你这个权威性也不太行
1: 啊，所以大家直接发大闸蟹吧，
0: 回复一下大闸蟹，各位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朋友们，我们确定啊，8对16只仅需要299，看我们后台大闸蟹又刷屏了，大家可以2单4单的去下啊，这是公司的这个福利，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回复大闸蟹，一键抢单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今天我在鸡鸣岛。如果说你看过《爸爸去哪儿》的话，可能就会对鸡鸣岛印象很深，因为啊，这是在第一季第四站的拍摄地。岛上林木葱郁，草碧花香，瓦舍井然，环境优雅，而且呢地广人稀，就像是一个世外桃源一样。除了美丽的风景之外啊，威海还有很厚重的历史，就比如说刘公岛。刘公岛是威海的海上天然屏障，在国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素有东隅平帆和不沉的战舰之称。岛上森林覆盖率高达87%，上数千年的战国遗址，下至清朝北洋海军的提督署、水师学堂、古炮台等等等等甲午战争遗址，还有众多的英租时期遗留下来的欧式建筑，都让这座岛变得不平凡。整个威海就像是一座大花园，海永远都是碧绿碧绿的，蓝天白云，细软的沙滩美不胜收。走在街道上，没有嘈杂的声音，与世隔绝般的静悄悄的，小鸟会毫无防备地在草地上散步，蝴蝶呢也会忘我地在花丛当中翩翩起舞，空气里到处都弥漫着花香还有青草的香味。就这么走着，不知道哪一个转角就会看见大海，让人豁然开朗。威海那么美，却又那么的低调，这或许就是很多人就很喜欢它的原因吧。有时间来这里走一走，漫步在绿树鲜花村。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都说秋天的顶级浪漫是秋风明月，一盏热茶，再加一只新鲜的大闸蟹。很多朋友吃蟹啊，习惯直接上手掰，张嘴啃，吃的手上嘴边全是汁水，虽然痛快，却总少了一点味道。其实真正懂蟹懂生活的人都知道，吃大闸蟹从来都不是狼吞虎咽，而是秋天最治愈的慢仪式。从古时候开始啊，文人雅士吃蟹非常讲究，古人专门为大闸蟹量身打造了一套专属工具，就是我们常听说的蟹八件儿。小小的八样器具，每一件都有自己的用处。蟹锤轻轻敲打蟹壳，不伤肉质，不伤汁水。蟹钳稳稳夹开坚硬的蟹脚。蟹勺精准挖取满满的蟹黄。而细细的蟹针呢，就是能把蟹腿里的一丝丝完整的蟹肉全部挑出来。整套流程下来，不用手撕，不浪费，不脏手，吃出来的每一口肉都是完整的、干净的、新鲜的。其实道理很简单，越是顶级的食材，越值得温柔对待。普通速成养殖的螃蟹，肉质松散，汁水不足，随便啃一啃也就罢了。但真正湖养的清水成长的好蟹，肉质紧实弹牙，蟹黄醇厚饱满，每一丝肉每一口黄都是秋日难得的鲜味。今年我们999的大闸蟹啊，全程活水养殖，水草丰茂，自然觅食，慢慢生长，慢慢攒满膏黄。这样的好蟹真的值得我们静下心来慢慢吃，细细品。古人说迟熬赏秋，岁岁清欢，秋天很短，鲜味难得，这个秋天试着慢下来，让我们用最温柔的方式吃掉秋天最珍贵的一口鲜甜吧。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7: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8: 有一个福利啊，我不知道大家想不想要，就是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下单大闸蟹的朋友，我们随机附赠刚才大文的单元一档。
9: 哎，你知道我视频，
10: 别给客服添麻烦了。
9: 我视频后面啊，就是我的那个这个叫啥视频号，视频号后面有人给我留言，说你们早上放的那个大文的亲子课堂可有用了。
8: 谁问你了？谁问你了？
9: 他说你该赶快、
10: 在微信平台上也有朋友说呀，王潇做那个电影节目可好听了。

0: 是你要让我更新啥？更新视频内容还是更新那个微信、那个音频内容？他说你都更新呀，你得跟上呀。哎呀，我当时听完以后，我说这个工作量还挺大的。
1: 所以说大家看看，就朋友们的一致肯定，至于我们来讲，
0: 可
1: 重要，
2: 开心半年，
1: 他能回味多长时间？是啊，你无法想象他能回味到今天。
0: 昨天给我
1: 就那一条是不是？所以记得可清楚。
0: 昨天给我发的，而且有来有回，你知道吗？就我给他说什么？
1: 建议大家去大文的这个视频号下面多多跟大文留言点赞。
2: 大文的
1: 亲子课堂，大家搜索也可以给大文留言，因为啥？就是大文是必回，每一条他
0: 因为少啊，
1: 因为少，对。你直接去老杨那儿，你给他留言，你喜欢，那人不一定忙不过来。
2: 十来万粉丝是不是照顾不住？
1: 忙不过来，
0: 我可有时间。
2: 对，不如我姐十几个粉丝，
1: 现在就是那个视频号几百粉了，
0: 也有一定的数量了吧？
1: 不想说，
2: 你少拿汇报那一套，你在跟这绕的，你这是
1: 别优化，是多少就是多少，
0: 就大家可以给我留言，反正我能回复的及。
1: 他上班也不忙，是吧？他不像我们下节目要去开会啊，然后是不是我们要有新的那个工作什么的，还要就创新，当然也不忙。
0: 机智说的也不准，机智说的也没用。所以大家就是没事了就可以关注一下我视频号哈，然后我们多互动吧，多聊天吧。然后大家想要什么的，我们也去给大家找找货哈。然后大闸蟹呢是我觉得今天应该是我们的这个买一送一的机制，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
2: 反正你说也不一定算，反正。
0: 所以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大闸蟹，因为反正你总是要吃螃蟹的嘛，肯定比你去别的品牌或大家可以去比，
2: 是
0: 听众的是吧？然后大家可以去，我可以觉得去比价。
1: 是欢迎朋友
0: 们，欢迎大家去比价。
1: 我们现在就怕大家，我们就怕大家不比价
0: 啊。对，你不比价，你就
1: 怕大家直接买
0: 啊。
1: 就怕大家直接买，一听哎999又卖大闸蟹了，我直接回问，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先比再来。
0: 你比比啊，
1: 但是别比到明天啊，比到明天这个就没了
0: 啊。然后第一就是大闸蟹，首先我要跟大家真的是要说清楚，因为有一些地方我不说哪个地方，但有一些地方它是缺斤短两的。
1: 有
0: 啊，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给大家做严肃的售后保障的。
1: 是的，还有一些他是卖绳子的
0: 啊，
1: 他不是卖蟹的。
0: 对，就绳子卖得很重，
1: 我们是去绳净重。就是我们的绳也跟大家升级到了香草绳的捆绑，就是它是直接用香草捆绑的，就是保证大闸蟹蒸出来的那种原汁原味的那种青草香，
0: 无黄包胚。
2: 我给大家说说吧。五大售后：死蟹包胚、残蟹包胚、无肉包胚、无黄包胚、缺秤包胚、去绳净重、足斤足两、正宗阳澄湖大闸蟹。
0: 所以就大家售后，我们是给大家绝对是保证的。所以大家去比价的时候，你要比售后啊，
1: 是，
0: 就是我们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别缺斤短两的拿来跟我们比。
1: 对，你看谁家卡终身有效？
0: 对，是的。
1: 要不是我们自有蟹糖的999的，就我们的池子在哪儿？是谁敢终身有效？是吧？
0: 对，所以大家直接回复大闸蟹。
1: 我本来气质好好的，大文一过来，我觉得我说话有点狂。
0: 是不是给你托底
1: 啊？我本来就是那种就是很知性温婉的跟大家，然后突然就很不好这个。
0: 你是变相批评我是吗？
1: 不知道这种感觉，这感觉不对。但是大家回复大闸蟹吧，这个确实是明天我们就跟大家换新的规格了
0: 啊，换新规格了，
1: 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299块钱买一张卡赠一张卡，让您到手8对16只的这个规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确实便宜。大家就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一键抢单就可以了。
0: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规格，这个是公的3两，母的2两的这个大闸蟹啊，
1: 自家吃，
0: 送
1: 亲朋好友，送
0: 亲朋好友，挺好的。
2: 现在299，您直接回复大闸蟹到微信平台，给您买一单送一单，到手的是8对16只，
1: 对，
2: 性价比给大家拉满了，我们就这个200单的名额，今天真的就是最后一天了，
1: 是的，
2: 明天我们就换规格了。所以说您要想买的话呢，您这会儿回复关键词大闸蟹到微信平台。
1: 同时想抢我们这个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的朋友，今天也给到大家优惠了。原价大家都知道赫莲娜嘛，最顶级高端产品，黑绷带加白绷带，这专柜价7460块钱，但是我们跟大家锁定的是少量的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库存，就是那个纸盒子上面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划痕。

0: 不介意的话，想使用高阶产品，然后自用的话，大家就回复礼盒，给到大家999一套，
1: 嗯，
0: 相当于一折多的价格，就回复礼盒黑白绷带，大家叠加使用一下。
2: 对，这个过节送朋友啊，送礼真的也还真的挺有
0: 意思，送妈妈
2: 啊，送妈妈
0: 都是合适的啊，
2: 自己用也是很划算的，
1: 嗯，是
0: 人生面霜嘛，回复礼盒就可以。
1: 嗯，现在只要999，然后呢，赫莲娜的黑白绷带都是50毫升的正装，您回复礼盒就行了。最近呢，如果说咱想要这个出去玩，您可以考虑一下短途出境游，咱们去免签的济州岛，碧海、火山、草地、海岸公路，一步一景，出片氛围给您拉满。我们提供成熟的跟团游，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家庭、闺蜜、情侣出行，私家定制小团。不走马观花，自由行的朋友呢，往返机票咱也可以单独购买，性价比在线。牛岛、城山日出峰、乐厅里海水浴场，各个热门景点尽数咱都玩到。解锁济州岛的浪漫海岛之旅，您发送关键词直飞到微信平台就行了。马上呢，这个咱也感受到温度慢慢降了。这个护手霜也可以安排上，牡丹花田和唐宫夜宴联名的护手霜现在也有活动，秒杀价只要79一盒，还送您一个手提袋，这一盒里都是四款不同的风格。那它首先呢是一个护肤级别的护手霜，八D透明质酸加上牡丹精粹锁水效果非常好，还有进口的烟酰胺能够提亮，同时呢也是咱们正儿八经的河南特产，牡丹花田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品牌，同时呢也联名了我们中原文化特色唐宫夜宴，四个味道有茶雾、荷露、菊霜、梅雪，
0: 多么的高级，
1: 听起来就是国风加古风，
0: 嗯，
1: 而且呢不同的这个味道呢咱们都可以让大家自己选，
0: 也都是很好的一份中秋伴手礼，
1: 现在只要79还送您专属礼袋，再加送您一盒古法面膜，回复关键词牡丹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互动了一个话题，说你家孩子有没有做过什么奇奇怪怪的花式作业啊？我的姑娘叫田贝尔，她说我自己小的时候，记得是小学的时候，老师布置了给家长洗脚的任务，当时呢
1: 很流行。
0: 对，他说当时我和爷爷啊，我们两个都很不自在。他说，直到我获得了2元零花钱，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1: 嗯，
0: 直到我爸揍了我一顿。
1: 那钱让你挣的，
0: 也不能天天洗啊。这个不管怎么样的花式作业，相信我们能力强大的家长都能靠自己的双手去应对。
1: 对对 对，
0: 哎，这不是孩子的作业吗？咋又变成咱
1: 帮他？
0: 咱
1: 帮他。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麦，
1: 我是王腾霄，
0: 还有一个大文，我们明天见了，
2: 拜拜。

0: 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都说秋天的顶级浪漫是秋风明月，一盏热茶，再加一只新鲜的大闸蟹。很多朋友吃蟹啊，习惯直接上手掰，张嘴啃，吃的手上嘴边全是汁水，虽然痛快，却总少了一点味道。其实真正懂蟹懂生活的人都知道，吃大闸蟹从来都不是狼吞虎咽，而是秋天最治愈的慢仪式。从古时候

0: 是啊，文人雅士吃蟹非常讲究，古人专门为大闸蟹量身打造了一套专属工具，就是我们常听说的蟹八件。小小的八样器具，每一件都有自己的用处。蟹锤轻轻敲打蟹壳，不伤肉质，不伤汁水。蟹钳稳稳夹开坚硬的蟹脚，蟹勺精准挖取满满的蟹黄，而细细的蟹针呢，就是能把蟹腿里的一丝丝完整的蟹肉全部挑出来。整套流程下来，不用手撕，不浪费，不脏手，吃出来的每一口肉都是完整的、干净的、新鲜的。其实道理很简单，越是顶级的食材，越值得温柔对待。普通速成养殖的螃蟹，肉质松散，汁水不足，随便啃一啃也就罢了。但真正湖养的清水成长的好蟹，肉质紧实弹牙，蟹黄醇厚饱满，每一丝肉每一口黄都是秋日难得的鲜味。今年我们999的大闸蟹啊，全程活水养殖，水草丰茂，自然觅食，慢慢生长，慢慢攒满膏黄。这样的好蟹真的值得我们静下心来慢慢吃，细细品。古人说迟熬赏秋，岁岁清欢，秋天很短，鲜味难得，这个秋天试着慢下来，让我们用最温柔的方式吃掉秋天最珍贵的一口鲜甜吧。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5: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6: 辣蛋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5: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7: 哥们来吗？

0: 知道哦，在周三这个我不喜欢的日子当中，就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个日子当中呢，你听到这首 Marry You 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心花怒放的感觉吗？欢迎各位朋友们在早上的九点到十点继续锁定 FM 九十九点九，一档精彩的节目《中原带货王》，我是天生男人喜欢的主持人丹丹。
1: Come on， 来嘛！
0: 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九九九，私家车汉字囧，阿拉伯数字私家车九九九是大家伙保持联络的方式哈。有事您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哈。那这两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你知道很多朋友们啊，都帮我网上告知了啊，告知什么呢？就是赶紧买大闸蟹这个事儿了啊。我们的规格呢，不停地在给大家更新。那今天的这个规格呢，我再次提醒大家，最后一天喽。今天的规格是公三两，母二两，到手一共四对八只，299不要，299卖一单送一单，要不要？
2: 要，
0: 必须要啊！那不要都傻了，我跟你说。你知道前两天就是跟朋友们聊天啊，同事聊天啊，他们都口会说说，丹啊，你可敢吵听众朋友们了。你弄不弄都考虑说听众朋友们白迷了，听众朋友们白傻了。哎，我说对呀、啊，首先呢，我们彼此双向奔赴，谁不了解谁啥劲儿啊？其次呢，他们都懂我，我是爱他们这种表现，真的就可怕你们的钱花到就是冤枉上，你知道吧？嗯，昨天你知道就是我应该怎么说，就是好久不见的一个朋友，之前我不是发朋友圈了吗？然后昨天问我说，丹，你们的公三两母二两还有吗？我说有，明天上节目的时候我通知你。所以我今天也再次的通知大家，今天最后一天买一单送一单，你没有听错，买蟹送蟹，你见过没啊？到手八对十六只，两张蟹卡，去菜市场绝对不可能说你买是八只然后我再送你八只。今天给到大家299，两张蟹卡到手。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们，之前没有抢到的，那今天上的这个套餐也是最后一天了啊，也是超级爆款，你不要错过了这波优惠啊！再次的提醒各位，今天最后一天，你今天什么都可以不用买，但是一定要去买我们的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的大闸蟹，市场价748，今天我们的直播间299，还买一送一，怎么说呢？真的，除了说给力，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来形容了。我们落到手里，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吧，这可是来自真正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你们要知道啊，阳澄湖大闸蟹不等于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哦，一定要有自由养殖基地。我们私家车999连续多少年了，是不是带大家溯源？次次都是我带大家去。那大家见我吃螃蟹，那算是吃的呀，那年年吃过瘾了。我一般就是一个季节吃一次，一次顶一年，属于是。那餐吃的我跟你讲，那简直了，啥家庭啊，一大早起来早上7点就开始吃啊，照着那都是7、8只、8、9只的吃。还好我身体抗造啊，我跟你讲，啥顿吃多都不好。所以我们给大家的大闸蟹里面的你们想要的那些什么几大件啊，朋友们，那都不足挂齿。我们每一个啊，就是每一个订单都会随订单给大家发，但是不一样的是，比如说你买我们的螃蟹呀，然后我们可能会送你价值199的地标产品黑蜂雪蜜。还有一些朋友现在收到蟹卡没收到雪蜜啊，提醒你们，蟹卡是从郑州发，所以说基本上在12点之前大家下单了的话呢，明天基本上都能收到蟹卡。但是我们的蜂蜜呢是从哈尔滨，就是黑蜂自己所在的单位啊。你知道那个黑蜂多主贵吗，朋友们？那个黑蜂啊，是专门为他们成立了有个黑蜂协会的单位啊，专门保护他们，外面的蜂进不来，他们也出不去啊。就是本地的黑蜂啊，给大家采的有10年椴树花的蜂蜜，细腻如汁，像冰激凌一样的口感，入嘴即化，而且一点不齁嗓。如果你发现不是我说的，那就证明

儿，你喝错了。我告诉你，判断蜂蜜唯一的应该是判断蜂蜜其中的标准之一哈，就有一项就是没有不结晶的蜂蜜。那你说我家的也结晶，但是吃起来也可齁，然后颗粒可大，那恭喜你，它是勾兑的。它不够纯正，纯蜂蜜是可以治疗，这个有治疗作用的，《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那蜂蜜这个我就不再多说了啊。现在我们的当家明星产品依然是价值199的一斤一瓶的黑蜂雪蜜。今天我们的直播间虽然说买不送蜂蜜，但是朋友们就是怎么说呢？之前买到的朋友们反正就赚到了吧，就是。那朋友们只能说什么吧？就是你看着人家，你难受，就是。我只能提醒大家不要再像之前那样错失这个机会了。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这一款规格，公三两母二两的啊，四对八只到手一共16只，你没有听错，买一单送一单，只要299的大闸蟹，赶紧回复大闸蟹。阳澄湖9月25号左右开湖之后呢，大闸蟹的价格一定会涨的，一蟹难求，这是我多年带大家溯源的经验。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也就是说阳澄湖里现在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之后都是给大家优先发货啊，填上你的时间，填上你的地址，我们就直接给你送货到家，保证朋友们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斤少两的都包赔。其实说这些只是让大家心里吃个定心丸，但是你们担心都多余，因为今年我们的服务已经给大家升级了。我前两天不停地跟大家说，我们今年找来了有专业的验蟹师资格证的验蟹师给大家专门把关，保证大家收到的只只都是精品。那湖里有那么多蟹，不是每一只蟹都长得是精品的，所以我们给大家挑的都是最好的。收到货开箱真的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你跟着丹丹来买，你会发现你买的真的特别有品质。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今年又升级的还有一部分就是给大家的这个蟹卡，蟹卡往年都是3年有效嘛，就基本上你忽然间不知道哪一天你扒到了，你一看过期了，就特别的就是焦躁吧，反正是。你看像我妈不是给我哪儿来了一张蟹卡，那真的都过期两年了，但是你看出它就是一个红彤彤的蟹卡，你知道吧？所以今年我们的蟹卡是长期有效，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忽然间扒到了这件事儿了，朋友们。所以你左算右算，上算下算，360度无死角的我都帮你们算过了，咋买咋划算。啊，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今天最后一天，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一上来我就赶紧跟大家来说哈，就是因为我希望前面的朋友能够多听一部分的人是一部分，好吧？因为明天我会给你上更大的单，这个单呢基本上就是属于说你要送人了，公比如说四两啊，母三两啊，或者说蟹王蟹后，公五两啊，母四两啊，等等等等，送给重要客户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有需要的话大家也可以提前的现在在这个公众号留言，然后去选择你需要的一些规格啊，反正就是拼手速的时间回复大闸蟹。是咋了朋友们，你能联系到阳澄湖，我这是万万没想到。朋友们，我能说什么呢？还好我们小编聪明啊！之前就怕大家发不对，要么发什么螃蟹，要么发蟹，我们说就把这些有相关的啊，擦点边的这些字儿都给它设置进去。我没有想到有阳澄湖，刚我看到这个人发了个阳澄湖，果然出现了我带大家溯源大闸蟹的照片。看来还是我们的小编特别了解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你看见没，不止一个人怕你吃亏上当，我跟你讲，要吃阳澄湖大闸蟹一定要认准官方认证啊，一定要有自由养殖基地，一定要具备有多年的养殖经验，以及我们都世世代代的蟹农一直在养蟹，所以啊，对，还得有阳澄湖大闸蟹协会颁发的认证书。所以跟着我们买，吃不了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买到就赚到。回复大闸蟹啊，我不说了。那稍后呢，我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家人们，我是丹丹，又到了秋天买大闸蟹的时候了。如果你担心次次踩坑的话，如果你担心花高价买的阳澄湖蟹回家一吃又腥又柴，根本没有流油爆膏的口感的话，来吧，今天我就教大家不用懂行不被忽悠三个超简单的土方法，普通人菜市场直接分辨真假阳澄湖大闸蟹，轻松帮你避开所有洗澡蟹冒充蟹哟。首先给我记住正宗阳澄湖蟹的专属口诀，青背、白肚、金爪、黄毛，每一点都肉眼可见，特别好认。第一，看肚皮，这是最好区分的一点。普通池塘蟹、外地蟹肚子都是黄黄的，带黑点，脏兮兮的，但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肚子雪白雪白的，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点黑斑锈迹。因为阳澄湖水质清澈，螃蟹常年在干净的水底爬行，肚皮根本不会脏啊，看着就透亮干净。第二，看爪子跟绒毛，假大闸蟹的爪子呢偏暗黑色，腿上的毛又黑又乱，而正宗的阳澄湖蟹完全不一样，爪子是透亮的金黄色的，特别坚硬有力，腿上的绒毛也是根根分明的金黄色，蓬松干净，一点不杂乱，辨识度超高。第三就是看活力哦，一招识破洗澡蟹，大家可以拿一个玻璃盘子把螃蟹翻个身放上面，正宗的阳澄湖蟹力气超大，几秒就能够自己翻身爬起来，八足稳稳站立，而那些泡几天湖水冒充的洗澡蟹、外地蟹软趴趴的没有力气，翻过来半天动不了，一眼就能够看穿。那最后呢，我要教大家最稳的防伪绝招，杜绝被骗。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只都带有专属的防伪蟹扣，微信直接扫码就能够查到产地、养殖户、溯源信息，假蟹根本就做不出这个防伪码哟。所以最后一句话总结，白肚无黑斑，金爪黄毛，活力超强，带正规防伪扣，满足这几点才是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秋天吃蟹别乱花钱，学会这几招谁都坑不到你哦。今天就讲，明天见。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6: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7: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6: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6: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7: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8: 萌萌来嘛。

0: 天生一对，来自郭采洁。咱就是说天生一对这个词特别适用于咱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你觉得呢？那真的是双向奔赴，你懂我，我懂你，心心相印，不点都通，是不是？欢迎各位朋友，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傻子听，这里也是中原带货王，我是天生讨人喜欢的主持人丹丹。我发现这不能夹，我跟你讲，一夹说话就秃噜。哎，就得糊里糊气的跟你们啊一起来说风凉话。昨天好朋友在车上留言啊，听节目跟我说说，哎呀，这样忙碌的工作，听你的声音真放松。你看见没？这是亲人呐。你说这天天聊天天见的，在车上听到我的节目，依然觉得我能够给他带来放松 freestyle 的感觉。那真的是得亲人。反正人就是这样，你喜欢一个人怎么处都不腻，有没有啊？你就想把最好的东西跟他分享，对不对？你就想拿出自己一些实际行动对他表示你对他的爱。
1: Come on， 来嘛。
0: 就比如说在听节目的一些男士朋友们啊，总是拿出实际行动表达对媳妇儿的爱，黑白绷带这两天没少下单呢。我就觉得我们男士啊，就是我们家的风气特别的好，你知道吧？就是咱们的家人们男士啊，就都可知道疼媳妇儿了。所有你的兄弟如果在你媳妇儿不在的场合跟就是说你媳妇儿的坏话，我跟你讲，你不护谁护啊？说你媳妇儿不好的，你以后就别玩了，毕竟啊，下半辈子是你和你媳妇儿过，白迷啊。所以咱们家的男士啊，我觉得啊，家风特别的好，都可知道疼媳妇儿，媳妇儿是自己的门面，是不是？咱也不是怕媳妇儿，咱就是尊重媳妇儿。那咱的媳妇儿也都可乖可好了，你没有发现吗？就可知足了，是不是？你们可辛苦了，顶梁柱。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我看了一下礼盒，今天是最后一天，怎么办朋友们？如果你预算有限的话呢，我跟你讲啊，你就先去买那个大闸蟹。因为大闸蟹是一年一季，就这一回嘛。但是我们的黑绷带呢，说不定哪天你再遇到一个临期的嘞，对吧？反正一年一年往后熬呗。之前的啊，那些或者说哪些瑕疵的啊，我觉得也都是不是不可以的，是吧？今天给大家安排的黑白绷带，我为啥跟大家说最后一天啊，一定也要去买？是因为啊，黑白绷带两瓶正装加起来只要999，合一瓶400多。现在你去买一个一般的品牌，不知道啥品牌的，或者说瓶牌的东西，基本上也得400-500-300了，对吧？那自己媳妇儿，或者说有些女生想要更好的爱自己，对黑绷带已经这个了解很深，望而却步很久的，我觉得今天是时候拿下它了。这是你离神奇面霜最近的一步了，来试试看它到底为什么啊那么的受贵妇们喜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999块钱一套哦，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你知道本身加起来单瓶999你都买不住，单瓶都得3000多吧，这两瓶加起来得7460吧。今天我的直播间只要999，但是唯一遗憾的就是它包装有点微瑕，但是微瑕我觉得也不足挂齿吧，不影响你里面正常使用，不完事了吗？就跟现在很多人喜欢买老房子，就冲着就是说它里面的格局好一点啊，或者说离上学离市区就是比较舒服一点点啊，那外面无所谓它那个咋样，就是里面你再重新一装也可漂亮啊。对不对？来吧，这波你想送礼也是不影响的，因为我们还送礼袋，你知道吧？之前跟大家说过黑绷带啊，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深层修护，里面有5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你晚上用它，早上起来脸是特别的饱满透亮的。那预算好的话呢，那咱们就像吃白加黑的那个药一样，白天咱们用白的，白天主打防护抗老，能够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更装也特别的服帖，特别适合换季。因为换季有很多的男士吧，我跟你讲啊，脸上容易起干皮，那天天护肤的女生，你想想我们脸上鼻子那儿还容易起呢，你们这天天不护肤的呢？我觉得换季啊是最能够就是用实际这个事实来证明我跟你讲护肤的重要性啊。对不对？来吧，50毫升的黑绷带，平时确实不好买，3000多。你说3000多给孩子报个班了啊？然后你再买个白绷带，这加起来7460了，这报啥班都能报上了。 但是今天只要999块钱一套。你知道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来说，上有老下有小，还要养活自己，如何能够把钱省下来，把它更加的利用最大化呢？我觉得就是跟着我们中我们私家车999，跟着朱爷带黄丹丹一起来买，算账这个事儿我比谁算都明白。会过日子嘛，哎。啊，我们同事经常都会说，别打扰丹丹，他自己有自己的一套管理，然后他自己给自己管理了可好，如果想买啥了以后就跟住丹丹买，反正着实不会叫你吃亏。所以回复礼盒，回复礼盒，跟着我赶紧的，黑白绷带今天最后一天，各50毫升正装，回复礼盒保证正品，资质齐全，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流退换，售后无忧，放心下单，一位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就像我们的大闸蟹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大闸蟹是一蟹一扣，每个扣上啊都有二维码，你一扫码一个码能扫三回啊，你要送人你就先别扫了，你扫你自己的。所以说大家如果买或者说收到别人送给你的，想确认是真是假的话，你就扫那个二维码，二维码非常的清楚，它有非常明确的链路，因为呢它是每年大闸蟹协会先颁发认证书，确认你这一家的养殖基地可以养，具备养殖资格，你它才会给你发那个蟹扣，那蟹扣一般它给你发多少蟹扣，那就是能养多少只蟹，你的湖就那么大，他们心知肚明一个湖到底能养多少只。所以为什么提醒大家要赶紧的时间，之前说赶紧去买母蟹，因为后期我们要配合公蟹卖了，不能全卖公蟹没人吃啊。所以前面先紧着大家母蟹，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个开播福利了。那现在母蟹已经没有了，当时是买母蟹还送我们的价值199的地标黑蜂雪蜜，那现在呢如果你之前错过了，那现在你就不要错过我们现在的规格，就是我们大闸蟹只要299，买一单送一单，买一单送一单，八对16只，公3两母2两到手，回复大闸蟹真的就是秒没的节奏，今天也是最后一天，所以预算允许的话，这两个啊，一个和莲娜黑白绷带礼盒，回复礼盒最后一天售卖，一个是大闸蟹，我们的这个规格的啊，最后一天回复大闸蟹，然后剩下的呢还有个哈尔滨红肠，你想买的买，你不想买的话呢你就不买。因为大闸蟹真的是一季一年一季的这个叫做季节性的一个美味的享受，所以就不要错过了吧，好吧，如果预算有限的话你就只买大闸蟹啊。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不啰嗦了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哦，我说跟你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的也忘了，就着急你们最后一天不知道买又傻了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咱们河南省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阴天见多云，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济源三门峡洛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明天西部阵雨逐渐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区多云到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小雨转阴天，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8到19度，最低气温15到16度。那么郑州市今天是周三了啊，限行尾号就是3，那还有一个号就是8，如何来算的呢，就是加个5就行了。所有限行都是这样的啊，比如说周二啊限行2，然后加一个5就是限行2和7车尾号的数字，以此类推。那么周五应该是什么呀同学们？对，限行数字5，然后呢10。限行数字5和0，周六周日不限号哈。那么限行范围是郑州市3环以内机动车含临时号牌和外地号牌。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好，大家好，我是 Baby。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聊护肤品的时候很少有人去叫它又长又拗口的官方全名了，张口可能就是黑绷带、小棕瓶、小灯泡、前男友面膜等等等等。那这些又萌又上头的外号到底是谁起的呢？今天就一起来扒一扒这几个顶流昵称背后好玩的故事。首先来说的就是贵妇界大名鼎鼎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好好的面霜怎么就跟应用绷带扯上关系了呢？其实也特别直白，因为它的修护能力非常强，熬夜垮脸、医美后的泛红，还有皮肤闹的小情绪，涂上它就像给脸蛋裹了一层软软的修护绷带一样。那黑绷带呢，管的是夜间抗老急救，白绷带管的是白天舒缓维稳，效果立竿见影。网友一拍脑袋说，那这不就是皮肤的专属绷带吗？外号就直接火遍了全网。那咱们再看从小听到大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它的官方名字又长又难念，普通人可能根本记不住。那偏偏瓶身呢是一个标志性的深棕色，圆滚滚的一小瓶，大家图省事儿，直接就喊它小棕瓶，一叫就是几十年，从妈妈辈活到了现在，妥妥的国民级的外号。还有美妆界的网红 SK2 小灯泡，颜值及名字，瓶子呢是不灵不灵，通透发亮，在手里就像是一颗精致的小灯泡一样，寓意着用完之后皮肤发光透亮。那最绝的其实还是他们家的前男友面膜，堪称护肤界最八卦的外号，意思呢就是敷完之后皮肤嫩到发光，状态好到可以直接惊艳前男友，自带戏剧性，越传越火。还有可爱担当资生堂的红腰子，红瓶加细细的小蛮腰瓶身，网友就直接脑洞大开，取名红腰子，听着软萌又好记，高冷的大牌瞬间呢也很接地气。其实这些外号大多不是官方取的，是咱们网友智慧的结晶，看颜色、看长相、玩梗、造梗，把高冷的大牌变成了日常能唠嗑的好朋友。原来护肤不只是精致，还藏着这么多可爱的小趣味。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1: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5: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6: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5: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6: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7: 辣蛋蛋蛋
5: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6: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5: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8: 萌萌来嘛。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一入秋，全国吃货的期待永远绕不开一只大闸蟹。大家都知道大闸蟹很多啊，价格参差不齐，但为什么真正懂吃的人只认准湖养的生态大闸蟹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揭秘正宗好蟹的核心秘密。其实大闸蟹好不好吃，从来不取决于大小，是取决于生长环境的。老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顶级的大闸蟹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活水、清水、多水草。湖水流动清澈，没有淤泥脏水，螃蟹呢就不会有土腥味儿。水里的水草丰茂，螃蟹可以自由爬行，主动觅食，每天运动充足，肉质就会紧实鲜甜，自带回甘，自然慢生长，不催熟，不速成，膏黄自然沉淀，风味更浓郁。这也就是为什么正宗的阳澄湖的螃蟹年年火爆，人人追捧，吃过就再也忘不掉这个味道。而我们今年私家车999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呢，完全满足了大闸蟹的生长环境。这段时间呀，我们一直在社群给大家实时的实拍，大家可以亲眼看到荷塘水质清澈，水草丰茂，生态环境非常好。这里的螃蟹自由自在的生长，活力十足，爪尖锋利，蟹壳清亮，是标准的好品质好螃蟹的品相。市面上有很多快速养殖的螃蟹，生长周期短，活动量少，肉质松散，味道寡淡，吃不出湖鲜的鲜甜。而我们坚持生态慢养，只为让大家吃到最正宗最地道的阳澄湖的味道。秋天一年只有一次，顶级的湖鲜一年也只等这一个季节。我们私家车999的大闸蟹预售正式开启，不用去外地，不用找代购，在家就能吃到正宗生态湖养殖的大闸蟹，不负秋光，不负年年期待的这一口鲜甜。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6: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7: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6: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6: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7: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8: Come on， 来嘛。

0: 哎，我跟你们讲张韶涵的遗失的美好哦，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知道我想到的什么吗？就是2005年哦，李宇春那一年超级女声最火的第二届，我去参加海选了。实不相瞒，你现在能听到我在这儿，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我当初没选上。怎么说，我也曾经年轻的时候有过冲动，有过勇气。来吧，节目当中微信4+999，4+汉字9，阿拉伯数字4+9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了哈。一激动嗓子就哑了 ，sorry。有事您说话，陈一晨为您服务。真的，当时《遗失的美好》在那一年的海选舞台当中，真的唱的听那个评委们都说都听腻了就。基本上已经属于说听就是听不太懂好听不好听了就是。所以当年王菲阿妹然后包括张韶涵的这首歌有很多啊评委都说你们不要再选这些歌了啊，你们选这些歌就属于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你就嘎了你就。那至于我参选那些经历呢就不再给大家详赘了啊，不堪回首啊。但是我倒是能给你们唱两句，要听不啊？一定会有人说，但你唱就唱呗啊，你啊，不是你说呗，你好好的说着咋唱开了呢？因为真的，我当年我觉得我练这首歌练特好，我跟你讲，什么时候该换气，什么时候该用情，朋友们，真的啊，再加上年轻时当时对这首歌出自的偶像剧的一份喜爱之情，我觉得我深刻的表达了对这首歌曲的一份怎么说呢？一份感情吧，就是。来第二段。
1: 城内长长很像蝴蝶，美丽的飞盘旋然后不见。
0: 怎么样？
1: 但我相信你给
0: 破功了。

像年龄还是大了啊，就调有点唱不上去了啊。但是你听前部分咱就说，哎，我有没有希望？哎呀，笑死了，谁还没一点青春呢？真的，谁还没点过去呢？来吧，你的过去是什么样子的呢？欢迎各位朋友们一起留言吧。那些少年懵懂时期的那些莽撞，有没有表白失败过呀？有没有失恋在寝室大哭啊？尤其是一些男士，都所谓有泪男儿有泪不轻弹。真的，在年轻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爱情失去了是一个天大的事情。等到你走入到中年的阶段的时候，成为一名老中灯的时候，朋友们，你就会发现那是最不足挂齿的一个小小的伤害。来吧，回复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朋友们的一些留言啊。阿俊说，单一起拍了两份全母蟹，准备安排蟹黄面，挺好的。母蟹的卡应该已经收到了哈。那还有我们的花朵说，蟹卡收到了，非常划算，又复购了几张呢，必须安排啊。你不仅复购，还得叫上身边的人一起来复购。再次提醒各位朋友们呢，我们的大闸蟹啊，今天的规格最后一天，再次提醒各位，四对八只到手，公三两母二两，299。而今天只要你下单，我就继续送你大闸蟹，买一单送一单，到手八对16只，只要299。你没有听错，回复大闸蟹，大闸蟹一定要认准官方背书哈，跟着我们私家车999朋友们啊，多少年了，单单溯源年年是吧？还有每年冬天会带你们溯源这个带鱼，这都是季节性的东西啊，真的，我次次一年去吃一次，一次顶一年，是不是？你换成谁家早上吃，中午吃，晚上还吃？回复大闸蟹啊，回复大闸蟹。那今年给大家升级了我们的服务。首先呢，你知道蟹塘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蟹，它是369等着自己各自生长着。那如何让大家吃到高肥黄满的大闸蟹，是有专门的有验蟹师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大家亲自挑选把关。人家验蟹师资格证可是每两年审核一次哦，它的含金量非常的高，所以给大家选出来的保证都是汁汁精品，非常的沉，非常的饱满。不论它的八只爪啊，还或是所谓的你担心的会不会死啊，会不会残呐、啊？然后无肉无膏无黄啊，缺斤少两啊，这些都不存在。你收到的还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一蟹一扣，随时都可以溯源。今天八对16只到手两张蟹卡，你不论是送给亲朋好友、闺蜜、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朋友、同事，不需要花太多的钱，但是里子面子也都全足了，真的够了。三两的公蟹真的也可大了，然后二两的母蟹也不小了。那今天给到大家数量也确实有限，这个机制今天最后一天，在25号开户之后呢，你把卡给人家，人家随时的可以扫卡背后的二维码进行提蟹，随吃随提，比你单独提着那个蟹登门拜访更加的新鲜，好吧？开户之后提前这个预定蟹卡的一些朋友们，湖里的蟹已经为你们提前正在养育了，在开湖之前还有三次脱壳哈，而且开湖之后也是给大家优先发货的，所以这点大家尽管的放心，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今天最后一天，这个规格公三两母二两，好吧。那另外呢，在这边还想跟大家来科普一个事儿哈，就是大家会发现现在天真的冷了，尤其是今天温度啊直降十来度，那白露基本上来了之后呢，就属于一夜凉一夜，三处冻到的话呢，就是秋冬的病根就会找到。我昨天给大家说到哪三处，我再问问大家。对，一个是脖颈啊，护住大椎穴啊，防风寒入侵。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哪儿？对，脚，对。然后还有一个是哪儿？我看还有谁？哎，对，肚脐儿，对。小朋友晚上睡觉这个时候开窗户冷，不开窗户他有时会闷，会蹬被子，所以给他们穿小背心睡觉哈。那当然除了跟小朋友们这样子照顾，那作为成年人也是这个样子的，那腰能不露都不露了啊。我都知道，我真的是上了年纪之后那个腰后面但凡我觉得有点凉了，你看吧，我第二天绝对疼。疼的话怎么办，朋友们？你去买一个啊，我不带货不带货。

也给安排上了。反正我希望你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我尽量都给你们照顾到吧，冲着大家对我的这样一份支持和喜爱之情，真的，我你使命感你跟我说谁给的，本身你说我这人我都可有责任心那使命感自然而然随着我的责任心，那不是，对，就是特别的能力越强责任越大吧，反正就属于是啊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养生做法提醒大家啊，早晚出门一定要备一件薄外套哦，护住后颈，不要对着空调风扇直吹脖颈，然后呢睡觉枕头高度合适，就是一个拳头的高度啊，避免后颈露在被子外面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啊，白露时节中医整体的养生要点我再给你们科普一下朋友们。哎呦，早上吃的有点多这哎呀，今天可以下班给你们拖堂一点时间啊。来吧，白露时节的特点呢是燥邪初起，寒热交替，属于秋燥的开端，以温燥为主，人容易口干、咽干、皮肤干和干咳。饮食上呢大家就是少辛辣烧烤，适当的吃银耳、百合、梨、山药这类温润之品润肺生津啊。然后不宜大汗淋漓运动，比如说爱健身的一些朋友们啊，白露宜收不宜散啊，宜收不宜散，运动微微出汗就好，大汗会耗散津液阳气，作息顺应天时，早点入睡，收敛神气，为秋冬储备正气哦。希望大家广而告之啦啊！白露它不是骤然严寒，而是悄悄的降温，这两天大家已经能够感觉到了吧，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很悄悄呀就是一夜之间你知道吗，昨天早上我还说诶，这不是降温了吗，温度还这么高，谁知道呢，到上午我下节目的时候中午出门，哇，那冷的那温度，昨天晚上那完全就是不堪一击了，直到今天啊，当然跟大家说这个原因主要是想告诉你啊，很多病痛它不是冬天冻出来的知道吧，恰恰是白露开始一点一点积攒寒气落下的病根，脖子腰腹双脚守住这三处不受冻，少一半秋冬毛病，顺应时节养护比生病之后再调理要省事的多，好吧。好啦，那包括出我们的大闸蟹哦，然后我们大闸蟹给大家安排的除了买蟹送蟹之外，那些大家担心的什么八件套啊，然后我跟你讲啊，我们都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不足挂齿的随机送啊，只要下单我们就送，里面给大家有吃蟹的这个剪刀，然后还安排的有我们的紫苏，还有姜茶，对不对，吃蟹凉喝点姜茶暖暖胃，还有当地卖的那个蟹醋啊，一小包，然后包括那个紫苏也给大家安排了，有紫苏你知道怎么用吗，我之前一直以为是紫苏电到螃蟹上面去蒸，不是的，是紫苏随着凉水一起入锅，然后他们一起煮开的时候，那个冒的热蒸汽，紫苏的那个热蒸汽，然后这个蒸螃蟹蒸出来更加的鲜香，那紫苏煮完之后你还可以用来洗手去腥，你如果发现它去腥的力度不大，你听我的，就去用牙膏一洗一个去腥，特别准啊，这是我吃蟹的一些小妙招跟大家分享一下哦。那接下来的时间那你就各自安排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我看到有人问我说丹想买赫莲娜，回复什么，回复礼盒，今天黑绷带50毫升加白绷带50毫升，一共999块，只是因为包装微瑕，所以一瓶999都买不到的黑绷带，我今天两瓶让你带走，黑白搭配，那真是效果翻倍啊朋友们，回复礼盒，回复礼盒，今天这个也是最后一天，但是如果你说啊，对，这个还送礼袋啊，但是如果你说但我那个预算有限，那你这两个你说要哪个，那我的建议呢就是去买季节性的美味，就是大闸蟹啊，毋庸置疑啊，好，就这啊，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0: 好奇啊，同样是大闸蟹，为什么偏偏阳澄湖的最好吃？不光是面积大，既有得天独厚的水土，还有流传千年的民间故事。首先，阳澄湖能养出好蟹，就是老天爷赏饭吃。这片湖水清澈见底，湖底是坚硬的黄土底，淤泥极少，水草丰茂，水温酸碱度都刚好适配大闸蟹的生长。螃蟹常年在硬底湖爬行，蟹腿紧实有力，练就了青背白肚金爪毫毛的标志性外形。那湖水活水循环，饲料天然，蟹肉自带清甜，蟹黄凝固油润，没有土腥味，这是其他水域很难复刻的先天条件。当然，阳澄湖的蟹文化足足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最有名的就是天下第一蟹人八姐的传说。大禹治水时期，阳澄湖边泛滥着一种家人伤人的家人虫，也就是螃蟹，严重阻碍治水工程。督工八姐想出了妙计，就是挖沟灌入废水，把虫子烫死。没想到烫红的螃蟹飘出了阵阵的鲜香，八姐鼓起勇气尝了一口，发现鲜美无比。后人呢，为了纪念这位敢吃螃蟹的勇士，在姐字下面加了一个虫字旁，就造出了螃蟹的蟹这个字。所以说螃蟹的名字就诞生在阳澄湖畔。当地还有一个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传说法海和尚触犯天条，被天兵追捕，慌不择路躲进阳澄湖畔一只正在蜕壳的螃蟹壳里，玉帝罚他永远困在蟹壳中修行。所以老辈人说，掰开阳澄湖大闸蟹，蟹壳里能看到形似打坐和尚的纹路，这也给阳澄湖蟹添了不少传奇的色彩。从清代地方志记载，阳澄湖蟹畏罪于到文化人发出不是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住苏州的感慨。千年水土滋养加上代代流传的故事，让阳澄湖大闸蟹不光舌尖美味，更藏着江南的烟火与文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加上千年文人的加持，也难怪它一直是金秋蟹里当之无愧的王者。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5: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6: 亮灯。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5: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7: 哥们来嘛。

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你越听你越伤心，真的。有时候你就得啊，逆其道而行。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啦。有事您说话，全权益为您服务。最近这两天的温度，我告诉你会发现，哎，没有蚊子了。对呀，蚊子最喜欢的温度啊，其实是在啊前面上一周的时期，就那种不冷不热呀，那个温度啊，就特别适合它们生存，喝我们的血，养它们的小朋友。有一类人啊，总是爱被蚊子咬，你知道吗？最近呢，研究就给出了一个新的答案，不存在能吸引所有蚊子的万能吸蚊体质。有的人说它是 O 型血，有的人说 B 型血招蚊子。我到目前为止没听到一个靠谱的，真的。如果你总被咬，可能只是恰好碰上了你最喜欢你这一类的某一种蚊子。最近有研究就发现了，不存在吸蚊体质哈。你看，就是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团队啊，就面对三种最危险的蚊子，比如说埃及伊蚊、白纹伊蚊啊，还有一个志卷库蚊，就南方的家蚊，然后白纹伊蚊，也就是亚洲虎蚊，就是你会发现那个蚊子是大花蚊子。对，发现没有一个人能够同时吸引三种，每一种蚊子都有独特的编号偏好，奥秘就是藏在皮肤里面，因为人体散发超过1000种挥发性的化学物质啊，构成独一无二的气味指纹。那像是埃及伊蚊啊，偏爱不用香味产品的人，并且略偏男性。白纹伊蚊呢，也就是说亚洲虎纹哈，它容易被高分泌同类的皮肤吸引。那南方的家纹呢，则是靠皮肤微生物组来识别目标。天哪，蚊子都成精了。反正嘛，我觉得每次都是夏天倒是身上没怎么咬疙瘩，一到立秋之后，哇天哪，那整个一个夏天的疙瘩咬完了就。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啊，跟我一起来聊聊你被蚊子咬的那些事儿。我看到微信公众号上有人问我啊，包包，他说蜂蜜还没有到，不是和谢卡一起的吗？蜂蜜是从哈尔滨寄，谢卡是从郑州寄，到时候大家在25号开壶的时候啊，提谢是从阳澄湖给大家邮寄啊，大家记清楚了地方了哈，别着急啊，哈尔滨的黑蜂雪蜜，就是像人家说的，好事不怕等，对吧？好饭不怕晚，你就等着好好的品尝吧。我说的黑蜂雪蜜，你知道我之前跟大家说过几回，我说身边有人找我说能不能耽误，不要蜂蜜，只要那个大闸蟹，我说不行，必须要。因为我们的蜂蜜真的特别的好，《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又来了，是不是？纯正的蜂蜜有治疗的作用，连糖尿病的朋友都可以去吃，但不是纯正的蜂蜜，糖尿病的朋友连沾都不能沾，因为它是勾兑的糖，你知道吧？刚刚我又了解了一下啊，就是阳澄湖大闸蟹，你知道啊，它还有一部分很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吗？就是它在本草纲目当中本草纲目现在啊是我的就是背书了，就是啊，我刚给大家看了看啊，据《本草纲目》记载，螃蟹性味咸寒啊，归经入肝胃，具有疏筋益气、理胃消食、通经络、散诸热、散淤血之功效。蟹肉味咸性寒，有清热化瘀滋阴之功，可治疗跌打损伤、筋伤骨折、过敏性皮炎。蟹壳断灰，调以蜂蜜，外壳可治黄蜂蛰伤或其他无名中毒。你跟我说这整个螃蟹除了肉，它是各个方面啊，它是不是啊，它都可有价值啊，朋友们。所以还等什么？季节性的美味享受真的一年只有这一季了。金九银十，九雌十雄啊，农历九月就吃大闸蟹母蟹的时候，十月是吃公蟹的时候。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安排的就是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的大闸蟹，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来自正宗阳澄湖，到手299，买一单送一单，一共到手8对16只，2张蟹卡，299。
我能说什么呢，朋友们啊？这个价钱你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螃蟹都买不到吧？啊，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而且咱们可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协会颁发认证证书，具有养蟹资格，而且今年颁发的新的蟹扣一蟹一扣哦，每一个这个二维码啊都可以扫描3次。如果你送人，你不要扫了，你扫你自己不送人的那一个啊。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大闸蟹，回复大闸蟹你就可以收到了。顺丰京东从原产地苏州给大家包邮到家，只能等到25号开湖之后，当然前期是可以买我们的大闸蟹蟹卡的哦。再次提醒各位朋友们啊，299到手是两张蟹卡，咱们五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全程包赔。今天的规格哈，就剩最后一天了，所以为啥我一直跟大家着急的说这件事儿？明天会给大家上再大一点的，如果你想送人的话，你再等等我，或者说你现在回复你自己先自己去看，有什么不清楚的你来问我也行。你收到的也都是去绳净重的足斤足两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啊，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记得加客服好友哦，还能够单单减5块哦。你是不是又挣了？你跟我说。阳澄湖大闸蟹可不等于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哦，一定要有协会认证书啊，而且一定要有协会颁发的一蟹一扣，一定要记清楚了啊。我看到有一位朋友把我气笑了，曹宇特别逗，你知道他给我回复了啥吗？都回复了个蟹卡。我也给他留言了，我说你把我给气笑了你。不停地说着大闸蟹，还有人给我乱回，真的朋友们，真的真逼疯主持人了。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我是丹丹，终于搞懂了爽肤水和精华液的区别了，所以接下来给大家的科普别再白涂喽。我相信很多姐妹护肤好几年，水和精华到底有啥区别都不太清楚，是不是就觉得都是液体，随便涂涂就行了呢？大错特错，今天我就用最简单的大白话讲明白哦，听完再也不要瞎护肤喽。首先咱们打一个超好懂的比方，爽肤水其实等于给皮肤喝水擦桌子，它的质地超级清爽，主打一个快速补水，二次清洁，就像我们嘴巴干了喝口水一样，只解决表面干，润一下皮肤，打开毛孔通道，让后续护肤品更好吸收。但它营养很少，停留在皮肤的表层，不修护不改善皮肤问题哦。而精华液呢，是等于给皮肤吃营养餐，分子量小，营养浓度超高。如果水是喝水解渴，那么精华就是吃补品吃保养餐哦，它是专门帮我们解决问题的，比如像暗沉啊、干燥啊、细纹啊、粗糙啊、维稳修护全靠它。总之一句话总结区别，水是基础保湿负责润，而精华是功效护肤负责变好。而生活当中很多人护肤无效，就是只喷水不涂精华，等于只喝水不吃饭，皮肤看着润，其实底子一点没变好。所以最后我要教你们正确的顺序，听好咯，先洗脸，然后爽肤水打底补水，再之后精华液深层修护，最后乳液面霜锁水喽。想要皮肤水润透亮有质感，精华才是护肤的灵魂喽，别再给我省精华钱啦哈。今天就讲，明天见。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一只阳澄湖大闸蟹从湖底来到餐桌，是一场闯关式的漫长旅程。最开始它只是湖底的蟹卵，成千上万枚依附在母蟹的腹部。水域里危机重重，天敌出没，水温溶氧稍有变化，大批的幼体就会消亡，能够顺利蜕变为大眼幼体的只是少数的幸存者。接下来就进入到行业所说的一蟹一扣，扣蟹阶段。螃蟹长大必须褪去旧壳，十多次蜕壳的过程当中，新壳柔软，毫无防御能力，很容易受到伤害。经过大自然的层层筛选，最终能存活真正投放到阳澄湖大湖养殖的个体并不多，这也是它稀缺的根源。之后的整整一年，它就在阳澄湖里较劲生长，在水中不停地攀爬，和沙石水草日日摩擦，慢慢打磨出独有的青背白肚，就像水中的舞者一样，觅食着湖里的水草，一点点积蓄蟹黄蟹膏，静静等候秋天的信号。湖里的围网困住了它一次次越狱出逃的尝试。到了秋风起，大闸蟹完全成熟，就迎来了捕捞。捞起之后呢，还要人工筛选，幼小活力不足品相残缺的会直接淘汰，只有生猛指数拉满的个体才能拿到上路的资格。筛选完毕，立刻他们就会进入到冷链的链路，仅用数小时到短短的八小时，争分夺秒地奔赴到你的眼前，最大限度锁住来自湖底的鲜活气息。蒸锅热气升腾，属于他的演出才正式开场。母蟹蟹黄稠密油润，公蟹蟹膏晶莹娇糯，期待在你的口腔上演一场掀掉下巴的体验。这是秋天送来的使者，把一整个水域沉淀的肥美鲜香全部交付给餐桌之上。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2: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5: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5: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6: 萌萌来嘛。

0: 很经典的一首歌，来自杰伦带来的《雨下一整晚》。这首歌是微信公众号上我们的老朋友彦祖点播的歌。你是来自哪里的彦祖啊？咱们郑州是东南西北，北环、东环、西环、南环呀。我是纬一路的昆凌。最近一段时间看《中餐馆》哦，看了部分的短切片之后呢，就是对昆凌的好感呢直线上升，就有很多人说终于明白了周董为什么天天跟着小娇妻。这么温柔的女生，这么善解人意，然后又情商特别高的女生，然后又特别容易共情的女生，又乖乖巧巧的女生，又年轻漂亮的女生，女生都喜欢她哎。阿祖说，丹姐，下雨天听杰伦的歌更配，一路向北感受一下北方的秋天啊。不好意思啊，这不耽误待会儿的时间，我把你的歌再送上，让你多听了一首歌，你看你多赚。我就是想法掉点的，天天啊光想给大家整福利，就想让大家在我这儿多薅点羊毛，因为毕竟我也曾经是消费者嘛，就是毕竟淋过雨才会懂得如何给别人撑伞。把脸拾起来，当然也欢迎大家来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吴彦祖，待会儿的时间等我啊，等我哦，不要走哦，一路向北，待会儿的时间给你安排。
1: 只剩转角霓虹灯还在闪。
0: 我看到包包又留言跟我说，他说单蜂蜜还没有收到，不是和谢卡一起的吗？刚刚说过了哈，蜂蜜呢是从哈尔滨啊，大东北黑风啊给大家采蜜，给大家发送过来，所以他有一段时间。但是谢卡呢是从咱们郑州啊，郑州本地给大家发，这就是为什么十二点之前大家在我这儿下单，明天基本上就能够收到谢卡了。我们都顺丰、京东给大家来进行发货。25号开壶之后呢，你们扫卡背后的二维码就可以直接提谢了。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提谢，输上你的名字，输上你的联系方式，输上你的提货时间，输上你的地址，就可以给你顺丰京东冷链发送到家，保证你的每一只蟹呢都可持续长的。啊，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专门又升级了服务，找来了具有验蟹师资格证的验蟹师，他们的资格证非常具有含金量，像我们的主持人记者证一样啊，每两年都要审核一次的，我跟你讲。然后给大家从湖里给你们挑挑那些沉甸甸的，长得特别饱满的，连它八个爪都长得可饱满肉的啊，那些蟹保证只只是精品，让大家拿到手上就是高大上。回复大闸蟹。

0: 回复大闸蟹。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我们的大闸蟹的这个规格呢，是最后一天了。我昨天其实都跟大家提前预告过，我说今天最后一天，昨天晚上如果想比价的话，你可以去菜市场问一问，看一看大概公的三两母的二两买下来四对八只大概多少钱啊，而且你买完之后他送不送你，我们还送你一单呢，对不对？到手八对十六只，299，299合下来一只18块钱。你吃到的是来自阳澄湖大闸蟹协会颁发的认证书，具有养殖资格的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里面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一蟹一扣啊，每个螃蟹都有自己的戒指。你知道吗？就是扫码就可以溯源里面的链路清清楚楚，你根本就做不了假。那个，不是所有的阳澄湖大闸蟹都叫做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一定要有大闸蟹协会颁发的那个蟹扣啊，他们的防伪戒指，才能够证明你吃到的是那口鲜。因为要具备有一定的养殖经验，还有基本上世世代代家里都是蟹农，还有自己的养殖区域、养殖基地，再加上还要为他们的小鱼呀、小虾呀、玉米呀吃的也好，包括他们多长时间的脱壳呀，然后维护啊，这都要有专业的人士来进行养护。所以不是所有的阳澄湖大闸蟹都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一定要认准官方背书啊！私家车999多少年带大家天天去买大闸蟹，对不对？单单带大家溯源了多少回，是不是年年都是吧？啊，属于季节性的享受美味的时间。所以今天直播间给到大家的种草，比如说赫莲娜的黑白绷带面霜，回复礼盒，你今天不想买的话呢，你可以暂且搁置。包括我们的哈尔滨的红肠，你也可以暂且搁置。但是大闸蟹这一口，你真的要给我闭眼冲了。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啊，但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今天也是最后一天，咋弄？人生面对选择出现岔路口了。要不然你咬一咬牙，跺一跺脚。因为我们给大家今天带来的啊，机制黑白绷带50毫升，黑绷带一瓶得3000多吧，白绷带一瓶3000多吧，今天加起来7460了吧？可是我们的直播间999块钱一套，你没有听错，是999块钱一套，不是999块钱一瓶儿。朋友们，我们不干那事儿，我们要干就干打一折多的事儿。999块钱，你能带走黑绷带、白绷带两瓶正装，只是因为包装微瑕，非常少量。但是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一波礼袋，也就证明我们的包装微瑕不足挂齿。朋友们可能就是赖好，不知道哪个角落弯一下，不知道哪一下画一下，是吧？反正就是可能上专柜有可能会影响一些门面哈。那但是我觉得品质不影响，我们自己私下用。就像现在很多人买房子，为什么有些人愿意去买那个老破的房子？一它是居住可能更方便一点，周边的配套设施更全一点，再加上可能有些因为孩子不得不买周围的房子，然后你会发现你住到市区，你住了近之后，你能省可多可多交通的时间呀，通勤的时间，包括你外面不论怎么样，你里面装修好，你住起来也可得劲儿，得房率还可高。对不对？所以包装啥的，真的我觉得白在意了，就是啊，你送人反正也能够送得出去啊，不至于一下烂到那个壳都不能看，那不至于啊。那但是合下一瓶400多买一个平价的护肤品，我觉得都够不着吧，朋友们啊。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回复礼盒，回复礼盒，赶紧去入手，来好好的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女生最了解女生哦。你知道好多女生看赫莲娜啊，都试了几回了，基本上都是去专柜去试一试。因为一瓶3780太贵了，真的，要不然都是明星在用嘛，对吧？咱一个月的工资才2-3千。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今天就给你一次可以做女神的机会。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啊，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啊。就说这么多吧。对，别忘了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能够再减5块，包括我们的大闸蟹哦。小助理帮我给链接给上一下吧。
1: 3、2、1，上链接。
0: 时间过得好快哦，在每天早上9点到12点，丹丹都是陪各位朋友们在大路上唠嗑听歌的啊，也有很多朋友们啊就特别给

力，你知道吧？就特别给面儿，都说丹，我就喜欢听你聊风凉话。啊，不行，就是大家喜爱归喜爱，我自己也得就是怎么说呢，清醒，时不时的在节目当中也要给大家一起来科普一下生活当中的一些怎么说呢，小 tips 吧，是不是哈？我跟大家来聊一聊啊，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刷短视频刷久了之后啊，就是你真的坐不到那儿再看电视剧了，我已经没有办法追电视剧了，唯一能够追追的还能看看电影啊。那为什么就是大家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就是而且你还会发现你刷短视频刷得多，但是你不见得都能够记住，对不对？经常看短视频的人逐渐就会形成一种惯性，想一直往下翻，根本就会停不下来。而短视频的传播形式看似提高了内容获取效率，实际上在短时间内获得的信息缺乏系统性，就是比如像我们之前说到的标题党，对吧？它没有深度的解剖，所以你可能对这些短视频的内容留痕不太这个深，并且由于短视频简短，不需要人们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让人难形成有效记忆。一旦我们习惯这种获得信息的方式，注意力保持的时间就会变得越来越短。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小朋友你会发现也是学习做不到哪儿，注意力不集中，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因为小朋友现在玩手机玩得可厉害了，也是因为家长有时候回家确实累哈，都有时候就会说你拿个手机玩吧，起码自己还能获得一会儿清闲和安静嘛。但是对孩子的习惯养成真的不太好。那今天既然知道了，咱们以后呢尽量的啊少刷短视频，没事来听听私家车99中原带货王的节目啊，跟我来唠唠嗑，生活呀快快乐乐。OK， 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这阳澄湖大闸蟹，你买到之后要想把它做的好吃，怎么做呢？今天给大家说几个方法，主打一个简单上手。首先首选的就是清蒸，它最能体现湖鲜的本味。咱把这大闸蟹放在这淡盐水里先静置个20分钟，让它吐一吐泥沙，拿一个牙刷呢仔细刷刷这个外壳啊和蟹腿间的缝隙。这一点您得注意，全程咱别解开那绑蟹的绳子，这是防止什么呢？一是它容易夹着咱手啊，二是呢蒸的时候呢它容易挣扎，这一挣扎呢比如说就容易出现的断腿啊断钳子呀，另外呢它的肉质呢还容易收缩变柴。这一步做好了之后呢，咱准备蒸锅加上水，螃蟹呢咱们肚皮朝上摆放，放上姜片，再铺几片紫苏叶，可以去腥驱寒。这肚皮为什么要朝上呢？因为这可以避免蟹黄膏汁流到蒸锅里头啊，咱流失蟹的鲜味儿。大火烧开之后，咱们开始计时，3两左右的螃蟹蒸12到15分钟，一定要完全蒸熟了，但是呢也别超时蒸太久，要不然肉质容易变老发柴。蘸料上姜末香醋，您再稍微点缀一点白糖，就能保证吃蟹的时候吃到那原汁原味的鲜味。如果说咱们吃这清蒸的您吃腻了，那还有一个稍微费点劲的做法，就是蟹粉豆腐。您把这螃蟹蒸熟之后拆出这蟹黄蟹肉，下锅煸炒，加入嫩豆腐，小火微煮。

0: 鲜香味美，老人孩子都适合。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如果它能迅速反应过来翻转回来，您触碰它的眼睛发现哎，它反应机敏，那这就代表鲜活度高，那一动不动反应迟钝的螃蟹您就别选了，死蟹更是完全不能吃。其次是看外观，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外壳青灰发亮，腹部洁白干净，少有锈斑，蟹爪尖端金黄，蟹腿绒毛金黄浓密。咱分辨这公蟹和母蟹，很多朋友呢可能也搞不清楚，给您顺便介绍一下，这圆肚鳍的是母蟹，吃蟹黄，尖三角肚鳍的是公蟹，吃蟹膏。您看呢，这肚鳍饱满向外鼓起，说明膏黄充足，肚鳍干瘪凹陷，这说明大多数内部就是空壳，没多少肉。您用手再捏捏这螃蟹小腿儿，紧实发硬的，但肉多饱满，一捏就软的，多半是肉质空虚。选购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您还得认准了这官方的防伪蟹扣，可以扫码溯源，避免选到外地运来暂时在湖里泡一泡的洗澡蟹。另外呢，咱们记住时节，九月份呢挑母蟹，十月份呢公蟹品质更佳，记住这几招咱们就不容易踩坑了。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5: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6: 辣丹丹。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5: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7: Come on， 来嘛。

0: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你有没有想到小时候呢？这首歌来自马文君带来的《望乡》，是来自微信公众号上“路虽远，行则必至”的朋友他的留言。他说：“当马上中秋节了，点一首《望乡》吧。”你知道这首歌哦，就是小的时候对他有印象，长大之后真的是忘到脑后了。你在现在到了，就是老中灯的这个年龄你在听这首歌，你就会明白这首歌之所以封神，不只是旋律好听，而是它精准击中了九十年代城市化大潮里面那种无数背井离乡者的集体记忆，对不对？马文君他的声音又特别的醇厚，包括他的这个表达的方式，就是唱出了那种小瞧人家，成了那个年代最柔软的锚点。听众当时都说一望就望到天亮，真的不是简单的思乡，而是时代洪流下每个游子的共鸣。所以这首歌，不知道我们的路虽远这位朋友你听到了没有，
1: 就陪伴着你哟，无论我是。
0: 所以在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丹丹陪各位朋友们继续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们把价格打下来。记得把你们的这个歌想听到的歌啊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每天我觉得我特别得益于就是大家每次点的一些歌曲可以丰富我的歌库，不会单一的只听比如说蔡依林啊、孙燕姿啊、周杰伦啊、谢霆锋啊等等等等。谢谢你们呢。
2: Come on, 来嘛。

0: 我刚刚看到微信公众号上有人留言，就给我说，丹啊，你们的那个蜂蜜啊，单独卖吗？蜂蜜有，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你回复大闸蟹，你进入到商城。
1: 我只能跟你说，这个渠道你点击先进去最快的方式，然后你找到我们的蜂蜜，你就可以买得到了哈。
0: 当然，像我说到的一样，真正的啊纯的蜂蜜呢，血糖高的朋友都可以去喝它，因为《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着它有疗效的作用啊。那关于控糖的一些人群啊，其实也可以食用蜂蜜，遵医嘱。但是如果不是纯蜂蜜的话，是不可以去吃糖的，不可以去吃蜂蜜的哈，因为它是有糖的。那如何来更好的控血糖呢？据我对我老妈的了解，那她基本上就是属于晚上不吃。其实正儿八经的是啊，做饭时的一个小改变就可以控血糖。不是只要吃粗粮啊，粗粮啊，或者说是血糖就能够升得慢了。然后加工方式、颗粒大小、烹调时间等等，都会影响它的升糖的指数。比如说糯玉米啊、黄小米粥啊、烤红薯啊等等，因支链淀粉含量高或烹饪过度，升糖速度反而较快。那像红豆啊、绿豆啊、鹰嘴豆等等杂豆，其实比燕麦、糙米等传统粗粮控糖效果更好。所以红豆、绿豆、鹰嘴豆等等杂豆，朋友们听到了没有啊？控糖的人群啊，就是今天我就劝你多吃这种粗粮啊。每天在生活当中给大家科普一点点，你知道我有多大的收获吗？就是跟身边的朋友们聊天，或者说跟所有的长辈们聊天的时候，时不时都能冒出去几句对他们的人生健康的部分指导。那接下来我要对成年

人啊，我们在听节目的一些中老登们，我要给你一部分知道了啊、哦！你别光以为吃大闸蟹它性寒，它是性寒，但是《本草纲目》记载啊，它有清热化瘀滋阴之功。朋友们啊，阳澄湖大闸蟹呢，营养丰富，它含有的多种维生素，其中这个维生素 A 高于其他陆生和水生动物，是肉类维生素 B2 的5到6倍。耶，那我可以多吃啊，我的嘴角就不会再有嘴角炎了。比鱼类高出6到10倍，比蛋类高出2到3倍。你说我啥时候没有再去带大家溯源大闸蟹的时候少吃过一嘴大闸蟹呢？维生素 B1 及磷的含量比一般鱼类高出6到10倍。这不是聊天了吗？想到哪说哪啊！这我就不太讲什么语言规范了啊，朋友们，哎。真的啊，就是我一年一季一度我带大家去溯源，已经溯源了多少年了，朋友们，我们私家车99官方背书的阳澄湖大闸蟹，你还不认这一口吗？啊，每年你在视频直播当中你看我吃的够够的吧。我自己每年一年啊，就这一次溯源我能吃这一整年大闸蟹，然后吃到来年再吃，包括带鱼哦，咱也不是说吃伤了，就是我就觉得不能再吃了啊。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公三两母二两四对八只，市场价748，今天在丹丹的直播间最后一天的规格，299，买一单送一单，福利给大家直接拉满，8对16只，2张蟹卡还是299啊！之前爱吃母蟹的没抢到母蟹的有所遗憾了，今天在我的直播间套餐还能够帮你挽回点损失，也是超级爆款，这波优惠就不要再错过了啊！再次提醒大家，这个规格也就只有今天最后一天，我昨天还告诉大家提前预告了，我说今天最后一天啊，大家可以提前先去看一看，去市场对比一下，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具有一蟹一扣，阳澄湖大闸蟹协会颁发的认证书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你去问问大概买下来多少钱，如果菜市场现在能捞新的那完全不存在，那你就得考虑考虑了，是不是花小钱没办大事儿啊？是不是吃亏了上当了啊？因为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是要25号左右开湖，所以今天我们得到的是2张蟹卡，蟹卡想要送亲朋好友闺蜜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我跟你讲这个蟹卡已经足以表达你的真诚，3两的公蟹已经不小了，2两的母蟹也不小了，朋友们啊，表达心意里子面子全足了，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到手平均一只大闸蟹才18块钱，这个价格你去菜市场你去买咱的螃蟹，你给我算算你够不够，朋友们啊，咱们可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私家车999官方背书自由养殖基地的大闸蟹，顺丰京东从原产地苏州在25号开湖之后，按照你的预定时间预定地点直接给你包邮到家，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而且保证大家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斤少两全部包赔，你收到的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哦，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啊！再次提醒各位朋友们，今年我们给大家服务升级，我们有专业的资格证书的验蟹师帮大家亲自挑选把关，人家的含金量非常的高，因为人家资格师认证是每2年都会再重新审核一遍啊，保证大家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啊！再次提醒大家，今天你什么都不买不行，我觉得那个礼盒我们的黑白绷带也得买。哎呀，反正不管了，我先吃大闸蟹吧，因为大闸蟹是季节性的美味享受，所以不要错过这一季，那黑绷带呢我们还能等等临期。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4对8只哦，到手买一单送一单，一共是8对16只，别慌，8对16只，今年还再次升级了我们的蟹卡，永远不用担心忘了这茬事儿了，朋友们随时找到随时都可以兑换啊，我们常年有效，以往的蟹卡都是3年有效嘛，今年我们长期有效啊，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这个规格今天最后一天，那后期呢真的越到节点大家要大闸蟹可能更大一点点，所以我后面就会给大家安排不同的一些机制，比如说买大送小，大的送人，小的留给自己吃，机制更优惠，等着吧，今天这个规格是最后一天，如果你想提前买蟹王蟹后，比如说之前就有朋友说单蟹王蟹后我都已经买了，谁让我找一下雨一直下，他说我买的是蟹王蟹后款还是买二送一的，

你把我的小秘密提前公布出来了。他说我可以实现大闸蟹自由啦，必须呀、啊、朋友们啊，蟹王蟹后，我跟你说你吃到这儿都吃顶天了，就是蟹五两啊，不是公蟹五两母四两的那才大个呢，我跟你讲基本上吃一个就饱了啊，而且蟹王蟹后如果你再吃什么六两七两的那都不能吃，那都是两年的蟹都长老了，所以吃到五两的四两的都顶天了，蟹王蟹后朋友们，如果你想要送更 VVVVIP 的客户啊，你就弄这个啊，小的自个儿吃。哎，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你自个儿去看吧。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这秋风一吹啊，又到了啃大闸蟹的黄金时节。很多朋友只知道上锅一蒸，其实这大闸蟹的吃法花样特别多，而且南方和北方吃螃蟹差距还不小。咱们先说最经典的吃法啊，江南地区首选的都是清蒸，冷水上锅，放上几片紫苏、生姜，原汁原味蒸熟之后，蘸上这个姜丝陈醋，一口下去，蟹黄绵密，蟹肉鲜甜。这讲究的这个老苏州人家呀，还会搬出蟹八件，慢悠悠的一点一点把蟹腿里边细细的肉都挑干净，配上一杯温热的黄酒，吃的就是一份精致闲适。江浙沪还流行那个非常火的赎罪蟹，螃蟹蒸好，泡进花雕酒调制的卤汁当中，酒香慢慢的渗进蟹肉，鲜甜当中带着淡淡的酒香，一口上头还可以拆出蟹黄蟹肉，做成蟹黄拌面、蟹粉豆腐，鲜到骨子里。北方的朋友吃螃蟹那就豪爽多了，主打一个大口过瘾。大部分家庭也是清蒸，但是吃的时候干脆利索，掰开蟹壳咱直接就啃，三下五除二能够吃完一只螃蟹。在东北盘锦一带还衍生出很多的特色吃法，你比如说螃蟹煮粥、蟹肉包饺子，蟹黄的香气完全融入到米饭和肉馅当中，鲜香味十足。咱们再往南到广东，吃法就更加的百变了，避风塘炒蟹、咸蛋黄焗蟹，重油重香，香气扑鼻。咱们简单总结一下，南方重本味，细品慢尝，北方偏豪爽，大口吃肉。你更喜欢哪一种吃法呢？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朋友们刚刚听到的那一段啊，好多人的翻唱，你琢磨住咋样呢？啊，最近呢，不应该说最近，就是现在呢，有很多老歌新唱，你说怎么说呢，就是好多都是因为有先入为主的原因，所以导致翻唱有时候呢真的是很容易啊，就是让人遭歧义，是吧？那翻唱最大的特点大家都应该知道，旧曲新唱嘛，不改变原曲的词曲核心，通过每一位歌手自己的嗓音情感，然后和新的编曲，或者让同一首歌呈现出不同的味道。那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有汪小敏啊、华晨宇呀、还有这个李琦呀等等啊，他们分别翻唱的站在高岗上，还有在那遥远的地方，以及康定情歌。所以接下来我就打算这三首歌一一的给大家都播一播原唱。一定会有人说丹你杀人诛心了你啊，你刚说完人家说原唱啊，基本上都是就是第一印象为主嘛，你这不停的给大家对比。哦，也不是这个意思，主要就是你们也不点歌，歌库我都枯竭了，朋友们啊，我就想来想去，那算了吧，既然歌单跟我们派什么歌应该就是

有缘分想让我们去仔细的扒一扒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所以呢我就打算啊把张惠妹的这一首《站在高岗上》原唱哦送给你们听听看。我跟你讲哦，我觉得阿妹到现在哦，就很多明星啊都愿意出来重新翻红再唱歌，阿妹不出来真的是很多零零后们的遗憾，他们现在还扒着我们的孙燕姿 Stephanie 啊，啊不那个 Taya 呀、啊、蔡健雅呀、啊、还有什么谁周杰伦啊什么的啊，他们不知道我们那个时候还有一个歌后级别，真的张惠妹唱腔那简直完美 perfect 来了，听到了没有，一点不过时，来了，哇哦，举起你们的双手啊，扶好你的方向盘，你可以边听歌边下大闸蟹呀。

哎，真的啊，张惠妹、王菲的歌不要轻易挑战，重要的事情再说一遍。天爷呀，真的啊，阿妹的唱功太刚了，我跟你讲，我一直都觉得她应该现在应该出来，你想徐怀钰也出来啦，对不对？然后前一段还有谁呀？姑姑小龙女。哎呀，阿妹，我们不在意你的外形，真的，我们爱你，我们爱你爱到灵魂。阿妹真的是重量级的，声音也好听，高音运用的也好，有辨识度，然后呢还会特别有情感的去表达，在表达在唱歌的时候，我觉得几乎都没有什么技巧，就是更多的是感情，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听她唱歌的原因之一。而且你知道按照他的那种嗓音的音色，其实唱高音很难，但是你看他顶高音就是 so easy， 你知道吗？在小的时候，你知道被这首歌真的我都被炸晕了，一众柔情女歌手里面突然蹦出了个阿妹，你知道对于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来说是多么大的心理的这个伤害吗？就是啊，伤害加引号啊。所以阿妹的歌你还想听哪一首呢，朋友们？要不然就这样吧，咱们后面两首歌也别听了，好不啊？咱们来听一些，比如说他跟周杰伦一起唱的《不该》，连名带姓，如果你也听说，人质等等等等，接下来。

0: 时间我们就交给阿妹。
1: Come on， 来嘛。
0: 来吧啊，果然有朋友啊特别听劝，刚刚我说你听歌的时候别忘了回大闸蟹啊。然后大闸蟹呢就有很多朋友留言了，再次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支持。今天我们的大闸蟹的规格最后一天，再次提醒各位啊，公三两母二两，买一单送一单，到手一共八对十六只，合下来一只才18块钱，只要299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朋友们只有在我们这儿最后一天回复大闸蟹。现在你收到的是两张蟹卡啊，那你现在下了单之后呢，湖里的16只，哎，我都给你保存着了，朋友们啊，等到25号开湖的时候呢，你直接按照你自己想吃的时间，随时都可以提蟹，输上你的联络方式，你提蟹的时间和地址，直接给你送到家，而且保证你啊，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斤少两都包赔，收到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而且我们今年给大家升级了我们的挑蟹的资格，有资格证书的验蟹师，人家验蟹师的含金量非常高，可不是我们在这边玩一些什么无脑的一些什么宣传，根本就不是，是因为人家当地有自己的专业资格证，资格证每2年都会审核一次，像我们的主持人记者证一样，非常有含金量的验蟹师亲自帮大家在我们自由养殖基地挑选，就是最好的精品的蟹给大家，保证大家只只收到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这就是我们私家车99官方这个背书，我们的底气，真的朋友们啊。另外呢，还升级了我们的蟹卡，以往蟹卡3年有效，不知道你扔哪儿了，哪天扒出来，你一看过期了，你心焦，你还遗憾，你是吧？懊悔。那现在呢，你即便忘了，你不是忘到哪儿去了？只要你能够找到这一张，我们长期有效，终身有效。所以还能说什么呢？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认准官方认证书啊！一蟹一扣，每个蟹都有一个自己的小戒指哦，一扫码就可以溯源，每一个码只能扫3回，所以你想要送人的话，你白扫。啊，你不送人的话，你扫你自己的。当然我告诉大家也是为了让大家提前去鉴别你去街上买的那些大闸蟹啊，阳澄湖大闸蟹和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它俩可不是等于号啊，朋友们啊。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像我们一样，一定要有自由养殖基地，一定要有专业的养殖经验，一定要有阳澄湖大闸蟹协会颁发的认证书啊！它的湖里就那么多蟹，只能发那么多蟹扣，多一个蟹扣都给你发不了，因为人家都是核定好的，多少湖养多少蟹才能够保证蟹的完整度啊！那如果要是养不满的话呢，又浪费湖的资源，所以他们有非常严格的一些条件。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大闸蟹的规格，公四两、公三两母二两的最后一天的机制，大家抓紧时间去抢就行了，好吧？该科普的都科普的差不多了，朋友们，我嘴都快磨破了，我跟你讲。如果你要真的是拦不住你，你非要去菜市场买那种价值20-30的本地蟹，那我也没啥说。因为我们这个合下来8对16只，299合一只才18块钱啊，18块钱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朋友们尝一尝这口鲜甜吧。而且季节性的这个东西，而且它又是国家地理标识，你明白吗，朋友们啊？这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为什么一定要吃阳澄湖大闸蟹？一有名儿，对不对？咱去当地吃蟹。不是当地吃蟹，咱去当地旅游，有一些地方旅游，咱除了看人文历史这些这个感受风土人情那些美景之外，我们是不是要吃当地的美食，对不对？感受一下当地人的一些生活。那大闸蟹也是这样的呀，你不用再跑过去了，我直接把当地的那些大闸蟹正宗的让你吃到嘴巴里面，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品质，什么叫做人家有名人家该，我跟你讲。啊，而且我之前跟大家还说过，我们对大闸蟹的了解只是觉得它性寒，其实在《本草纲目》记载当中啊，它有清热化瘀滋阴之功啊，尤其是在蟹壳断灰调以我们的这个黑风雪蜜，外敷可以治黄风蜇伤或者说其他无名中毒。当然啊，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但是我要想告诉你，蟹其实它全身啊都是宝，而且阳澄湖大闸蟹营养也很丰富，它含有多种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A 高于其他陆生或水生动物啊，然后是肉类维生素 B2 的5到6倍，比鱼类高出6到10倍，比蛋类高出2到3倍，维生素 B1 及磷的含量比一般鱼类高出6到10倍，朋友们咱就是按照这样算，咱们 我一天。

我早上一上午我吃七只，朋友们，我都得高出70倍都。我把大家恨不得一年的都给搞了，就怪不得我每次溯源吃一次，我回来再也不想吃了。我跟你讲，那真的是你没法抵抗，你一大早睡醒7点你都吃大闸蟹，然后那黄的流油的那高肥的呀，我跟你讲，然后你中午你下播了，然后又安排吃蟹，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我跟你讲，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啊！而且阳澄湖大闸蟹的悠久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有4000多年了。那就像我说到的一样，为什么一定是阳澄湖呢？因为这片水养了蟹几千年，而且阳澄湖它的水质是含有负离子的，水质是非常的好的。那他们的蟹呢？包括喂的那个都是小鱼小虾、玉米吃的也好，这就是为什么人家的蟹就是从来吃起来都是那种甘甜。而且会有人家长相的是那个样子，就是青背、白肚、金爪，然后还有什么来着，就是人家阳澄湖蟹的一个标志。咱们这儿的蟹基本上那个毛啊，你知道吧，就是可软，然后都是泥。人家那儿的蟹的毛，你回来看看它那爪子上那个金毛啊，真的那都刺愣住了。然后他们的爪子可尖可尖，因为那是青沙，人家那个沙在湖底，所以他们要攀爬，要磨爪子，不像咱们这儿的都是圆的，你明白吧？人家肚翻过来是奶白色的，腮都是白的，多干净啊，朋友们。啊，说到底还是因为这片水好，好蟹的味道从来就藏在那一层一层慢慢剥开的耐心里。而且阳澄湖大闸蟹是中国三大古名蟹唯一存世的品种，这就是为什么阳澄湖大闸蟹非常的有名。你既然花钱了，咱们钱都花到刀刃上，在咱们这儿吃个本地蟹还得10-20呢，那你为啥不直接就吃我给你寄到家的，还有专门验蟹师给你验的大闸蟹呢？你这同样都是花钱，邮费我们还给你包了，对不对？你就纯吃螃蟹，你这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我想下班啊，朋友们。要不然听首歌吧，听首歌，我再给你来一波礼盒啊，我就下班，好不好？因为这两个都是今天最后一天，错过今天，明天我就会上新的一些品了啊。包括我们的大闸蟹的规格，之前买母蟹的也是这样，我一直跟大家说母蟹马上没了，母蟹马上没了，过两天会给大家更新其他的啊。然后就有人跟我说但母蟹还有没了。真的逼疯主持人呢，朋友们。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我溯源回来给大家科普了那么多，大家应该心里都有数了啊，就是大闸蟹到底该怎么买，怎么吃，怎么做。给大家送到的几大件，比如说什么紫苏啊、姜茶呀、醋包啊，还有吃蟹的剪刀啊，我们这就不足挂齿，我们单单都送啊，就是随机机操就给大家安排了。里面的紫苏我跟你讲啊，就是随冷水一起放在锅里蒸，水蒸气蒸出来的蟹这样子呢就会更加的鲜甜。紫苏用完之后可以来洗手去腥，如果去腥你觉得力度不大，直接给我上牙膏，一去一个准儿，好吧。好啦，那就说这么多吧，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每到秋天，很多吃货都会纠结一个问题，这大闸蟹到底什么时候吃最好呢？到底买公蟹还是买母蟹？每年吃不对季节，总觉得吃不到别人口中的那种肥美鲜香。今天咱们就一次性讲透，让大家今年吃蟹不踩雷，轻松吃到最佳口感。老祖宗流传下来一句吃蟹的老话特别精准，九月圆起，十月间。这里的九月和十月指的是农历，这刚入秋的这段时间，就是农历的八九月，是母蟹的黄金赏味期。初秋天气慢慢转凉，母蟹经过一整个夏天的生长，蟹黄已经满满蓄满成熟。这个时候的母蟹，蟹黄橙红油亮，绵密醇厚，香气特别浓郁，一口下去满满的秋日鲜香，是很多老饕餮们的最爱的秋日味道。而等到深秋，也就是农历的十月之后，天气越来越冷，就轮到公蟹逆袭封神了。降温之后啊，公蟹会疯狂地攒膏长肉，蟹身变得饱满厚实，满满的乳白色的蟹膏，软糯粘嘴，鲜甜不腻，蟹肉也会变得 Q 弹紧实，口感清爽回甘，越吃越香。简单记呢，就是初秋尝母蟹的香，晚秋品公蟹的鲜。今年我们999的大闸蟹长势非常的喜人，充足的活水，丰富的水草，自然的生长环境，让螃蟹稳稳蓄力，正常成熟，不空黄，不缺膏，肉质不松散。记得先吃母蟹解解馋，等到深秋啊，再安排肥美的公蟹，一整个秋天月月有鲜蟹。跟着时节吃好蟹，才是秋天最幸福的打开方式。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6: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5: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6: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5: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6: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5: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7: Come on， 来嘛。

0: 多么经典的一首歌，朋友们，你跟我说这首歌好不好听？朋友们，想不想再要？
1: 要、yeah!
0: 哎呀，阿妹呀、啊，你什么时候能复出啊？虽然说你复出，我也不见得能够买到你演唱会的门票，但是我觉得对我的青春算是一段告慰。好听的一首歌，来自阿妹跟周杰伦大蚂蚁的《不该》。你还想要听谁的歌呢？你来不及点了，你明天吧，明天你早一点来好不？今天到这里差不多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最后呢，我只能提醒大家抓紧时间，还没有回复大闸蟹的，然后呢还没有回复那个礼盒的，今天这两个品都是最后一天，我们的红肠明天应该还有啊，红肠你也可以再等一等了啊。那你不能错过的这个机会呢，今天就交到你的手里了，好吧？那就这吧，我不用再多讲了。大闸蟹啊、我看到，我先回答一下公众号上大家留言吧。然后我还看到那个谁，小花卷说蟹卡收到了，特别满意单，再买点还能够优惠吗？再买点啊，优惠，你自己去链接里面你看看吧。那就是买蟹送蟹，买蟹送蜂蜜，然后买大送小，看有哪一款更适合你啊，你能够这个满足的啊，你自己去选，回复大闸蟹。然后还有没有了鱼说，大闸蟹是阳澄湖发货的吗？对，必须安排大闸蟹蟹卡。现在大家收到的是从郑州给大家发蟹卡，我们的蟹卡非常的高大上，外面是一个红色的皮儿，里面是一个黑金的一个这个包装，然后再打开里面是我们的那个像那个身份证一样的那个卡，后面有一个二维码，你一扫呢，这个上面就能够加上你的提货时间、你的地址，直接给你邮寄到家了。然后邮寄的是从阳澄湖我们自由养殖基地现捞现给大家发，保证大家收到的都是新鲜的，个顶个的睁着的眼睛的。我之前还不知道大闸蟹眼珠子能往外冒呢，它的眼珠子可以往外伸，你知道吗？朋友们，就跟你捏的那些小玩具你一样，你一捏那个眼珠子嘣蹦出来了，大闸蟹会这样的。哇，我大开眼界，我这次溯源然后可生猛了，我跟你讲，它长得样子感觉可凶了。还好它不会张嘴说话，要不然我再跟它吵架啊。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公三两母二两最后一天的规格啊，今天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一共八对四只，两张啊、八对十六只，一共到手两张蟹卡只要299，合上一只才18块钱，是来自我们私家车99官方认证书啊，官方认证官方背书，然后私家车那个大闸蟹协会颁发的认证书，然后大闸蟹每一年都会发一个属于他们的戒指，也就是蟹扣，一个蟹扣上面有二维码，可以扫码溯源，上面的链路非常的清楚，一定要看清楚到底是什么，因为阳澄湖大闸蟹不等于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一定要有人家的颁发认证书，一定要有清晰的链路，然后一个码呢能够扫三回，送人的话你自己就不要扫人家的码了，你没事扫自己的码就行啊。然后你们担心的那些什么死蟹、残蟹、无膏无黄的、啊、都多余，因为今年我们给大家找的验蟹师给大家挑来的都是个顶个饱满的这个大闸蟹啊，保证你们吃到的全部都是足斤足两的，你可以上秤称，我一讲朋友们，缺斤少两的给大家包赔，五大售后保障是什么？你们说？哎，对，死蟹、残蟹、无肉、无膏、无黄，缺斤少两都给大家包赔啊！保证大家只只收到的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我们的那个包装呢，是也是特别漂亮的红彤彤的一个包装，然后是一个那个泡沫箱，然后里面给大家包的是新鲜的从湖里捞的大闸蟹哦。跟着我们私家车99买了多少年，朋友们？单带大家溯源了多少年了，是不是年年都去吧？所以认准我们的私家车999的大闸蟹，今年9月25号左右就开壶了，开壶你就可以提了，好不好？那开壶之后呢，价格飞涨不说，一蟹难求，所以说你现在下单就等于说已经锁定了壶里的你的16只大闸蟹了。25号还有16天，距离我们的中秋节放假也真的啊，快快之又快，你眼一闭一睁，我跟你讲，这一星期一过，下一星期基本上就来临了。下一星期我们就会有调休，你知道吧？那个就是好像一直在上班，除了周六不上班，周日还得上班。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提前赶紧锁定你的蟹卡先买到，因为到时候发的旺季的话，省得蟹卡有时候你时间来不及送人，你约人家的时间有配合不上，咱们提前学会未雨绸缪，好吧。好了，不啰嗦了，我想下班了。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你今天什么都可以不买，但是一定要去买它。然后另外还有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礼盒，黑绷带加白绷带啊，送你礼袋。今天在直播间50毫升的都是50毫升的正装哦，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专柜7460，今天999，你没有听错，999两瓶正装带回家，只是因为包装微瑕，但是也不影响你送人，只能说它的质检比较严格，没有办法上商场专柜，但是你送人也是能够拿得出手的啊，还而且还送礼袋，包括你自用，我觉得你。我们女生真的得对自己好一点了，你平时买一瓶一般的面霜也得300-400-500了，今天我们是黑绷带哎，所以想要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不再是望而却步的话，这是你离和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就说这么多，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哦，对，别忘了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够每单再减5块哟，每一单都再减5块哟，包括大闸蟹，好吧？今天这两个如果2选1的话，就是选大闸蟹，因为它是季节性的美食，过了这村没这店啊。那个，如果你预算允许的话，两手都要抓。那就是这样了，朋友们，拜拜，明天见。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家人们，我是丹丹。这每年秋天，人人都抢着吃大闸蟹，膏满黄肥，鲜到舔手指，有没有？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第一个吃大闸蟹的人到底是谁呢？放在古代，真的太勇了。要知道，古时候的螃蟹根本不是美食哦，是人人讨厌的害虫，田里到处爬，到处打洞，把庄稼都全毁了。老百姓看着这张牙舞爪、长相凶恶、带壳带钳子的怪东西，所有人都躲得远远的，没人敢碰。

0: 更别说吃了。而传说啊，在大禹治水的时候，江南湖边闹泄灾，庄稼年年被祸害，老百姓苦不堪言。当时有个超级勇敢的人叫八姐，她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别人看见螃蟹都跑，只有她想着这东西天天祸害庄稼，能不能收拾它呢？于是她就想了一个办法，把抓来的螃蟹放进开水里烫熟。哇，这一烫奇迹发生了，原本青黑色看着吓人的螃蟹烫完直接变成红彤彤的，香味瞬间炸开。就这样，八姐鼓起勇气尝了第一口，谁知道肉质鲜甜，超级好吃，他当场就惊呆了，原来这不是妖怪啊，是绝世美味啊。所以从那以后呢，大家才敢跟着吃螃蟹。那么为了纪念这位勇士呢，古人把解字加上了一个虫字旁，取名叫蟹。所以说真的，我们现在每年秋天吃的大闸蟹全靠这第一个敢下嘴的八姐哟，真的由衷佩服古人敢挑战没人敢吃的东西，给我们后人解锁了顶级的美味哦。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护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夏天天热，大家都爱穿浅色的衣服，因为凉快，但是不耐脏啊，稍不留神就容易溅上果汁、咖啡、刷锅水，吃烧烤不小心就容易崩上油点子，清洗困难，污渍去不掉，衣服就容易报废。各位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999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净渍宝，专门用来去除浅色衣服上的顽固污渍。为啥一定要买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清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喷上之后静置十分钟，污渍就能自动乳化分解，非常省事儿。关键是还不伤衣服不伤手，最关键的还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平时要54元，今天粉丝福利价只要29.9元，立省24%，当然优惠还没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

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剂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天热，大家都爱穿浅色的衣服，因为凉快，但是不耐脏啊，稍不留神就容易溅上果汁、咖啡、刷锅水，吃烧烤不小心就容易崩上油点子，清洗困难，污渍去不掉，衣服就容易报废。各位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999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净渍宝，专门用来去除浅色衣服上的顽固污渍。为啥一定要买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清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喷上之后静置十分钟，污渍就能自动乳化分解，非常省事儿。关键是还不伤衣服不伤手，最关键的还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平时要54元，今天粉丝福利价只要29.9元，立省24。当然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时候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9元，比官网旗舰店还要便宜，3瓶够用一整个夏天，浅色衣服跟污渍。

0: 字说拜拜，回复朋友赶紧下单。
1: Yo, hello, Mr. DJ. 大眼睛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

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夏天天热，大家都爱穿浅色的衣服，因为凉快，但是不耐脏啊，稍不留神就容易溅上果汁、咖啡、刷锅水，吃烧烤不小心就容易崩上油点子，清洗困难，污渍去不掉，衣服就容易报废。各位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999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净渍宝，专门用来去除浅色衣服上的顽固污渍。为啥一定要买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清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喷上之后静置十分钟，污渍就能自动乳化分解，非常省事儿，关键是还不伤衣服不伤手。最关键的还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平时要54元，今天粉丝福利价只要29.9元，立省24。当然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9元，比官网旗舰店还要便宜，3瓶够用一整个夏天，浅色衣服跟污渍说白。

0: 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2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

赠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夏天天热，大家都爱穿浅色的衣服，因为凉快，但是不耐脏啊，稍不留神就容易溅上果汁、咖啡、刷锅水，吃烧烤不小心就容易崩上油点子，清洗困难，污渍去不掉，衣服就容易报废。各位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999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净渍宝，专门用来去除浅色衣服上的顽固污渍。为啥一定要买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清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喷上之后静置10分钟，污渍就能自动乳化分解，非常省事儿，关键是还不伤衣服不伤手。最关键的还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平时要54元，今天粉丝福利价只要29.9元，立省24。当然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9元，比官网旗舰店还要便宜，3瓶够用一整个夏天，浅色衣服跟污渍说拜拜。回复朋友赶紧下单。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护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新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夏天天热，大家都爱穿浅色的衣服，因为凉快，但是不耐脏啊，稍不留神就容易溅上果汁、咖啡、刷锅水，吃烧烤不小心就容易崩上油点子，清洗困难，污渍去不掉，衣服就容易报废。各位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999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净渍宝，专门用来去除浅色衣服上的顽固污渍。为啥一定要买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清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喷上之后静置10分钟，污渍就能自动乳化分解，非常省事儿，关键是还不伤衣服不伤手。最关键的还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平时要54元，今天粉丝福利价只要29.9元，立省24。当然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9元，比官网旗舰店还要便宜，3瓶够用一整个夏天，浅色衣服跟污渍说拜拜。回复朋友赶紧下单。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天热，大家都爱穿浅色的衣服，因为凉快，但是不耐脏啊，稍不留神就容易溅上果汁、咖啡、刷锅水，吃烧烤不小心就容易崩上油点子，清洗困难，污渍去不掉，衣服就容易报废。各位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999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净渍宝，专门用来去除浅色衣服上的顽固污渍。为啥一定要买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清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喷上之后静置10分钟，污渍就能自动乳化分解，非常省事儿，关键是还不伤衣服不伤手。最关键的还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平时要54元，今天粉丝福利价只要29.9元，立省24。当然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时候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9元，比官网旗舰店还要便宜，3瓶够用一整个夏天，浅色衣服跟污渍说拜拜，回复朋友赶紧下单。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2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做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夏天天热，大家都爱穿浅色的衣服，因为凉快，但是不耐脏啊，稍不留神就容易溅上果汁、咖啡、刷锅水，吃烧烤不小心就容易崩上油点子，清洗困难，污渍去不掉，衣服就容易报废。各位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999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净渍宝，专门用来去除浅色衣服上的顽固污渍。为啥一定要买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清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喷上之后静置10分钟，污渍就能自动乳化分解，非常省事儿，关键是还不伤衣服不伤手。最关键的还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平时要54元，今天粉丝福利价只要29.9元，立省24。当然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时候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9元，比官网旗舰店还要便宜，3瓶够用一整个夏天，浅色衣服跟污渍说拜拜，回复朋友赶紧下单。

是你坚持追求牵手或放手，不管年华有否微少，那也是知己。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天热，大家都爱穿浅色的衣服，因为凉快，但是不耐脏啊，稍不留神就容易溅上果汁、咖啡、刷锅水，吃烧烤不小心就容易崩上油点子，清洗困难，污渍去不掉，衣服就容易报废。各位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999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净渍宝，专门用来去除浅色衣服上的顽固污渍。为啥一定要买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清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喷上之后静置10分钟，污渍就能自动乳化分解，非常省事儿，关键是还不伤衣服不伤手。最关键的还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平时要54元，今天粉丝福利价只要29.9元，立省24。当然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时候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9元，比官网旗舰店还要便宜，3瓶够用一整个夏天，浅色衣服跟污渍说拜拜，回复朋友赶紧下单。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

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八对十六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呢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两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你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两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景色稻城亚丁，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一定要和最心爱的人一起去稻城，在稻城冰雪融化的早晨，在布满星辰灿烂的黄昏。这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里电台 DJ 沉默的一句话，而故事的后半部分最重要的情节也发生在这个叫稻城亚丁的天堂。稻城亚丁是浪漫的，相信看过电影的朋友一定会对这个地方十分向往，向往这里的浪漫，向往这里的美好。循着时光的轨迹，我们寻找到世界上的另一种美，这就是稻城亚丁的壮丽震撼和浪漫唯美。
2: 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

站在这里，顺着日光的轨迹，闭上眼睛聆听，仿佛能够听到光从天上而来，轻柔地拂过树枝，在冰川前晕红那洁白的雪峰。站在这里，沐浴高原上的阳光，感觉每一刻都是美好的。你可以惬意地慵懒着，任凭时间在流逝，也不会觉得那是浪费的可惜。这里汇聚了雪域高原的一切美好，而一切景色也都让人流连忘返。

景色东极岛，电影后会无期。东极岛是电影后会无期的取景地，电影里说过，东经122.4度，北纬30.1度，是祖国大陆最东边第一缕曙光照耀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曾经上演了无数次的告别，也让我们认识了一座孤独而又神秘的小岛——东极岛。

东极岛是中国东海上镶嵌的一颗璀璨的明珠，那里有着大海特有的蓝，幽深醉人，有着浓厚的海洋文化，令人流连忘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里的时光缓慢而温柔。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家人们，我是丹丹，又到了秋天买大闸蟹的时候了。如果你担心次次踩坑的话，如果你担心花高价买的阳澄湖蟹回家一吃又腥又柴，根本没有流油爆膏的口感的话，来吧，今天我就教大家不用懂行不被忽悠三个超简单的土方法，普通人菜市场直接分辨真假阳澄湖大闸蟹，轻松帮你避开所有洗澡蟹冒充蟹哟。首先给我记住正宗阳澄湖蟹的专属口诀：青背、白肚、金爪、黄毛，每一点都肉眼可见，特别好认。第一，看肚皮，这是最好区分的一点。普通池塘蟹、外地蟹肚子都是黄黄的，带黑点，脏兮兮的，但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肚子雪白雪白的，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点黑斑锈迹。因为阳澄湖水质清澈，螃蟹常年在干净的水底爬行，肚皮根本不会脏啊，看着就透亮干净。第二，看爪子跟绒毛，假大闸蟹的爪子呢偏暗黑色，腿上的毛又黑又乱，而正宗的阳澄湖蟹完全不一样，爪子是透亮的金黄色的，特别坚硬有力，腿上的绒毛也是根根分明的金黄色，蓬松干净，一点不杂乱，辨识度超高。第三就是看活力哦，一招识破洗澡蟹，大家可以拿一个玻璃盘子把螃蟹翻个身放上面，正宗的阳澄湖蟹力气超大，几秒就能够自己翻身爬起来，八足稳稳站立，而那些泡几天湖水冒充的洗澡蟹、外地蟹软趴趴的没有力气，翻过来半天动不了，一眼就能够看穿。那最后呢，我要教大家最稳的防伪绝招，杜绝被骗。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只都带有专属的防伪蟹扣，微信直接扫码就能够查到产地、养殖户、溯源信息，假蟹根本就做不出这个防伪码哟。所以最后一句话总结：白肚无黑斑，金爪黄毛，活力超强，带正规防伪扣，满足这几点才是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秋天吃蟹别乱花钱，学会这几招谁都坑不到你哦。今天就讲，明天见。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6: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上火的老杨。
7: 我是还是漂亮的 Q Baby。
6: 我是上火依然帅气的老杨。
7: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包括有一些提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人啊，
6: 对对对，
7: 老朋友们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之后呢，就发现比如说我看视频已经看到了啊，两位已经很久没有在节目之前这么激情的讨论过了，
6: 对于工作永远充满热爱，充满热情和激情，
7: 肯定是这样的。你是没有见到我们两个人在这个办公室里的样子，
6: 那都是打起来薅头发的样子。
7: 讨论的非常热烈，
6: 必然如此，
7: 每次在节目当中已经是就非常拘谨收敛的一个状态了。
6: 对，这就是小鸟依人型的这块。
7: 所以说这朋友们看到我们两个有的时候就是在急头白脸的聊什么的时候也不用担心，不会带来什么让人特别害怕的歌曲。
6: 咱还说急眼了呢。
7: 只是对工作的一些热情而已。那有的时候确实这样子，长此以往的这个对工作的这种热情，积极的探讨，
6: 就是要影响年轻人，让他们同样也对工作充满着敬畏。
7: 对，所以就这样子的。

0: 个豪豪的这样子的一个习惯流传下来之后，才能给大家打造出如今如此优秀的晚高峰节目。
1: 真是，这个还真是从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0: 包括有的时候甚至节目之外，甚至工作之外，
1: 那是
0: 深更半夜的时候，我也跟老杨聊天。
1: 对，
0: 我说你看，你看这首歌你能学学吗？啊，这首歌你能不能就是稍微跟我们这再跟进一下？
1: 那句话叫什么？学不完，根本学不完。
0: 对。有的时候就是需要这样子的一份坚持在里面，就像朋友们在抖音上续火花是一个道理。
1: 你可不是这回事儿。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续火花的一个经历啊？因为现在抖音就是
1: 什么叫续火花啊？
0: 老杨，你没有续过火花是吧？我给你讲讲啊。
1: 对，什么专业名词儿？
0: 我们现在这个年轻人，在这个抖音上相互彼此有一加好友，我也加你，你也加我，然后我看到好玩的视频我也转给你，你看到好玩的你也转给我，在咱俩相互转的这一刻。火花就已经生成了，
1: 哎呦！
0: 但是
1: 就俩人擦出火花了。
0: 对，这个时候咱俩火花已经生成了，但是这只是代表第一天的火花
1: 哦。
0: 比如说，
1: 咱接下来继续往下聊。
0: 对，第二天我还给你分享，你还跟我分享，第三天你还分享，第四天这个接着下来，咱们就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火花。但是如果形成了，比如咱俩聊了10天了，到第11天我没跟你分享，
1: 没，哎呦，
0: 我这天有其他朋友来玩了，
1: 今天这火花断了，
0: 我忘了你了，
1: 哎呦，
0: 那么咱俩的火花就属于断掉了，
1: 哎呀，
0: 那么这个事情。面临的一个什么情况呢？
1: 啊，
0: 你要么就断了，你这之前长此以往，咱们这么多天的感情交流就废了，那火花灭掉了，
1: 这关系也太脆弱了吧？
0: 是的，你要不然重燃一下，你有这个选项啊？
1: 重燃能打折吗？咱俩今天聊这么长时间
0: 了，就比如说我们又重新，他对，有的时候抖音上面会有一些这个小小的这个福利啊，比如说咱俩再坚持重聊3天，然后这个火花就重燃起来了，等等等等，这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有极个别商家现在不太一样了，他现在开始跟你说我帮你续火花，
1: 还有商家专门帮咱续火花，
0: 对，我帮你重燃火花，
1: 这有需求就有商机啊，
0: 但全都是骗局，
1: 可不，
0: 还得靠自己的真心啊，
1: 咱俩这关系还得让中间人介绍。
0: 那不行，那我那中间我跟老杨续的火花，我能让中间别人帮我续？
1: 太复杂了，
0: 不能代表我的真心了，
1: 中间商赚了你们的情感差价。
0: 对，你比如说最近我看到一条新闻嘛，就是21岁的一个小朋友、小赵，小赵和相识10年的一个初中好友已经维持了800多天的火花，
1: 就聊得不错，
0: 两年了呀，800多天，其实每一天这样子其实是非常艰难的，然后在一次吵架之后，我不跟你发了，
1: 不聊了。
0: 于是中间彻底中断了。但是因为这段火花，其实那800多天，那维持的时间很长，
1: 大家会觉得有些可惜和惋惜了。
0: 可惜，那是我们的情感，那我们的交流，那是我们的小火人儿。
1: 哎呦，
0: 我们都有了火人了，不负责呢。于是小赵就说，那我想要就是恢复一下，能不能重燃一下，
1: 还想跟人家聊，
0: 你说你这火花你断了，你这心里难受吗？
1: 那可不。
0: 于是呢，就在通过某网店购买了服务可以成功复原断掉火花的交易。
1: 哎呀，
0: 然后在这个交易当中啊，商家就说这个姓名身份证等等等，就你选项你填一填，然后你要提交一些证件，然后我可以大幅提升你恢复火花的成功率。
1: 意思就是说，哎，你要想续上跟他的火花，我看一下银行办这个银行卡都需要哪些手续和内容，
0: 对，
1: 你都提供给我，
0: 你提供给我，
1: 哎，
0: 我来帮你恢复。
1: 哎，那手机那验证码发一下啊，
0: 这属于我这边尊贵的渠道，你找别人你不一定能续上，
1: 这不是
0: 找我你续上，
1: 明摆着忽悠的吗？这是。
0: 但是小赵当时信以为真了，
1: 上头了。
0: 小赵说，那我确实是很想恢复这个800天的火花，那2年多的感情那不是说断就断的啊。于是呢，小赵就按照平台说的这东西啊，提供了一些资料，并且呢也发去什么验证码之后，但是就觉得不对劲了。
1: 那你可不吗？
0: 越想越不对，
1: 啥都给人家了。
0: 那是我这。
1: 那家庭住址、信息、密码、银行卡号，
0: 所以呢，这个其实呢，这个后来小赵也发现啊，这个其实根本就不靠谱，
1: 那太不靠谱，
0: 根本就是一个忽悠人的骗局。
1: 是，
0: 而且呢，这个包括呢，他也去跟进这个人工客服平台，说你说这我能续上不？我刚才咋回事？
1: 就是问人家这缘分还能续上不？
0: 这。道理通不通呢？
1: 你找大师的，相当于是。
0: 人家就说不行
1: 啊，
0: 你这是被骗了。
1: 这明显的呀，孩子。
0: 彻底清零之后，只能靠双方重新连续互动，你重新点亮，你不能说我这花点钱，我走点什么这个歪门邪道，然后我把这个这个什么火花续上，不可能了。包括这个商家呢，所有。

0: 的东西全部都是属于你身份的一个信息的一个恶意的泄露。
1: 嗯，
0: 所以说那个小少也说，哎呀，我确实是知道了这一些事情之后，哎，我很后悔。
1: 你看，
0: 那往后也不会再继续这样做了。
1: 是，
0: 当然也提醒大家不要这样做。但是你知道，老杨，就是这种坚持以往的东西，
1: 嗯，
0: 往往让人很舍不得。
1: 那当然，
0: 你不是说小赵的这个火花他续不续的问题，你说咱俩搭档了这半年，
1: 哎呦，
0: 情感已经非常深了，
1: 就有了一种情感链接了，
0: 已经想周末去你家吃大闸蟹了。
1: 谢谢你，
0: 就是
1: 大可不必。
0: 你说这个有的时候
1: 自己行，
0: 就一旦就是每天你去坚持一件东西，
1: 嗯，
0: 你去坚持一件事情，每天坚持坐在这儿两个小时上节目，
1: 哎，
0: 或者有些朋友说我每天坚持锻炼，
1: 你付出了精力，付出了情感，
0: 是，
1: 哎，
0: 你总会得到一些东西。
1: 对，
0: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有一些事情，相信朋友们也坚持了很久。
1: 好啊，
0: 想问问你们那些你坚持了非常久的事情，最后结果又如何呢？
1: 哎呀，开始的时候是特别让人心驰神往，
0: 嗯，
1: 后来这句话，然后结果又如何，反正又是跌落谷底的样子。
0: 那么一定，有些朋友可能坚持了很久的健身，获得了一个好身材。
1: 是的，
0: 有可能朋友坚持了很久的一段恋爱，获得了一段失恋。
1: 对。
0: 这不好说。
1: 红军说啥？续火花？知道，比上班还累呢。你看，续过是吧？
0: 就跟那个上班签到是一个道理。
1: 你续了多长时间？
0: 你知道老杨就是我
1: 单位打卡都没拴住你。
0: 我不知道你那边续火花的这个氛围浓不浓厚啊？
1: 我没什么火花，我一潭死水。
0: 好几个火花。
1: 我没有。
0: 在我这边，如果到了凌晨，
1: 嗯，
0: 因为他每天大概是在十二点会刷新嘛，刷新一天算新的火花。
1: 哎呦，
0: 你前天如果说你发了我没发，咱俩就算没续上。
1: 哎呀，
0: 这个时候咱俩属于断联，得重新续。一般情况下，如果在十二点之前，就11:40。11:30、
1: 啊，嗯，
0: 我如果还没有回复对方消息的话，
1: 呀，
0: 我这边会就刷屏
1: 火花断，
0: 跟朋友说快回，快
1: 来快来，我这火要灭了。
0: 你这个人就没有责任心的，这个火花你不管，哎，就会这样提示我。
1: 你看，
0: 人家包括其实就之前我去旅行的时候，比如说去到一些国家一些地区，他不支持这个续火花，你都不知道，我当时的火花断的都
1: 续不上。
0: 朋友的关系说碎就碎，
1: 嗯，
0: 那确实是一个非常让人揪心的一个事情。
1: 是属于塑料的姐妹花。
0: 对，
1: 嗯，
0: 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就是那件你坚持了很久的事情，不一定非得说续火花啊。
1: 来吧，
0: 你坚持了很久的一件事情，坚持完了之后，
1: 嗯，
0: 结果又如何呢？
1: 是，
0: 但一定得坚持啊！别朋友说我坚持了两天健身，然后结果不咋，这就不算坚持。
1: 我每年都坚持说四个月。
0: 那，嗯，我们一定要说你坚持了很久做的那一件事情。
1: 好嘞。
0: 然后带给你的结果是什么？
1: 好，
0: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在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
1: 把咱们之间的火花续上，免费啊！
0: 是我看到有一些朋友
1: 不续也没关系，是吧？
0: 确实，你能看到我们直播间很多朋友其实每天都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出现，
1: 有潜水的。
0: 准时打卡的，
1: 有趴在岸边休息的，是吧？
0: 这就算是我们之间的一个小小的火花了。
1: 那可不，
0: 那续得非常好。
1: 您看，
0: 那不曾更断，那除了除了周日吧。
1: 周六日，您放心，我们火花肯定得断两天，是吧？不过话说了，你看啊，你看，嗯，BOA 就在这说呢，他说提醒一些那些年轻朋友啊，别被这些所谓平台的这些引号、这些吸引力给带上了。啊，这前面是我说的，后面说这带续火花商家多明显的电诈呀！郑州反诈大使杨毅老师天天在宣传反诈，你都不听，咱把个人信息账号都给密，都给发出去了。
0: 你不能乱去给别人说这些你个人私人的一些信息。
1: 一样的，
0: 万一他再绑定了你的支付宝呀，
1: 对呀，
0: 或任何支付的平台，
1: 您的信用卡办啥需要啥手续，人都问一遍，你都给人家，
0: 对，
1: 脑子都不想想吗？
0: 那确实是属于你的身份会无意，也不算无意之间，
1: 对，
0: 人家有意没意你就泄露了，
1: 对，
0: 这不行的。包括呢，其实
1: 毕竟。老杨同志2024年担任了郑州反诈大使，你看 BOA 还专门截屏给我反诈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杨毅揭秘虚假投资理财的诈骗，你知道吗？
0: 身份非常多，身兼数职。今天跟大家就是在聊这个话题，看看朋友们有什么坚持非常久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然后坚持了这么久之后，你回想一下有任何的收获得到或失去吗？都可以来分享过来，想听听朋友们的一些经验。
1: Baby 你经历了什么？来一会儿讲一讲。你是有心思，看来我听出你的故事，你知道吗？
0: 我这边这个长达好几年的
1: 这个火花，来吧，分享一下啊，您 遇到的这些事儿。同时呢，私家车求求求，我们节目当中依然为大家准备好了这个关键词回复啊。您准备回复大闸蟹到平台来，今天我们依然会为大家推荐大闸蟹，一会儿详细介绍。
0: 是，
1: 但是想出去玩或者说想带孩子出去玩的这些朋友呢，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平台上先来回复一个黄河，因为各位家长朋友请注意了，国民级的儿童户外赛事黄河勇士儿童赛中秋。

0: 假期落地郑州，正式开启招募，4到14岁的小朋友通通可以报名参赛。专业的比赛关卡，全套的赛事服务，超棒的参赛体验，还有超燃的现场氛围，全都拉满。关键是让孩子走出室内，走到室外，爱上运动，亲近自然。每一关都是挑战，每一次奔跑都是收获，让孩子在运动当中快乐成长，挑战当中突破自己。
1: 是的，朋友们，如果说想要参加一下的话，名额非常紧张啊。
0: 对，
1: 想要报名，在四大社交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黄河”两个字，即刻来获取一下我们赛事的信息，抢占一下稀缺的席位了。
0: 让孩子出去活动活动。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欢迎你和我一起走进金庸笔下的武侠山河。今天我在峨眉山。金庸笔下有一处以女性为主导的武林门派发源地，那就是四川盆地西南边缘上的峨眉山。《倚天屠龙记》中，郭襄在此创立峨眉派，之后风铃师太、灭绝师太和周芷若又相继接任掌门。
2: 峨眉派门下女弟子众多，所用兵器和武功招式，如峨眉刺、倒彩莲等等，也都具有明显的女性色彩。这种有一点女儿国气的想象，或许就和这里的地名由来，包括这里的景致，有一点小小关系。峨眉郡治里写说，云鬓凝翠，鬓带瑶妆，真如琴手峨眉，细而长，美而艳也，故名峨眉山。这里也因山势巍峨，风景秀丽，有着峨眉天下秀的美称。诗人李白更是写诗赞美说，蜀国多仙山，峨眉渺难匹。
0: 现实中，峨眉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主峰之一的金顶上供奉着世界上最大最高的十方普贤菩萨像，通体金色与首创多面多身的独特造型令人过目不忘。特别是日出时，当破晓的霞光刺破云海，晨钟撞破寂静，普贤金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宁静圣洁的禅意与武侠中的肃杀之气形成了奇妙的反差。
2: 而近几年比佛光和功夫更出圈的却是峨眉山的猴子。这些稀有的峨眉藏球猴徒有雅号圆居士，干的呢却是夺手机、抢零食、扒背包的勾当，飞檐走壁间还颇有几分张三丰踢云纵的轻功架势。
0: 武侠小说里名山往往与名派血脉相连，晴天险峰成就剑出如风的凌厉剑气，云海松涛孕育佛道相融的缥缈心法，千山叠嶂勾勒出了江湖的地理地图。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1: 回来了啊。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欢迎小虎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刚听出来了，刚才 baby 的那首歌叫两两相望。
0: 好听，喜欢。
1: 哎呀。
0: 咋样？
1: 那一会儿
0: 知道，就是在音乐方面我非常擅长。
1: 这个造诣，这个审美。哎，你在大闸蟹的品鉴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
0: 今天中午我刚去吃了一下啊。
1: 这过分了。
0: 我今天中午就是确实忍不住了，天天卖大闸蟹，天天卖。
1: 吃的
0: 经得住这种诱惑，
1: 吃的六月黄吗？
0: 所以说我今天就说我得吃一个，然后我专门去到一个人家那个做大闸蟹小龙虾的店里，我说你给我弄一个那个香辣蟹，你让我那个什么巴黎啥蟹，
1: 肯定没我们家做那个。
0: 弄一个，
1: 继续。
0: 其实人家也是给我真诚的解释了
1: 啊，
0: 他说首先第一，我们这个不是你们所谓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1: 这会儿还没开湖呢。
0: 他说我们这甚至都不是你们那个蟹，我们是专门去找的那种什么青蟹、海蟹是。他说因为我们。咱们现在这个蟹没有长到那个程度，不满足咱们制作的一个条件。
1: 这会儿咱湖里的大闸蟹还在慢慢成长。
0: 对，所以你将就吃一下这个。
1: 对壳的，将就吃一下。这是海鲜是吧？
0: 我说那也行吧、我说你现在回复一个大闸蟹，
1: 来到我们的平台来，
0: 你囤一囤，
1: 你囤完之后我来你店里吃，你炒给我好吧？
0: 你到时候你试一试这个我们阳澄湖正宗的大闸蟹。
1: 我们就邀请收音机前以及网络那一端正在收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们，有空可以回复一个大闸蟹。
0: 是的，
1: 今天为大家推出的是
0: 公三两母二两四对八只的大闸蟹的一个蟹卡，而且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市场价是要卖到748元的。
1: 对，
0: 现在下单你只需要299元。前20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买一单送一单。
1: 对，
0: 等于说你到手是8对16只，朋友们。
1: 8对16只，
0: 299。
1: 好嘞，就买一单送一单的活动，今天9号是吧？就到今天了，
0: 对，
1: 就这个我们得到通知，就到今天了。
0: 我其实甚至都以为卖不到今天。
1: 我一看这9号到9号，
0: 因为这个套餐一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每次说到的时候，大闸蟹就是刷屏的，
1: 对，
0: 确实很划算，299，你吃到的是16只，并且呢是2张蟹卡。
1: 对，
0: 有些朋友就是喜欢吃蟹，你自己囤的没问题。
1: 对，
0: 包括有些朋友说是看到刚好是中秋佳节，需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闺蜜、工作上帮助的同事伙伴，你稍微送送礼的，你囤这个也没有问题，而且关键是这个价格你不心疼，你299两张卡能送两个人，一个人只需要149.5元。
1: 对，哎呦呵，算账这账头真清楚啊。
0: 对，但是也提前跟大家说到，我们这个蟹卡今天也是最后一天这个规格了，
1: 对，
0: 等到明天就没有这个规格了。而且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个中秋期间，我们一直是在给大家提供这个蟹卡，也是阳澄湖正宗的大闸蟹，而且是鲜活的。但是你会发现，其实有的时候你越临近中秋节的时候，
1: 它越贵，
0: 那涨价了。这个不是我们想要做到的，但是他没有办法。
1: 按照以往，咱不敢说以后啊，至少在现在来看，就过去的8年，我们已经卖了8年蟹了。就是9月25号左右，或者9月25号之后，一开湖，阳澄湖的蟹就会水涨船高，这个价格，这是实话说的。
0: 对，
1: 也欢迎大家这个比一比试试看。
0: 而且那个时候开湖之后，价格飞涨不说，
1: 对，
0: 还会可能出现就是一蟹难求，说我就想吃阳澄湖的，
1: 对，
0: 没了。因为这个阳澄湖里的蟹早就被朋友们买
1: 就差不多预定了，
0: 预定完了，
1: 大概是这样。
0: 所以说你现在下单就等于说先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
1: 好嘞，
0: 阳澄湖里，你首先你比如说你这一单吧，就16只大闸蟹，
1: 这里边有16只是我的，大家都白动啊。
0: 对，而且这个开户之后你也不会涨价，你就还是这个价格，你优先发货。
1: 对，
0: 所以说朋友们有需要的，欢迎你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3个字，你完全可以放心来购买。
1: 对，
0: 关键今天这波福利这3天来，我一直都觉得我们可能都不够了，我说实话，我一直都在担心今天咱俩没了，
1: 不知道还有没有。但是话说了，今天是按照规定来讲，这是最后一天。
0: 是的，
1: 为大家提供的这个款式依然是买一张送一张，到手一共是8对16只，2张

0: 蟹卡299。所以您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个大闸蟹到平台来就行了，这里头不用说，面子里子都有了，这关系要好的朋友，对吧？而且这个怎么说，花一份的钱送两位朋友，
1: 对，
0: 亲朋好友、闺蜜，工作当中对你有帮助的一些兄弟姐妹，我都觉得特合适。
1: 我觉得你给多囤几张，因为你本来中秋的时候就有的时候锁心房有，不知道提点啥。
0: 嗯，
1: 你提两箱奶，提什么就太普通了。
0: 对，
1: 你不如提点正好应季的这个美食。
0: 对，
1: 你给对方提一点，大家也喜欢吃。
0: 过节都是说送谢礼嘛，表达谢意嘛。
1: BOA 说，我证明啊，
0: 嗯，
1: 这个力度是最近才下来的。
0: 嗯，
1: 因为咱们电商总文姐都是听了节目才知道。
0: 是，
1: 他不一定这，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啊，就是节目当中播播，
0: 这是我们电商总这个朱总从他那儿薅脖领子拿下来的。
1: 是的，
0: 所以
1: 万一让刘文听到了，他不愿意，
0: 他不乐意。文总啊，是文总说的。所以这个各位，您直接回复大闸蟹到平台就行了。而且我们向您保证的是，
1: 嗯，
0: 你说，哎，老杨，你看啊，这299一张卡和299两张卡，这蟹会不会不一样？我告诉您，蟹一模一样，就都一样，都是来自阳澄湖给您发货。
1: 是的，
0: 到手里头五样包赔啊。第一，这个叫缺腿包赔。然后呢，这个死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哎，我们这公三两母二两，就是说，哎，这绑了绳子不绑，算不算绳子？您到家之后有那较真儿的朋友，
1: 嗯，
0: 您就看这盒里边大概比一下哪只，你看着哎最小，剪开上秤腰，
1: 对，
0: 低了。乘以10给您赔，没毛病，直接把钱打给你。
1: 对，给大家准备的都是去绳的、去水的、净重的、足斤足两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
0: 嗯，
1: 所以说朋友拿到之后，你随便，你任何问题，你直接联系我们的客服，我们秒赔付、秒处理，
0: 直接回复大闸蟹到平台来就行了。
1: 对，
0: 因为最近几天确实大闸蟹太火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节目当中多介绍几嘴啊。
1: 对，今天吃完蟹之后，确实觉得香，
0: 香吗？
1: 真香！
0: 哎，你这是吃香辣蟹，我从你这儿能闻到这种味道。
1: 再囤点，我跟你说，老杨。
0: 你这服装
1: 确实你不知道，
0: 这就是香啊，
1: 香啊！
0: 来吧，回复大闸蟹到平台来。
1: 对，欢迎我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而且中秋节马上要到了，抓紧冲这个套餐，不管自己用或者是送给身边的朋友们都很合适，公三两，
0: 送一单，
1: 母二两，送人很有面子，而且价格非常的香。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等于说你到时候总共是16只。
0: 对，我们跟您讲
1: 299。
0: 对，两张卡，买一张卡本来是299，但是我们今天啊，这是最后一天了，确定了9号。截止
1: 是的，
0: 买一张卡299，再送你一张同样价格规格的，这个蟹卡，两张到手299，原来是4对8只，给您升级到8对16只，所以自己吃送朋友都 OK， 一次兑换一张就够了，4对8只够咱全家吃的。
1: 是的，
0: 您直接回复大闸蟹，公三两，母二两，4对8只，现在8对16只，299。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0: 秋天一到啊，很多人都惦记着大闸蟹，那您有没有好奇过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很早以前啊，江南渔民会在河道上搭上竹栅栏，当地人叫蟹段，也叫闸，晚上呢再点上一盏灯，螃蟹啊天生爱追光，一个个顺着竹闸往上爬，渔民直接就能抓到阳澄湖的大闸蟹，能爬上来的都是个头壮实的，慢慢大家都叫它大闸蟹。你看，你相信光吗？同样都是淡水蟹，为啥偏偏大闸蟹的人气最高？因为它肉紧鲜甜，母蟹的蟹黄沙沙流油，公蟹蟹膏软软糯糯，几乎没有土腥味儿。别的淡水蟹要么个头比较小，要么是膏黄比较少，要么是肉质松散，吃着不过瘾。所以一到秋天，大家首选就是大闸蟹。那为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名气这么大呢？跟大家说个小故事。民国的时候，上海人特别爱吃螃蟹，阳澄湖的螃蟹运过去一口就火出圈了，再加上阳澄湖的湖水很浅，水底啊是硬泥土，螃蟹天天的来回爬，相当于每天健身，练出来金爪黄毛，水质干净，水草螺丝比较多，天然伙食也比较好，养出来的蟹品质拔尖。后来呢，文人也纷纷夸奖，那句不是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就传开了，名气就彻底大响了。您知道了吗？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太忙，没有时间去健身房，没有私教，不知道怎么健身，攻略太多，练了之后没有效果，不如跟着 QBaby 的节奏一起开始好身材的养成计划。 Q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那个提醒你运动的人。
1: 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人世间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跟三五知己开怀的大吃大喝一场了，但是很多朋友为了健身减肥不惜谢绝出席朋友们的聚会，还会同时霸吃所有心爱的食物。其实 QBaby 告诉你哦，这对身心啊并不健康，因为过度戒口会使你的情绪非常的低落，而且当你意志力薄弱的时候反而会破戒狂吃狂喝呢。因此啊， KBB 就建议你其实可以给自己定一个喜爱食物的下限额，例如说每星期可以喝两大杯啤酒，吃一次炸鱼薯条，又或者可以安排欺骗餐，也就是说啊，每星期有一餐晚餐是朋友聚餐，稍微放开怀抱的吃，这可以成为我们减肥健身时所面对压力时候的一个排泄口。当然啊，欺骗餐也不代表你可以疯狂的吃，假设你每天的净摄取热量是-500卡路里的话呢，那一个星期就可以去掉3500卡路里。但是如果你在一个晚上疯狂大吃大喝，你随时可以摄取4000卡路里呢。所以说啊，就算是欺骗餐也一定要小心控制呢，加油。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1: 我来了，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 Star 车九九九。时间虽然已经来到了5:30啊，
1: 当然，
0: 但是没有朋友点歌。
1: 对对，大家都知道，其实有时候歌不唱也罢，不如说说大螃蟹，
0: 是这个意思吗？朋友太冷漠了。当然
1: 对我们的歌声的期待都已经感受到了，
0: 是
1: 就是你们唱啥都行。
0: 也有朋友在说嘛，玉言就说，玉言说湖北出差怕赶不上，我连夜下单了我的大闸蟹。
1: 我告诉你，你绝对不会后悔。
0: 朋友们可以在999平台上回复大闸蟹，今天也是这个套餐的最后一天了。这个规格的蟹卡是公3两母2两4对8只，市场价是748，
1: 现在299。
0: 对，关键是现在买一单送一单，朋友们
1: 299到手8对16只2张蟹卡。
0: 你这2张，我天哪，你吃不完都，
1: 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0: 朋友们就这样子，就是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关系好的闺蜜，工作上对你有帮助。

0: 的同事，
1: 对，
0: 你稍微挑选几个名列前茅的，
1: 给来一份，对吧？
0: 给他们送一张卡，
1: 其实我觉得挺好。
0: 你想，299两张卡，你合到一张卡只需要150块钱，149.5块，
1: 对，
0: 这个确实太划算了。
1: 你真是你哎，您说。咱这些对咱有帮助的这些好朋友，包括关系非常密切的，咱说铁子、铁瓷，对吧？我觉得你身边的生活当中的僚机，对吧？有什么事儿跟你一块儿，这些兄弟们，我觉得这朋友们过节了，来兄弟，给这149.5块给你，
0: 是的，
1: 谢谢你啊，一年啊，那关系不错啊，149.5块，你还是说，哎，兄弟，这张谢卡给你，回家跟老婆孩子是吧？叔叔阿姨，咱吃一顿可得劲。这我觉得这不比啥来啥来的强，是不是？
0: 是的，
1: 才100多块钱，
0: 这个是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了。对，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可以直接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来抢占一下，而且这个谢卡名额确实有限哦，
1: 谢卡
0: 最后一天了，
1: 很好看。你看这个是安乐发信息了，老杨 baby 谢卡到了。包装比想象当中的精致，如你所说，烫金设计送人很有面子。
0: 咋样？
1: 你看，
0: 你就是说好不好看，尊不尊贵？
1: 你尊贵吗？
0: 那确实你不管自己用还是拿出去送人，都非常的好看体面。
1: 我就说，因为它烫金的那种设计，因为我们自己都也得买了很多的卡嘛。我自己收到了之后，打开之后发现它那个卡片，那是塑料的那种卡片嘛。塑料材质的，但你摸它的时候，你感觉有点像金属的材质。
0: 对，
1: 其实很漂亮。
0: 它那个，它是首先你打开的时候，它是类似于一个信封，然后你抽出来之后呢，你那个红色的卡，你这样掀开，
1: 哎，
0: 是个贺卡一样的，
1: 跟翅膀也是。
0: 然后掀开之后，里面是一个内线设置的一个刚好卡住那张谢卡的
1: 卡，
0: 那个谢卡大概就和银行卡一样大小。
1: 对，大概。
0: 然后你把这个卡拿出来之后，直接扫后面二维码，
1: 对，
0: 你就可以直接兑换了。
1: 直接兑换就很简单了。还有朋友说，老杨，如果谢卡丢了。还包赔吗？您丢了我们就赔不了了，那我们就赔得了。您拿好喽啊，交给朋友，因为它很好拿，直接放揣兜里就 OK 了。
0: 是的，
1: 您直接回复大闸蟹到平台来，再次跟您重复一下，就今天啊，这是最后一天的买一单送一单8对16只两张蟹卡的公三两母二两的这个最后一天了。您直接回复大闸蟹到私家车999就可以了。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大闸蟹来了解详情了。
1: 好嘞，
0: 包括呢我们今天在聊一个话题，说在生活当中啊，你坚持了非常久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1: 结果如何。
0: 对，看看朋友们都在坚持什么事情。这位朋友在说，他说我坚持听了十几年的999了，
1: 哎呦，
0: 到现在咱们节目已经变成了必须听的必听项。
1: 您太客气了，
0: 你太有品位了，关键是。
1: 对，
0: 朋友就像你这种品位，你在人群中很难找到一些共鸣的朋友，
1: 就有点突兀了。
0: 对，你就属于高处不胜寒。
1: 你买这个叫啥，这个8对16只大螃蟹，我跟你讲，你吃不完。这么优秀的朋友，知道吗？
0: 感谢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一个支持，
1: 感谢信任吧。
0: 是的，
1: 带给大家快乐，这是我们的工作。
0: 对，那必须的。包括呢，这个有朋友在问到小熊说，蟹卡今年吃不完的话，明年还可以用吗？
1: 长期有效，
0: 当然可以了。
1: 去年、前年、大前年之前这几年，我们都是蟹卡3年有效的。我们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从今年开始，包括现在您拿到的这张蟹卡都是长期有效。今年吃完，明年还能兑啊。
0: 想兑换的时候直接拿出来兑换就没有问题了。
1: 对，
0: 包括呢，这个也有朋友在跟我们聊，说在自己坚持当中坚持了非常久的那件事情，
1: 很普通，说。坚持爬楼梯2个多月了，
0: 哦，
1: 下班反倒是没有之前坐电梯上去那么疲惫了，
0: 不是，
1: 哦，就感觉啊，身体状态提起来了，爬楼梯，啊，上班，
0: 我身边有坚持爬楼梯，然后这个
1: 会瘦啊，
0: 瘦了大概几十斤的朋友，
1: 哎呦，
0: 你会发现运动就不管是爬楼梯，跑步或者是做一些健身项目的朋友，他真的那种给人第一眼那种就感觉不一样，
1: 挺拔的感觉，
0: 那种精气神儿，
1: 对，
0: 那真的是你能感觉时间和精力花在哪里，哪里就有成效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这和你上班不一样，
1: 你时间和精力，哎，你上班的时候老板说我这时间和精力花到单位，啊，我看我这些员工啊。
0: 有的时候你坚持一些事情你发现没啥效果，但健身这个事情不一样，
1: 是会有结果的。
0: 就建议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可以把健身提上日程，
1: 提上日程。
0: 对，因为我知道有些朋友，就是我身边现在有很多朋友就说，哎，这最近吃胖了，想要减肥嘛。
1: 对，
0: 有一些是吃的上面开始节食，有的开始这个清淡饮食，
1: 对，
0: 不吃什么油的腻的，只吃一些什么水煮菜之类的，光吃这些
1: 吃的跟 C 罗似的，
0: 是完全不一样的效果。
1: 那你可不嘛。
0: 所以说朋友们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如果想要一个健康的身体的话，你该健身运动，该运动运动。
1: 当然了，
0: 然后
1: 这叫增肌呀、
0: 啊。对、嗯，该吃的时候那个也别太吃太多，
1: 哎，是
0: 你忍住一点，
1: 控制一下。
0: 你吃点那种相对来说不那么增肥的，
1: 嗯，
0: 比如说大闸蟹，
1: 健康健康也是。
0: 你清蒸一下，
1: 对，别吃太多。
0: 你上锅蒸三四只，
1: 对，
0: 吃起来也没有压力。
1: 像我们家这种把虾和螃蟹红烧到一起的，这种就不太适合那些减肥期的朋友。
0: 是你那个稍微是有一点好吃，老爷。
1: 虾兵蟹将是吧？
0: 你那个，你叫我去就。
1: 刚才在你品鉴一下啊，
0: 您那个光叫我，别叫这个健身的朋友们了，你别诱惑他们了。
1: 嗯，
0: 包括刚才就有朋友在说啊，就是严香说 QBB 的身材看起来不错呀，
1: 那当然是练过的。
0: 看来就像是那种哎锻炼起来的，
1: 嗯，
0: 不像在水房里露出来的。
1: 对，
0: 开玩笑，
1: 他是先把矿泉水搬到水房。
0: 咱有一说一啊，之前跟大家说过 QB 旅行 Vlog 是在水房，为什么水房有窗户嘛？
1: 对，
0: 能营造那种风吹过的那种感觉，室外感。
1: 风口，
0: 对，
1: 这种感觉。
0: 这是 QBB 的旅行 Vlog 的制作方法，健身音乐啊，
1: 健身音乐
0: 是在录音室，
1: 是在录音室，
0: 没有在水房。朋友记住了，
1: 也没在健身房，
0: 在录音间，
1: 都没在合适的地方。
0: 所以说不是在、不是说朋友说什么不像在水房里录、根本不是不像，
1: 就不像，
0: 根本就没在水房里录、
1: 不是，好不好？
0: 在专业设备的录音间里面，带着那种隔音棉啊，完了之后那个专业话筒，
1: 对，
0: 在我的这个
1: 你听得很清楚，
0: 标准的普通话的这个
1: 一级甲等的普通话给您说出来，
0: 氛围当中跟大家讲述的啊。大家都要清楚分割开两个节目，
1: 就不再解释这个普通话一级甲等是真假的假了啊，
0: 肯定是真的嘛。
1: 啊，节目当中的平台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想点什么歌您打到平台上面来。
0: 是的，朋友们可以把想听的歌名点过来。刚才有朋友在点到了潘达说想来一首不想懂得、
1: 不想懂得，
0: 然后杨在说想听张杰的那个我们都一样，
1: 我们都一样都一样都一样，
0: 不是这个吧，应该是那个，
1: 每个人有他们的继续。是那个，
0: 是那个，是那个，
1: 在个阳光里
0: 我们都一样，
1: 都一样都一样，是不是都一样，是不是，是不是这首歌有啥不一样，说这个这不能瞎唱，就这样。所以说我是跟大家说啊，就是是不是这首歌正经的，
0: 正经的，
1: 这首歌我会啊。
0: 不是这不是这首，你唱的那个是
1: 我们都一样，
0: 我你唱的是我们不一样，
1: 是
0: 不一样，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是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0: 我们都一样，一样的噔噔噔噔噔噔，这不李宇春的吗？这春哥的，不是你是不是玉米？
1: 对不起，对不起，我真不是那个，我们都一样，都一样的，
0: 不是。
1: 我学一学，
0: 在老杨
1: 学一学，爸爸，好，
0: 在老杨的祸脚之中，
1: 正我
0: 不只是我迷惑了，
1: 我们都一样。
0: 兔崽子都说，我竟然都不知道是哪一首了，现在是同一种调调吗？
1: 俩都唱，俩都唱，让你们好好感受感受啊！
0: 你们想听什么可以点播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1: 来吧。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今天我在柳州。说到一座城市因为一种美食而成为代名词的话呢，那一定少不了有着螺蛳粉的柳州。这碗香到全国人民的法，让人们记住了有一座安逸美丽的小城，那就是柳州。而看似低调的柳州呢，其实也是许多资深驴友内心私藏的一座宝藏城市。如果说是春天来柳州，这个时候啊，会有26万株紫荆盛放。柳州的街头巷尾，紫荆花花开成海，完全不输樱花，年年刷屏朋友圈。而且柳州也非常的安逸，在柳州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就是某一个老巷或者是菜市场外面停满了车，衣着讲究的人和衣着随意的人一并排着队，只为等一个主意精湛的老板煮好一碗螺蛳粉。在这里啊，街头巷尾藏着柳州最接地气的嗦粉日常。当然，广西在大家心里的存在感绝不仅仅是靠一碗柳州螺蛳粉刷屏的，它还有每个人从小学课本里背过的桂林山水甲天下。
3: 提起广西，你一定会想到桂林，山水依依，渔舟唱晚，水墨画一般的山水桂林。当然，在广西其实处处都是桂林，整个广西的山水其实都是甲天下的。如果说啊，你没见过漓江两岸的峰峦起伏，傍晚江面余音唱晚，你不会知道中国古诗词里的山水原来是在广西。如果说你没有见过广西的田园风光，你也不会知道最诗情画意、适合隐居的田园也在广西。当然，如果说你没有见过青山绿水、码头古树、古桥相依偎的宁静古镇，你也不会知道最原始、自然美丽的古镇藏在广西山水的深处。

0: 动，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爱学习的杨毅。
3: 我是爱跟着杨毅学习的 Q Baby。
2: 我是带沟里的 Q Baby。
3: 首先呢，
2: 咱们解释解释，
3: 解释一下啊，
2: 是我确实我记错了。
3: 老杨唱的那一首
2: 我们
3: 不一样，
2: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就那个，
3: 那个叫我们不一样，
2: 那个叫不一样，
3: 不是刚才那个小杨点的那个我们都一样。包括呢，我刚才唱的也不对。我刚才唱的是，
2: 你说一下，你说那个第一反应，我们都一样。这首歌你唱一句。
3: 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商量。
2: 这是李宇春唱过的歌。
3: 一样的需要的，
2: 行了，好了，可以了，行了。
3: 歌声是翅膀。
2: 这样，李宇春的歌迷。玉米们不要来告我们好不好，是他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好吧。
3: 我也在这儿，我先说句道歉、啊、
2: 你道吧。
3: 我以为这是我们都一样呢。
2: 嗯，
3: 这首歌不是这个名字，这个首歌叫和你一样。
2: 好，其实这些歌我们不一样是吧、
3: 嗯、学差了学差了。
2: 张杰的这首歌呢叫我们
3: 都一样
2: 都一样。
3: 然后我们广播
2: 电视，我就说实话我没听出来有啥不一样，来吧。
3: 有啥不但是确实张杰老师这首歌曲我确实是刚才学了一下，没学会。
2: 咋样，没学会吧？
3: 没有学会。
2: 明杰说，老杨你知道张杰是谁吗？
3: 知道呀。
2: 我只知道明杰，我不认识张杰。
3: 不认识张杰啊？
2: 张杰我知道，
3: 闰土嘛。
2: 你当心啊。你当心啊。
3: 快乐男生，
2: 快乐男生当年特别火，我个人还是挺喜欢他的。
3: 嗯
2: 啊，就是不行，我满脑子都是那个钢叉的形象。
3: 老杨，我听你狡辩。老杨，你狡辩。
2: 我听你狡辩。然后是什么？就是他很多首歌，当年我做音乐节目的时候，我还采访过他。
3: 嗯，
2: 真的就是还做过连线。当时介绍他《北斗星的爱》有一张专辑。

0: 好，你会太多，学砸了，玩砸了，知道吗？
1: 不是一首啊，
0: 不知道。
1: 嗯，
0: 就挺好，所以就是这歌确实我们不会。
1: 嗯，
0: 对不起张杰，对不起。
1: 嗯，是的，张杰老师的歌曲，我只会一首他曾经翻唱过的一首歌曲，
0: 还不是人家
1: 《街角的祝福》，
0: 好，
1: 非常好听，翻唱应该是戴佩妮，
0: 戴佩妮，对，
1: 特别好听。他那个翻唱的版本，我觉得就跟原唱有一拼的那一种。
0: 对，还有个《最美的太阳》，张杰高音非常好。
1: 最美的太阳，我知道。
0: 哎，你知道就是。
1: 他说他不
0: 懂，你知道麦姐她老公怎么形容咱们的这帮同事吗？
1: 他说
0: 就是我，他说我觉得你同事特别活泼，就是只要告诉他们三个字就能唱一首歌，都很会唱歌的人，
1: 肯定也是羡慕我们就这一方这个频率的这个活泼热烈的氛围吧。
0: 您最好是告诉我们是都一样还是不一样，这样我们就能唱不错了。
1: 然后托达斯说，张杰还有一首歌叫他不懂也好听，
0: 哦，
1: 这个我知道，你不知道吧？
0: 他还是不懂，
1: 不是，
0: 还是不懂，
1: 他不懂你。但确实说实话啊，今天就是朋友们说了非常多的歌，不是说我们俩不唱。
0: 你没觉得就很像吗？这些名字可能 是我岁数大了还是怎么样。
1: 嗯，你岁数大，
0: 好，知道了。就要是这么扎心，互相伤害上。
1: 我主要不敢得罪张杰。
0: 好，你还是得罪我。
1: 想来想去，得罪你更划算。
0: 我离不开你，没办法。
1: 但是朋友们，
0: 行了，
1: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肯定谁都不想得罪，
0: 不得罪，不得罪。
1: 但是确实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朋友点的一些歌曲太过于新潮了。你至少我们节目有一个传统，你点歌你往20年前之前点，
0: 20年前的对我们来讲都是新歌，
1: 对，25年前吧。
0: 哎，
1: 你至少是2001年之前的歌。
0: 2001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间来得更晚一些，但早一些。
1: 那这首歌曲就是张口就来，所以说这个在众多的歌单当中，我们其实也坚持在选择我们喜欢的歌曲。
0: 哎，
1: 小熊就说到了一首，
0: 嗯，
1: 他说最近我听到一首歌叫《得意的笑》，他说这首老歌呀，他说突然就觉得很合适现在的状态。
0: 哎呀，
1: 不去争，不去想，过好当下，爱自己。他说我就想听这首歌曲，
0: 不争的样子。哎，我觉得特好，给您点赞。
1: 是的，
0: 那就冲您这个点，那就来一个吧。
1: 对，我们也不是因为这首歌老，我们也不是因为这首歌我们会唱，而是因为这首歌就好。
0: 好，哎，
1: 符合您当下的心意，
0: 符合我们现在状态。
1: 是的，
0: 在这唱歌之前，我们要很正式的回复一位朋友。
1: 嗯，
0: 这个凤云老师发来信息了，
1: 他说，
0: 二位，我下单了谢卡，什么时候能到？您是在我们节目当中下单的吗？
1: 你啥时候下单的？你要是现在下单的话，你
0: 4日达，就是明天可能到不了，因为这会儿已经下午了。
1: 他昨天早上7:59。那不回答这个问题。
0: 您要上午，上午不知道。上午下单，次日达。
1: 昨天早上下单的话，你今天
0: 下午下单，
1: 下午或者是明天早上，你应该能收到。
0: 隔日达。
1: 对，
0: 哎，
1: 差不多能收到，因为它基本上2天之内应该是可以收得到的。
0: 对，很快。
1: 建议你晚上下单，回答的会更准确。
0: 对，这样我们回答的更准。
1: 具体到时间，每一分每一秒都跟你说清楚。
0: 跟早间我们要针锋相对，是吧？所以您直接回复大闸蟹就行了啊。
1: 是的，你也可以在99平台上回复大闸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公三两母二两4.8只市场价748，
0: 还来，
1: 现在只有299的大闸蟹啊。我们今天买一送一，也是最后一天了。
0: 今天到9号，我们最后一天。
1: 对，299，你到手是2张卡，总共是16只蟹，
0: 好嘞，
1: 很划算。欢迎朋友们在99平台上回复大闸蟹了解详情了。
0: 对，大闸蟹到平台来就行了。
1: 嗯，
0: 这个我们刚想说什么来着？下单还有感谢每很多朋友啊，都说，那你看在你晚间节目当中下单，是不是你们晚间节目的工作量？
1: 嗯，
0: 说实话，实话实说，是。这主持人有 KPI 的这个考核，也感谢每位朋友在我们直播当中，正好您听到了，您怎么下单都行，有需求的话下单就行了。
1: 是的，
0: 还有朋友说老杨给你们备注了啊 ，Q baby 老杨，我说您骗我们了，谢谢您各位啊，
1: 谢谢朋友们，
0: 按需求来就行啊。
1: 想听啥歌直接点，
0: 来吧。
1: 接下来这一首《得意的笑》，
0: 哎，
1: 93年的新歌，
0: 我就跟 baby， 他说比你还小点儿。
1: 这个，你唱你的歌，你报我年龄，你啥意思？
0: 来。
1: 这首歌刚才那个有几句我不太熟的，是老杨教我的。
0: 来，我捧你。
1: 所以说，朋友们，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杨老师。
0: 祝愿每位朋友都能得意的笑。
1: 教我们的啊。噔噔
0: 噔噔。哎，我的耳机咋突然蹦了？
1: 稍微伴奏有点小，不影响啊。 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
0: 稳

0: 间的悲喜，
1: 我唱的可显老气，
0: 只剩无缘来生再聚。爱与恨呐、啊，什么玩意？船到桥头自然行。
1: 挥挥袖，
0: 走，
1: 莫回头。
0: 500，
1: 饮酒作乐是时候。
0: 喝完这一杯，还有第二杯。那千金虽好，快乐难找。我潇洒走过条条大道。
1: 我的

0: 咋样？
1: 没难度。有朋友说，就我们俩这是500家里都上吗？
0: 对，歌曲上面就是经典歌库，中华小曲库。
1: 对，跟李丽珍、李丽芬没关系是吧？
0: 人生，哎，
1: 早了，
0: 先走，先走，
1: 先走，开心了。
0: 啦啦啦，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啦啦啦啦啦啦！没跑调吧，咱俩？
1: 没有，特别稳啊。
0: 稳啊！
1: 赛原唱。
0: 啦啦，
1: 走。
0: 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恩恩怨怨又何必在意？
1: 你在意了。
0: 你和你呀，什么东西身不带？
1: 在恩怨怨又何必在意？
0: 谁搞错了？
1: 名气呀。生带来死不带去，世事难料人间的悲喜，让无缘
0: 来生在意。
1: 咱俩能碰到一盘什么人？
0: 爱恨呐，
1: 啥？
0: 什么玩意？
1: 哦，
0: 船到桥头自然行，
1: 且挥挥手，莫回头，饮酒作乐是时候。那千金虽好，快乐难找。我小小走过条条大道，我嘚儿已的笑，又嘚儿已的笑，笑看红尘人不老。

0: 嘚儿一的笑，要嘚儿一的笑，求得一声乐逍遥。
1: 好，
2: 不会唱的朋友们也不用过于自卑啊。哎，这首歌曲它是有一点年代感，
1: 不难
2: 过，有一些这个年轻的朋友
1: 啊，你们不会也能原谅你们，
2: 原谅你们了，跟着我俩学就行了。
1: 嗯，
2: 但是有一些朋友在我们俩演唱的时候啊，
1: 在那说三道四的，
2: 对，石头哥说一个人的跑调，两个人的煎熬，不知道是谁得意的笑了。
1: 对，
2: 石头哥，我跟你说，这首歌
1: 我们都是在调上的。
2: 这首歌别的不说，就这首歌，咱们就歌而论啊，
1: 就歌而论来吧。
2: 绝对是没有任何的跑调，
1: 没毛病。
2: 这首歌曲他原唱李丽芬老师就这么唱的。
1: 对，
2: 93年的歌我最熟了，我权威的很。
1: 对吧？有朋友发信息，第二遍唱的不好啊，我得买个谢卡给你俩压压惊。那你把地址写我们这儿。甭客气，吃俩螃蟹压压惊啊！
2: 是，刚才有朋友那个给我们解释了一下，
1: 啊、
2: 那个凤云嘛，
1: 凤说什么？
2: 他说那个不是早上下的单，
1: 哦，
2: 刚才刚下的单，
1: 啊，后天早上就收到了。
2: 给你个准确的时间点啊！
1: 对，上午下单，次日达，下午下单，隔日达。
2: 你今天晚上下单？
1: 今天晚上下单，您11号收到。
2: 后天
1: 吧，周五收到。
2: 你算了一下，
1: 不耽误周六下单。回复大闸蟹啊，按需选购就行了啊。
2: 是的，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今天也是最后一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超值的一个蟹卡，共3两、2两，4对8只的，然后买一送一，总共是299。
1: 哎，
2: 你那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2: 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B， 今天是到宝泉的第二天了。今天其实不用起太早，因为呢行程也不会太累。我们首先出发前往丹崖天路，这是一条悬空的栈道，沿着崖壁修建，一边是万丈悬崖，一边是碧绿溪水。走在栈道上，既能感受到太行山脉的状况，又能欣赏到宝泉的绝美山水，每一处都充满了惊喜。那沿途呢，我们会经过很多的观景台，这个时候就可以慢慢逛，慢慢拍，把宝泉的美景全部都记录下来。如果说你喜欢徒步的话呢，还可以沿着溪边的步道来走一走，一路上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感受大自然的灵秀和神奇。中午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来逛一逛景区的一些小众景点，比如说宝泉瀑布，水流倾泻而下，气势磅礴，十分壮观。游玩结束之后，自驾两个小时返回郑州。这趟宝泉之旅既有绝美的风光山水，又有刺激解压的娱乐项目，还有浪漫的星空露营。不管是和朋友、情侣还是家人一起，都能玩得特别开心，轻松解锁河南山水的另一种。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哈，大家好，我是 KBaby，
1: 陪伴在你回家的路上。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了。当然朋友们，这个想购买大闸蟹的，欢迎在九九九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三个字。今天也是这个公三两母二两，四对八只，市场价748块钱的，
1: 现在只要299。
2: 那这个蟹卡最后一天了、啊、
1: 同时是买一单送一单。
2: 对、嗯、所以说这波福利，朋友如果说还没抢到的话，我建议你抢一单、哎、因为很多朋友抢的都不止一单。
1: 这个我跟你说，不光是质量本身很强，关键是量给的也够啊。
2: 是的，
1: 299，到后来划下来16只蟹，一只蟹也就10来块钱，不到20块，您想想看，
2: 嗯，
1: 相当超值。而且我建议您什么时间，对，有朋友在这问说，老杨什么时候吃这个蟹比较合适？如果不着急，我建议10月中旬。
2: 嗯，
1: 如果真是我觉得，哎，我就想尝这秋天第一口鲜，行。

0: 行，十一假期的时候让他送到您家里边特别合适，因为他是京东和顺丰的冷链车直接包邮给您到的，送到家里。
1: 是的，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而且我们也跟大家承诺到，我们全部都是正宗的阳澄湖
0: 大闸蟹，
1: 鲜活的大闸蟹。
0: 是的，
1: 你随时提蟹的时候，我们随时给你从湖里捞的那种
0: 湖蟹啊。
1: 对，而且每一个蟹的小腿上都绑着这个蟹扣啊，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欢迎朋友们直接来99平台上回复大闸蟹，也给大家做到了五大售后保障。
0: 对，
1: 比如说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还有缺秤也包赔。
0: 没错，而且全部升级的是用香草混杂。
1: 对，
0: 这个蒸就直接冲一下，涮涮一甩水，直接倒着让它躺到那个篦子上，上面放片姜片，下边兑上凉水，直接开始上锅，锅开15分钟，你就可以吃到香喷喷的大闸蟹。
1: 是的，朋友们回复着大闸蟹，也来看看朋友们的一些个疑问啊。有朋友对我们的歌曲啊，还是觉得我们尝试的不够丰富，就有朋友说好像你们两个还没有那个霍霍过，不是尝试过林俊杰的歌曲，
0: 这个。中国演艺界已经霍霍的差不多了。
1: 林俊杰其实我们刚才
0: 以前唱过，
1: 也唱过一些，
0: 对，
1: 什么被风吹过的夏天啊之类的，这些歌曲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有点小清新了。
0: 对，
1: 刚才我和老杨在广告间隙也在学习《飞云之下》这首歌。
0: 我说这是作妖啊。
1: 这首歌是稍微上了点难度。
0: 你知道厕所打灯笼那个叫说什么吗？我这是要命啊！这是事儿。
1: 我们尽量在那个。
0: 你这多轻盈，多空灵。
1: 对，
0: 至少
1: 你为我了的家，在耳里说话。
0: 我们虐的不是他们，虐的是我们自己。
1: 叫我别分。
0: 我跟你说，咱等会儿，就咱这个技术，咱就霍霍咱的听友就行了。别让他们挖一坑把咱霍霍了，知道吗？咱上节目是教育他们的，知道吗？
1: 所以说朋友们，这个想点什么歌可以点啊。
0: 哎，
1: 我们争取是在这个半点的时候能学会。
0: 学会。
1: 但不能完全承诺。
0: 我们这样，我们既然您点了，我们又不愿意说真点完之后我们就不给您上菜，不合适。我们尽量，但是我们背一首好不好？
1: 背一首，
0: 如果这一首
1: 点吧。
0: 翻船了，我们马上紧跟着一个。
1: 对。
0: 我看 Baby 是真是，我跟你讲朋友们。就我合作过这么多的女主播，实话说，私家车999，所有的女主播我都合作过了。对音乐这种孜孜不倦的这种追求的和执着的，
1: 你很少见到
0: 这种造诣的，真的很少见到。
1: 是，
0: 谢谢。打开了简谱，
1: 这个底蕴。
0: 大家来说，这歌这么唱，在广告间隙，比如说我找个简谱，我认识你的对他的尊重是吧？
1: 为了把每一个拍子，每一个音节都唱准，
0: 这延音记得唱、啊。
1: 对，所以我们是专门是打开了
0: 谱
1: 子啊。
0: 对。
1: 你别说简谱，显得不专业。
0: 谱子，
1: 你说谱子，万一大家以为咱俩五线谱
0: 了，
1: 显得更专业一些。我们在学习，很努力的在学习了。所以说朋友这个。
0: 你知道一个老年人跟着上节目得多辛苦
1: 吗？已经说建议领导，要不然再给那个老杨发一份精神损失费。
0: 我收到就分给大家好不好？
1: 老杨还行。
0: 还行。
1: 精神现在看着还正常反正。
0: 快了。快正常。
1: 还行啊。
0: 哎。
1: 当然朋友们想听什么的话也可以点播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我们现在不是在跟大家聊天吗、说这个在生活当中那件你坚持了很久的事情是什么？
0: 孜孜不断追求的那些。
1: 对，然后完了之后坚持了这么久，
0: 结果如何？
1: 又有啥结果呢？刚才就有朋友在跟我们分享嘛，比如说君慈在说，他说我已经坚持早晨练8段锦，坚持10年了。
0: 给您点赞。
1: 对，
0: 因为这8段锦确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健身的，怎么说提振精气神的这么一套。这个锻炼的方式
1: 是的，这很厉害。首先呢，你是每天早上能起来，
0: 关键是起不来，
1: 不敢不慢的，
0: 晚上也
1: 还能练段8段锦。
0: 对，
1: 不像我就是着急忙慌出门，丢三落四的打卡，
0: 踩着油门就往前走啊。
1: 这是朋友，所以你这份闲适的心情，首先给予一个鼓励，
0: 让我们羡慕。
1: 对，其次就是练了8年的8段锦之后，身体的那种感受，
0: 结果如何？
1: 对，跟我们描述一下。欢迎朋友们也分享过来。确实，在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其实是喜欢就是锻炼一下，就像有朋友练8段锦、练太极的，
0: 对，
1: 包括这个早上起来有人练声的，都有。
0: 那当然，
1: 对身体肯定多好。
0: 人民公园嘛，很多老大爷
1: 是，还有那种晨跑的、撞树的，老杨经常见，我都知道。 能理解。
0: 谁也不要跟我。

0: 墙，紫金山公园门口右边第二棵树，好吧？那是我的啊。
1: 理解，我觉得其实这种坚持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精神，
0: 是认真做事，坚持做事很重要。
1: 是的，最近我就发现，就是有很多朋友其实在自己坚持的那个小世界，可能有些朋友不太懂不太理解啊、但是确实在自己坚持的这个小世界里一直在努力着、比如说我给大家聊一个小亮的例子啊、小亮在当地时间8月28号晚上在法国
0: 好
1: 这样的浪诵是不是稍微洋气的？
0: 这一级甲等的证能收回吗？
1: 法国霞慕尼小镇啊、参加了一个2026年的
0: 环勃朗峰超级越野赛。
1: 然后呢，他是属于这个42岁的一个年龄段了，然后也举起自己的手机拍下自己这个泪水翻涌的照片。你知道，其实参加这种越野赛的世界各地的各种朋友特别的多。
0: 那这个越野赛是什么呢？就是。它真的就像拉力赛是一样的，
1: 是
0: 就是很长的时间。
1: 对，为什么就是跟大家聊到小亮呢？他不是像老杨每天跑10分钟就得了。
0: 对，
1: 小亮的这个越野赛，
0: 坚持自我。
1: 他坚持跑了多久呢？是34个小时，没有睡觉，没有合眼，坚持跑，
0: 不眠不休，
1: 跑完了174公里。
0: 是，哎呦，那真厉害。
1: 你不敢想，
0: 174公里，
1: 跑4公里，我都很累。
0: 你跑4米都觉得累，
1: 跑4公里，我那个健身环就合上了，就不用多跑170公里。所以说，其实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包括呢，这个他身边有非常多跟他一起的跑友，
0: 2000多名选手。
1: 对，然后完了之后呢，就一起来合影。然后小亮就说：“是这样的，我是在一家银行工作的，每天也是正经工作。我不是说我是一个专业跑手，不是的。然后每天也是朝九晚五的上班，但是人家好在朝九晚五。”
0: 你在暗示什么？哎，你能朝九吗？
1: 晚五也没时间，
0: 晚五也不行。所以啊，人家2018年开始跑步，
1: 对，
0: 基本上跑了18年到现在8年的时间了。
1: 对，
0: 哎，
1: 然后他说，其实自己和那些国外的一些专业的、职业的那个选手相比的话，那确实入门很晚，
0: 叫业余选手，
1: 太业余了。但是我不一样啊，我首先我喜欢跑步，我坚持跑步，我每天也在练习跑步。然后我的号码牌上有我自己国家的国旗，
0: 对，
1: 我要为国争光，
0: 真好。哎呦，这内心当中是非常强大的。
1: 对，34个小时不眠跑完了174公里，
0: 哎，
1: 而且呢是取得了大陆男子组第5名的成绩，
0: 是，
1: 也是本届武汉市唯一完赛的一个选手。
0: 对，42岁。您想想，
1: 很厉害的一件事情。虽说我现在才18岁，但是我现在就是觉得，你说实话，不是说跑他这种700多公里的，你就跑一个正常的马拉松，30公里吧，都不敢想。
0: 对，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女孩子报年龄，能报虚岁儿。baby 18岁，虚20。
1: 而且
0: 看着虚呗，反正
1: 你看人家小亮，人家真的是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是很努力的在坚持这件事情。
0: 对，
1: 坚持很久。他的做法就是什么？就比如把通勤就变成一个训练，就每天从这个上班的路上大概是15公里
0: 跑回家。
1: 上班跑过去，下班也不坐地铁，跑回家。
0: 对，
1: 通常就是比如说晚上9点下班，跑完跑到家之后，基本上已经晚上深夜了。最晚一次是10点40分从单位出发，
0: 快11点了。
1: 这么晚了，也没说我睡一觉那个不跑了休息吧？没有，坚持跑回家了，
0: 真好。就是人家叫什么自律。看听听啊，各位有没有40多岁的朋友们啊？年龄42岁，体脂率只有13%。说这个测算出来的身体年龄才20多岁。
1: 是啊，
0: 你真是棒棒。人说就说你为什么要这么折腾自己啊？
1: 对啊，你不累吗？
0: 他说我一路走来更多的是享受，这是一个很宁静的过程，让自己更加了解你自己。
1: 你看他这8年的坚持下来，
0: 8年了，
1: 对，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了，
0: 8年了，
1: 关键是自己状态也很好。
0: 朋友们，
1: 是的，
0: 8年了，我们卖了多少只大闸蟹了？
1: 8年。
0: 你知道阳澄湖的蟹多恨我们吗？
1: 年这个数字啊，
0: 真好吃啊！那螃蟹，你说，
1: 有的时候你不敢想，8年，弹指一挥间，
0: 是
1: 大闸蟹，
0: 也就是弹指一瞬间。
1: 你真的每年都在期待这个月份。
0: 大闸蟹的这个能吃的日子，好吃的日子，满油满黄的日子，也就一个来月俩月，顶到天了。
1: 当然了，你如果像小亮一样，你坚持8年，每年在这儿买大闸蟹。你坚持8年，每年吃大闸蟹，
0: 那真是我们的甲

0: 康。
1: 你这次在这儿不可能只买一张卡，
0: 给您点赞。对，我一定是这样。
1: 你这次在这儿，你至少是买一沓。
0: 那我跟你讲，
1: 因为这个我们的老朋友都知道，我们这个谢卡给大家带来的确实是价格很划算。其次呢，我们也是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啊。
0: 公三两母二两，再次跟各位说，市场价748，现在下单299，前200位下单买一单送一单，不，这不用说200位了啊，我不知道现在已经是不是在往后扩了。买一单送一单的这个活动今天是截止的，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提示日期上就到9号，今天结束了。
1: 是的，
0: 299到手2张蟹卡，一张蟹卡上面有4对8只公三两母二两的这个螃蟹，所以说你可以把它送给两个朋友，或者说留给自己一只，给家人分一只，您随自己的选择来选，也就是花一份钱买两份。回复大闸蟹现在就能下单。
1: 是的，欢迎我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来了解详情了。而且我就说嘛，这几天其实很多朋友不只是买一张，就是买个6张10张的，因为给身边的朋友送这个也很拿得出手。
0: 当然，
1: 其次呢，你自己吃也不会有任何的心疼。朋友们可以在99平台上回复大闸蟹，像中秋的时候你带着一张蟹卡给亲朋好友带一下，其实你划下来一张也就150块钱。
0: 对，
1: 你但是你150块钱，你说我去送点其他的礼品，又不知道该买点啥，也趁着这个150块钱好像不是很值很多东西。
0: 这说实话，你150块钱，你现在送把钱直接给人家，你人家也不会觉得多开心。
1: 所以我觉得你拿一张蟹卡会更好一些。
0: 而且要送好朋友，尤其在中秋国庆，你说这双节到来的时候，你送人家正好是这个谢礼嘛。第一人，刚才有朋友说谢卡就属于谢谢了，就属于这个意思啊，就是当时也有谐音梗的意思。另外一个就是当季应季的这个美食。
1: 对，
0: 所以到时候你这朋友，哎，我吃完你这张蟹卡，送的这张蟹卡之后啊，举个例子，然后呢，我到市场再去买，您放心，他到时候再买，一只螃蟹都得30-40，你随便让他去选。你就知道了，
1: 肯定是这样的，因为每年就是9月底开湖，然后一开湖之后，那个价格就是飞涨的，
0: 这
1: 个没有办法。而且你那个时候价格涨不说啊，一蟹难求，因为很多蟹就是在这个开湖之前已经被预定完了的。那这个湖就这么大，就这么多蟹，你再想想没有办法了。
0: 对，
1: 所以说你现在下单就等于说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一个价格，而且呢，你现在比如你买一单吧。那现在此时此刻你就去阳澄湖，
0: 对，
1: 你指着那个湖说，这里边
0: 有16只是我的，
1: 那就是我的蟹，
0: 谁也白动。
1: 对，而且你开湖之后怎么优先发货。
0: 对，
1: 朋友们，这个买大闸蟹，我知道很多朋友是担心，因为这种生鲜的东西很担心这个售后的问题。
0: 这死蟹我们是包赔的。
1: 是的，
0: 哎，然后呢缺秤包赔，然后这个缺腿包赔，就是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这个叫什么，缺秤包赔都包。
1: 是的，所以说你拿到之后，你仔细检查你的每一只小螃蟹，你收到的而且全部都是去省的一个净重，你都可以给一只一只量一量，全部都是足斤足两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如果但凡遇到任何问题，你直接联系我们的客服来秒赔付秒处理。
0: 现在大家都非常专业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寄过来的发货地址很重要。我们都是从阳澄湖直接给您发，您就看到时候看这个收货地址您就清楚了。就是我们从来不忽悠，我们说为什么8年了，已经今年是第8年了。另外还有一个，你看这是谁啊，说西瓜发信息，他说谢卡收到了，二位卡片很漂亮，还送了雪蜜，这个是超级赞，这是西瓜发过来的。但是抱歉，您送雪蜜那一波已经结束了。
1: 对，那一波结束了。我们今天这个卡是买一送一，但也最后一天了，
0: 这也超值啊，299，相当于150块钱一张卡，这是很
1: 这个已经很划。你划到每一只蟹只要18块钱，你拿这个18块钱，你去市面上所有菜市场里，你
0: 买6月黄，你买不了几个，
1: 你都不用买阳澄湖的，你随便，
0: 对，
1: 你挑夜明湖的吧，
0: 对，
1: 那如意湖
0: 也没毛病，如意湖没有，
1: 对，你随便去挑18块钱的螃蟹，你都买不到。
0: 对，
1: 但是我们给大家带来是什么呢？正宗的苏州阳澄湖的大闸蟹，朋友们，
0: 回复大闸蟹3个字到平台来，按需选择，不用专门备注 baby 和老杨。刚才
1: 也不用给我们寄一单，不用。
0: 红妞说选我啊，我都备注 baby 老杨。不是，不甭客气，因为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吧。虽然说我们每天晚上下班在路上是霍霍您各位一路，是吧，把您喜欢的歌都唱成了我们的原唱二创，然后但是您还特别包容，而且关键还能一边吃大闸蟹一边听歌，这有点过分了。回复大闸蟹到平台来，感谢各位。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0: 大家好，我是 QBaby， 今天我们从郑州出发去新密青龙寨。首先上车之后呢，我们导航到新密玄武庙或者是新密青龙寨，距离郑州大概是50公里的车程，1到1.5小时就能抵达。路线呢是从市区出发，走郑绍高速，新密东出口，再走到行密路，经过郭庄村、郑冲村，最后抵达青龙寨。或者呢是从中原路开始走新五环，经过310国道，转034县道，最后走到001乡道，抵达青龙寨。青龙寨景区门票和停车都是免费的，但是山路会比较陡峭，也比较狭窄，会车的时候需要谨慎一些。那来到这里呢，要看一看清代古寨墙与东西南三座寨门，还有玄武庙建筑群，最后要登顶俯瞰一下青龙山群峰。那我们先从山门出发，经过寨门抵达玄武庙，然后来到玉皇殿西寨墙观景也看一看，最后下山，最好建议游玩2到3个小时，特别适合那些喜欢轻徒步的朋友，周末放空来这里走一走就很舒服，特别是在春秋季节，上午10点左右抵达，这个时候光线最好，也最容易出片。当然出行的时候也建议你穿上一些防滑的徒步鞋，做好防晒，最好呢给自己备上一根登山杖。现在就出发吧。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秋天最勾人的一口时令美味，绝对是油香四溢的大闸蟹。揭开通红油亮的蟹壳，金灿灿的蟹黄，还有果冻一般饱满的蟹膏扑面而来，光是看着这口水就忍不住往下流。老话说得好啊，九雌十雄，农历九月阳历十月优先咱吃母蟹。母蟹里面金黄油润的蟹黄，绵密厚实，油脂饱满，沙沙糯糯，油

0: 香浓郁，入口鲜香回甘，满嘴都是秋天独有的香味。到了农历十月，阳历的十一月就轮到公蟹登场了。公蟹没有蟹黄，满满的都是奶白色的蟹膏，胶质十足，软糯沾唇，吃完嘴唇都黏糊糊的，越嚼越鲜。蒸螃蟹啊，各位一定得记住了，肚皮朝上摆，防止蟹膏流掉。水烧开之后，大火蒸上15到20分钟。姜啊，最好别直接啃。经典的吃法，咱调一碗姜醋汁，姜丝配上香醋，微微一点白糖，蘸着蟹肉去吃，去腥提鲜，还能中和寒性。这个大闸蟹的完整吃法，咱们要先吃蟹黄蟹膏，再拆两边雪白细嫩的蟹肉，最后再吃蟹腿。切记啊，蟹腮、蟹心、蟹胃、蟹肠这四个部位一定要全都丢掉，因为它不能食用，都是大寒的属性。最后咱们划重点，螃蟹性寒，脾胃差，容易拉肚子、痛风、海鲜过敏以及孕期的朋友一定要管住嘴，千万别一次吃太多，浅尝这一口鲜就刚刚好。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0: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3: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0: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4: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0: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正在学歌的杨毅。
3: 我也是在广告间隙紧锣密鼓的学习新歌的各位。
0: 哎，非得前面加个词是吧，先可高级是吧，
3: 就显得就是认真
0: 会成语是吧，
3: 就显得这个努力一些。
0: 我是孜孜不倦的努力。
3: 因为确实今天这个我们在选歌上面，其实不只是今天的
0: 难，反正每次都很难，知道众口难调。
3: 很多天其实我们就是唱一些歌的时候，很多朋友就说太轻易太简单了，
0: 而且跟原唱赛原唱嘛，
3: 很多朋友觉得没有那一种冲击力了。是这样的，
0: 我先回复一下朋友，这插个话，这个此岸花已开发来了蟹卡，您直接回复大闸蟹这三个字就可以了。
3: 对，
0: 我刚才回复了文字，您看一下，回复大闸蟹就行啊。
3: 你回复完大闸蟹啊，我接着解释。
0: 你解释吧。这吃螃蟹都没挡住是吧。来来来，您来。
3: 所以说在今天这个学歌的道路上，我和老杨都异常的这个认真
0: 而且谨慎。
3: 对，因为就是我们说我们学新歌的时候，也有朋友在质疑，像拓达斯说新歌哪一年的呀，
0: 这首歌哪年，告诉他
3: 2018年。
0: 也是八年前了，
3: 你信不信？
0: 就是我们开始卖螃蟹那年呗。
3: 跟你讲，就这2018年啊，已经属于非常新的歌曲了。你再往前倒，你基本上我们会的只有00年之前。
0: 对对，确实是。
3: 那2018年你别不满足，现在还不一定能学会。
0: 哎，但是我们唱过，05年的，
3: 咱唱05年《
0: 被风吹过的夏天》。
3: 哦，
0: 就是林俊杰跟金莎合作过的歌曲，
3: 也21年了。
0: 咋样？
3: 不咋样。
0: 啊，05年，看错了，看错了，我以为是
3: 还好，
0: 我是08年。
3: 还提一嘴，
0: 对不起了。
3: 但是这个首先作为备选，因为其实作为就是哪怕是我们这么成熟的歌手来说，也不一定是完全能学会。
0: 这么努力的，
3: 所以一会儿再看吧，看朋友还有什么新的方案给到我们。我们还可以更改。
0: 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唱一首08年的歌。
3: 没有的话，朋友你们就受着吧。不能这样说。还是希望这个朋友们点到一些耳熟能详，
0: 点到我们的心眼里。
3: 对，可以点歌，可以点歌啊。
0: 对，
3: 依然是放开的这个平台。暴躁小跟班在说，现在去哪个平台才能听到你们的节目呢？首先，你此时此刻
0: 微信视频号就能连听带看的。
3: 对，然后你在那个车载收音机里面，打开你的调频，调到99.9，应该也能收到我们的节目。你是不会调吧？是不是新能源的车？我会。
0: 我们新能源车惹你了？
3: 那个是这样调的。
0: 我想好，
3: 你得长摁把它拉过来。存着这个频率，
0: 就是你从你的，就我们的语言都很匮乏，那长摁摁哪个把它拉，就是这样，有一个收音机搜索里头，就 MUTE 这个点按钮摁下去，然后接下来它会自动搜索里面有私家车，就是 FM99.9。

0: 就能找到。但我也比较匮乏，但是你知道吗？但如果你说您可以告诉我车款，您车上找不到。
1: 你实在不行，你网络收听吧。
0: 这个抖音什么啥微信视频号，
1: 视频号你搜索私家车999，我们每天节目时间都会开启视频直播，
0: 17点到19点。
1: 对，你一边看着我们，一边收听，怎么样？
0: 都是还不如只听吧，还是要不就只听吧，咱别干了。这还有一个就是啥，你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
1: 是的，
0: 哎，锁定我们大象新闻 APP
1: 方式都欢迎朋友们，
0: 对，
1: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包括也有朋友在质疑，兔达斯说想问一下，杰伦的新专辑里面的歌曲一首都不会吗？
0: 你问一下自己。快，我把音乐推上，要不然咱空播了。Q baby， 秋 baby， 杰伦新专辑一首你都不会吗？
1: 非得问新专辑。
0: 不会呀、啊，是吧？不会呀、啊。还有朋友在说到家了没下车就等你们了。
1: 感谢朋友们。那你先别急，
0: 把大闸蟹先下了。
1: 大闸蟹要不然
0: 该下下。
1: 你这个就今天我为啥这么多次说、哎、就真的来不及了。
0: 今天买一赠一的这款一共是299，到手8对16只两张蟹卡的这个活动只有今天最后一天，明天就换品了。
1: 是的。
0: 啊，公三两母二两4对8只，市场价748，现在只要299，现在买一单还送一单，到手8对16只两张蟹卡。回大闸蟹就行。
1: 对，你回复大闸蟹。叶子就说嘛、纯母蟹和买一送一的都买了。
0: 这是会吃的。纯母蟹肯定给自家吃的。
1: 你啥都不饶过
0: 了。对了。
1: 小螃蟹都逃不出你的手心。
0: 大闸蟹得多跟你啊，你知道吗？
1: 说纯母蟹那个、哎、我当时也买了、买了之后还送那个黑蜂雪蜜，
0: 我也买了，对，
1: 非常超值，
0: 超好吃。
1: 包括这个买一送一的，你如果说就像就纯母蟹，我是买给留给自己的，
0: 对的，
1: 因为我只爱吃母蟹嘛。
0: 我们家也是。
1: 对，朋友，如果说你这个喜欢吃母蟹，你就留纯母蟹的。如果说你说哎我身边有朋友也想送一送，你就把那个公母的那个公三两母二两的这个你直接送给身边的朋友，
0: 送朋友的，
1: 因为这个太划算了。你看它市场价一张卡是748，
0: 对，
1: 卡面上写748，但是现在你下单只需要299。299还是买一送一，合到一张卡只需要150块钱。
0: 真的，你就说朋友，举个例子 ，Q baby 结婚，我给他塞150，他都不乐意我。
1: 不合适，高低200，
0: 高低得200吧得。
1: 真的200
0: 起是不是得是这样？所以就是这个就特别超值。但是比如举个例子 ，Q baby 结婚，我送他一张大闸蟹卡，他得多开心。
1: 这个感觉和这种价值是感觉是不一样的，
0: 给你拉满。
1: 所以说有朋友们需要的可以在99平台回复大闸蟹，而且今天这波买一送一。最后一天了，所以一直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经常就有朋友就我们活动结束了之后又返回来问说你们那个什么什么还有没有，
0: 千万别问没有了，
1: 没了。
0: 就像全母蟹，前两天有朋友在问说全母蟹还有吗，抱歉，早就没了，上周五就已经没有了。
1: 就是你找我们也没有办法，
0: 没有
1: 那个湖就那么大，
0: 就那么大，
1: 我们就那么多蟹苗，
0: 对，
1: 长成的也就那么多。
0: 而且我们能向您完全保障，第一五大售后保障是吧？然后呢，就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都是这样的。你可以随时拿回来之后，你上秤腰不够了，我们直接乘10给您赔，
1: 是的，
0: 没毛病啊。
1: 中秋节马上到了，你抓紧直接冲这个套餐。公三两其实挺大的，拳头那么大，而且吃着很过瘾，送人也挺有面子的。
0: 是的，
1: 趁现在关键价格非常的香，公三两木二两4对8只，前200位下单买一送一，到手总共16只，只需要299。
0: 好的，
1: 抓紧时间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这个价格真的是秒没的节奏。我们说完，你看到后台大闸蟹已经在刷屏了。
0: 各位您没看吗？我们最近两天。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没有向各位来推荐其他的品，
1: 是
0: 我们觉得这个是真的特别特别特别合适，包括那个叫赫莲娜黑白绷带那个，
1: 还有红肠，我们都没说，
0: 我们都没来及说呢。所以就是如果您需要抹脸的啊，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那个面霜礼盒，一盒黑绷带一盒白绷带，只要999，都是正装，不是说买一瓶大瓶送你一堆小的，不是啊，就是两瓶正装，一瓶黑绷带，一瓶白绷带，女孩子都知道，999，上架也是秒空。但是我们今天说的基本上都是大闸蟹，告诉大家，因为这个大闸蟹今天最后一天，你需要的话直接回复大闸蟹就行。
1: 是的，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三个字，然后黑白绷带回复礼盒两个字、就可以见下单了。包括刚才有朋友不是在等着我们唱歌吗？
0: 唱歌吗？
1: 你别急，一会儿我们那个广告过后再学一遍。
0: 不是，我们主要是想趁广告前。戏我们再学一下，就怕唱不好。
1: 虽然我们就是平时
0: 确实太难了，
1: 确实音乐造诣
0: 可以，
1: 但是
0: 大家都
1: 你碰到一些新歌的时候也还是得弄大一下
0: 脸皮也厚
1: 是、嗯、要不然咱换不该吧那个歌我会
0: 行啊哎，我觉得好啊！哎，就是能唱歌，我觉得唱歌这个技巧咱就按下不表，咱就说给自己台阶儿。我觉得这个
1: 对自己要求关键也不高。
0: 来 ，Q baby 击个掌，啥也别说了。
1: 我看朋友
0: 完成就唱那首不该吧，
1: 也没有那种非得要听。不是说非
0: 听歌欲望没那么强烈。
1: 对，
0: 那有朋友在说新专辑那天下雨了 ，Baby 好好学一学，就是周杰伦那首歌。
1: 哦、oh. ，
0: 我听过有一个下雨了，就是那个。
1: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不敢打给你，是这个吧？
0: 不是，
1: 不是。
0: 北京下雨了，
1: 北京。
0: 王小坤，欢迎你。咱俩
1: 都不对，是
0: 拉倒吧。
1: 那天下雨了，我会。
0: 嗯，好啊。
1: 车子缓得开，你慢慢走来。
0: 好啊，这个还有谁？文豪发信息了，他说向你能推荐一首歌《彭坦春晓》，我的小世界啊，那个也特别火，那很多是在参加朋友婚礼的时候在现场听过。
1: 嗯，
0: 哒哒哒，
1: 你会？
0: 啊，对啊，咋演？要不然咱就唱那个不该吧，好不好？
1: 然后包括苹果香蕉在说
0: 台阶了，
1: 唱啥都行，
0: 都行
1: 主要一听一天都不听那种感觉浑身刺挠，
0: 浑身刺挠。
1: 能理解，能理解。行，那我们要不然进段广告，
0: 进段广告，
1: 我们稍微学一下，
0: 练一下啊，好。

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ibaby， 今天我们一起去苏州体验一下姑苏城小桥流水的慢生活。苏州最具灵魂的象征就是它的水了，水贯穿了整个苏州城的历史和文化。那现在呢，我身后的这个就是盘门了。盘门是中国乃至世界上唯一保存最好的一个水陆取水并列的双城门。那今天呢，我们就从这里出发，一路顺流而下，来感受一个不一样的苏州。苏州的护城河呢，已经流淌了千百年。那在河的两旁，你可以看见啊，到处都是粉墙黛瓦的姑苏民宅。其实到现在，这里还有很多的人世代居住。我想最初的江南街景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吧。小桥流水，园林人家，亘古不变的古城格局是流动着的历史遗迹。山塘街是苏州街巷的典型，据说啊，这条街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所建，被誉为姑苏第一名街。在这里呢，街上的店铺房屋大多是前门迎着街，后面就直接是临着河。而且呢，山塘街历来都是举办各种丰富民俗活动的地方，还被写进了不少的民间传说和艺术作品当中。像唐伯虎点秋香里面，唐伯虎遇到秋香，所谓的三笑留情的地方呢，就发生在这里。到了苏州，园林是最不能错过的。拙政园是苏州四大古名园之一，也是苏州园林中最大最著名的一座。除此之外，独有江南水乡韵味的周庄和同里，你也可以来逛一下。哇，这里真的是家家临水，户户通州，经历了百年的沧桑，现在仍然很完整地保存着原来的水乡集镇的风貌。那在这儿呢，60%以上的民居仍然都是明清时候的建筑，并且还有近百座的古典宅院。在江南，无论是烟雨缠绵还是阳光明媚，你都能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在江南，无论是烟柳画桥还是小巷深深，你都能沾染到一份属于自己的江南风雅。鲜艳的油纸伞，悠悠的深雨巷，安静的小桥流水人家，这里依旧保持着江南最初的印象，让你也不禁感慨上有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aby。金秋吃蟹，人人都认阳澄湖大闸蟹，都说它是蟹中的顶流。很多人也好奇，同样是大闸蟹，为什么偏偏阳澄湖的最好吃？不光是面积大，既有得天独厚的水土，还有流传千年的民间故事。首先，阳澄湖能养出好蟹，就是老天爷赏饭吃。这片湖水清澈见底，湖底是坚硬的黄土底，淤泥极少，水草丰茂，水温酸碱度都刚好适配大闸蟹的生长。螃蟹常年在硬底湖爬行，蟹腿紧实有力，练就了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标志性外形。那湖水活水循环，饲料天然，蟹肉自带清甜，蟹黄凝固油润，没有土腥味，这是其他水域很难复刻的先天条件。当然，阳澄湖的蟹文化足足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最有名的就是天下第一蟹人八姐的传说。大禹治水时期，阳澄湖边泛滥着一种家人伤人的家人虫，也就是螃蟹，严重阻碍治水工程。督工八姐想出了妙计，就是挖沟灌入沸水，把虫子烫死。没想到烫红的螃蟹飘出了阵阵的鲜香，八姐鼓起勇气尝了一口，发现鲜美无比。后人呢，为了纪念这位敢吃螃蟹的勇士，在姐字下面加了一个虫字旁，就造出了螃蟹的蟹这个字。所以说螃蟹的名字就诞生在阳澄湖畔。当地还有一个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传说法海和尚触犯天条，被天兵追捕，慌不择路躲进阳澄湖畔一只正在蜕壳的螃蟹壳里，玉帝罚他永远困在蟹壳中修行。所以老辈人说，掰开阳澄湖大闸蟹，蟹壳里能看到形似打坐和尚的纹路，这也给阳澄湖蟹添了不少传奇的色彩。从清代地方志记载，阳澄湖蟹畏罪于到文化人发出不是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住苏州的感慨。千年水土滋养加上代代流传的故事，让阳澄湖大闸蟹不光舌尖美味，更藏着江南的烟火与文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加上千年文人的加持，也难怪它一直是金秋蟹里当之无愧的王者。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1: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5: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aby。
5: 对，
0: 我们从未如此认真过，
5: 也从未如此紧张过。
0: 今天要带给大家一首我们炫学的新歌。
5: 对，就像想吃麻花献给你拧，想吃大闸蟹炫给你捞，想听歌我现学。
0: 有朋友刚才就说到了我们两个
5: 抱歉，我重改一次，想听歌我们先走。
0: 因为刚才有朋友是提到了说这个，
5: 他咋想起来唱这首歌的呢？
0: 想听那个林俊杰，我们俩也在想林俊杰的歌曲有什么对唱的，符合我们俩气质的。
5: 是你找的是吧？
0: 嗯。
5: 找着祸根了。
0: 喝完了之后，哎呀，我们准备给大家共同带来一首
5: 瑟瑟发抖。兔兔大四说 Baby 又在认真学习了，而我们却在瑟瑟发抖。我刚才抱拳拱手失礼啊，
0: 对，
5: 抱歉，对不住。
0: 这首歌曲叫飞云之下。
5: 你看有朋友说编号89757都挺好听，
0: 那首歌唱过编号89757，
5: 没难度，
0: 那就有啥好唱的。
5: 做人就要挑战自己。
0: 所以今天我们带来这首歌曲飞云之下，
5: 嗯，
0: 算是有非常多的高音啊，基本上是
5: 他真的真是没下来过，非常多的高音。
0: 对，在这首歌曲里，我的声线纯净唯美。 配上你的声线、
5: 对，
0: 基本能擦出一个奇妙的火花。
5: 我负责呲呲啦啦，你负责纯净唯美。
0: 所以提醒朋友们，听的时候你们多点那个心眼儿，做点准备吧。
5: 就是你们就内心当中脑补它原唱是什么样，你就补上就行。
0: 对，要有耳机的戴上耳机。
5: 对对对。
0: 在开车的把声音关小
5: 一点。
0: 车窗摇上去。
5: 不要影响到大家的回家的快乐心情。
0: 是。那么朋友们也回复着大闸蟹啊、因为刚才小雪在说卡在单位拆开得被同事看到了、要链接，狠狠的分享了一波。
5: 小雪，
0: 那建议你在晚上5点到7点的时候分享。
5: 下单。对，你看芷安说，我超爱这首歌。
0: 哦，
5: 我内心当时有点下不去嘴了，那感觉。
0: 芷安听完之后你还在吗？你承诺我，
5: 在直播间坐着，哪儿也别去啊。
0: 不要走远。我看看啊，从哪儿进？我尽量啊。
5: 20秒啊。准备。
0: 不让云该说话，难听的话。
5: 很好，够空灵。

0: 前面一个说风很大啊，
1: 唱后点，今天温度低。
2: 且慢，
1: 且慢。
0: 又不好说，我在足浴店。
2: 该你了，老王。
3: 心在雨里摩擦。
2: 哎，对，
3: 它又酸又麻。但是思念在梦里爬。
2: 很好。
3: 以后还有谁值得？

0: 前面听说风很大，朋友们且慢。前面听说有个壮士，且慢。
1: 治安还在吗？
0: 治安。
1: 还有一段啊，再忍受一下。
0: 副歌。

0: 天听说风很大。大哥。哇哦哇
1: 哦。咋呀？
0: 前面听说
1: 风很大。首先啊，刚才在我们唱哇哦那句的时候，有朋友在嘲笑我们，这句是在歌词里明明白白写出来的一个窝，不能不唱，
0: 就是窝，
1: 他就是这样唱的。
0: 韩红也这么唱，
1: 对。
0: 但你知道，就下次真的，
1: 哇哦，且慢，
0: 前面听说
1: 风很大，感觉到位。
0: 你看人丹丹。你看丹姐说什么？
1: 她说
0: 仅仅次于原唱，
1: 完美。感谢。
0: 就是你为啥把那个次字打这么大？就质量比较次是吧？
1: 潘大也在说
0: 好，
1: 一个字
0: 结束了啊。
1: 臭蛋和说，咱俩广告期间还练这首歌了？
0: 那练了，确实练了一下。
1: 都练的啥呀？唱的着实有点弄大。
0: 这不重要，这不重要。因为这首歌，就让它过去吧，好不好？就让它过去吧。那个大家的评论就这样。你看，治安护喜发来信息，他我跟着唱了一句啊，
1: 看唱的人啊，
0: 发现串词了，
1: 你没背熟。
0: 你咱家，潘总说，我突然想左手指月和难念的经了。
1: 这首歌曲。哪里不合适？
0: 对，
1: 不比左手指月好听吗？

0: 好，
1: 基本上一模一样。那个窝我也强调了一下，是不是一模一样？
0: 康说艺术是不能够勉强的，我俩信命了，好不好？
1: 行吧，下次不唱新歌了。
0: 我不唱了，
1: 不唱什么新的了。
0: 新歌了，
1: 争取以后唱一些自己耳熟能详的，
0: 就是熟悉大家熟悉的，就不让大家太难过。
1: 对，田野在说唱的就是热情澎湃，
0: 哎，
1: 然后潘达说这有这俩打底啊，
0: 哎，
1: 今天超水平发挥。
0: 知道刚才为什么放一下原唱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让您的耳朵稍微清静清静，实在是。抱歉了，
1: 抱歉了。
0: 但是在这儿，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想短途出行去哪儿玩一玩是吧？免签济州岛一定不要错过，碧海、火山草地、海岸公园，一步一景，出片氛围感拉满。我们提供成熟的跟团游，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家庭、闺蜜、情侣出行，私家定制小团，拒绝走马观花。自由行的朋友，住这个往返机票也可以单独购买，性价比十分在线。
1: 是的。
0: 您直接回复直飞就可以了。
1: 对，你可以在九九平台上来回复直飞，来选择自己喜欢的行程，包括机票都可以。
0: 对的，
1: 包括呢这个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
0: 嗯，还有这个叫什么牡丹花田跟唐宫夜宴联名的护手霜礼盒也已经来了啊。原价是199一套，今天秒杀价只要79，还有专属的礼盒礼袋，真的是来自河南护肤级别的护手霜，正儿八经的河南特产，一款。这个一盒四款香味全帮你搞定，直接回复牡丹就行。
1: 是的，朋友们回复牡丹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嗯，
1: 包括呢刚才有朋友在问到这个
0: 回了黄河这两个字，
1: 这个事情给大家再说一下吧，
0: 简单介绍一下。
1: 首先是国民级儿童户外赛事黄河勇士儿童赛中秋假期落地郑州，也正式开始招募了。如果说家里有4到14岁的小朋友，通通都可以来报名参赛。专业的比赛关卡，然后还有这个全套的赛事服务，以及超棒的参赛体验，还有超燃的现场氛围全部都拉满，就是要让孩子直接走到室外，感受一下这个运动，
0: 感受自然，
1: 对，亲近自然，
0: 对，
1: 每一关都是挑战，每一次奔跑都是收获，让孩子们在运动中快乐成长。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黄河”两个字来获取赛事信息。
0: 其实就一句话，别让咱的孩子尽量让他晚一点成为戴小眼镜的小朋友，
1: 出来玩一玩。
0: 让咱们的孩子尽量的离这个 iPad 呀什么玩意儿这些稍微手机屏幕远一点。
1: 是的，
0: 出去玩一玩挺好的。您回复“黄河”这两个字就行了啊。
1: 是的，
0: 今儿节目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是杨毅，
1: 我是柯白饼，
0: 欢迎继续锁定私家车999以下的精彩节目，再见各位，
1: 明天见喽，
0: 拜拜。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呢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两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

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护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

0: 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两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1: 大家好，我是任志宏。
2: 我是演员濮存昕。
3: 大家好，我是李立宏。
4: 大家好，我是王耀庆。生活就是这样，苦乐参半，
3: 舒缓情绪，放松心情，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5: 我们走过的路，
6: 我们走过的路，
5: 有崎岖坎坷，
6: 有崎岖坎坷，
5: 也有康庄大道，
6: 也有康庄大道。
7: 我们经历的时光，
8: 我们经历的时光，
7: 有美好的回忆，
8: 有美好的回忆，
7: 也有失落的迷惘，
8: 失落的迷惘。
5: 这是人生的韵味，
6: 也是生活的模样。
5: 用声音，
6: 用声音，
9: 用声音，用声音，
6: 感受女人文字之美。
9: 这里是，
6: 这里是，
7: 这里是
9: 听朗读。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呢，跟各位一块呢，继续来聊一本书。这本书呢，说出了应该说啊，很多朋友呢一个人生当中重要的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哎呀，有时候我们就自己就会陷入到一个状态和泥潭当中，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来衡量自己，我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啊？我到底是优秀啊还是这个堕落，不知道怎么衡量。因为其实我们都说事情有两面性，但是啊，你看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它不单单是所谓两面性，其实它是一三维立体360度的，对吧？所以说 你很多事情你从切入角度的时候，它不仅仅是黑白正反对错这两面，其实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立体的，对吧？那所以说你看一个问题，或者是你的人生这么丰满的一个人生，这么长的时间长河，你的人生的旅程当中，你要承担这么多的责任，付出那么多的辛勤，你要去塑造不同的角色，那你怎么去衡量？你应该从哪一面衡量？这本书可能会给你一些答案。我们来跟大家讲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其实跟大家都说了，叫《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这本书呢，你要说它是一个类似于励志类的书也算啊，但是呢，其实这本书呢，它的一个特点就在哪儿呢？它不是把那种就是那种我们常见的那种鸡汤或者是常识，就是做一个汇编。这作者他们是有多年的企业管理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的背景在，所以说他呢，把整个一本书。

0: 呢，告诉你，个人的成功和你幸福感的获得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衡量。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明白个人成功和你获得幸福之间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和如何做到的这样一个理论。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呀，这个很成功但是不幸福啊，那苏轼不说嘛，高处不胜寒呢，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有些时候呢，你觉得哎呀，这我们说追求的所谓这个幸福啊，就是小富即安，是吧？我们好像这个就是安贫乐道，但是这本书会给你一些思考的方向或者是答案。你看什么样的方式是你的成功和幸福之间能够划起这个等号，建立一个很好的连接。并且我们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成功和幸福能让它做到一个强链接啊，这个当然是我们每个人毕生的追求了。所以说呢，这本书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两位作者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和詹姆斯·奥沃斯，这两位啊都是啊这个美国的作者啊。对对了啊，还有一位叫这个凯伦·迪伦，三位啊。他们呢本身呢有自己的这个背景啊，比如说那个克里斯坦森，他是哈佛商学院的教授。然后呢这个詹姆斯·奥沃斯啊，他呢大家比较熟悉的哈、啊、像苹果公司啊，曾经就职于苹果公司。还有呢他本身是毕业于哈佛商学院。他呢还是很多家的这个知名的企业管理顾问公司的这个元老之一。然后呢凯伦迪伦他呢是在这个1111年的时候啊，被这个美国的这个媒体评为什么呢，全球最具影响力和启发性的女性之一啊。这三位写的这本叫做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反正我有时候就会在这个听歌的时候啊，就是会被这个歌词啊打动自己。哪一句歌词经常会打动我，或者我时时来提点自己呢，就是有一首歌叫爱的代价。您别我给您一说这歌，你说哎呦王松霄你这个人，你是到底是有多少这个故事付出了多少代价。不跟那没有关系。第一句歌词真的就直击我的心灵，叫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后面这句无所谓凋零与不凋零，但是当有人问到你，或者是你自己扪心自问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自己停顿那么几秒，思考一下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意气风发的时候，想当年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你立下了什么样的人生志愿？那看再看今朝，是不是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呢？你看咱这中华曲库5000首哈、啊，什么歌词都能有哈、啊，就是这歌有点老。有年轻的朋友说这都是什么？我没有听过。都是一些经典的华语老歌哈、啊。那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啊，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你的人生梦想和你现在的现实生活是形成了一个正比呢，还是你陷入了困境呢？跟大家来聊一聊。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志宏，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听朗读，用声音传递我们的情感，为您带来不一样的收听体验。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呀，小时候的这个梦想啊，是不是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流逝啊，被这个残酷的打击啊，早已随风飘散。很多人可能从事着自己并不喜欢的生活，然后呢，也有人就说，这个世界上哪有令人百分百满意的生活呢？哪有令人百分百满意的工作呢？对吧？其实都没有。但是呢，这本书会告诉你，我们呢花了大量的时间，其实呢在工作当中，但是这些呢超过了生活当中你其他所有的事情的时间。但是你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在你的工作上，它带给你的回馈又有多少呢？它是在侵蚀你的心灵，还是在丰富你的心灵呢？其实这本书给你一个这样的疑问。其实我觉得我们自己也要去想一想，工作当然是为了谋生，对吧？ 理想的工作是什么呢？理想的工作是为了不工作，对吧？但是你不工作，哪来的物质基础去支撑你呢？也不可能。所以说我们不可能只要收获不付出，那完全没有可能。但是这本书会告诉你，你即便是你花了时间在工作上，但是你要在你的工作上去要到什么，什么样的结果，它对你是有反哺还是对你有侵蚀，其实这本书会给你这样的一个答案。然后这本书还有一个作者嘛，克里斯坦森，他呢其实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啊，他就已经被诊出患有这个淋巴癌了，而且他的父亲呢就死于这种癌症。所以他就在说，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他当时啊会很有冲击力的，就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他对于生命价值的一个极大的这个感悟。他非常的诚恳，因为我们也都知道癌症是非常难治愈的，那但是他在面临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困境时候，他再去写这本书的时候，你就会能知道这本书一定是什么呢，是一定是一个诚意十足的态度，非常诚恳的这么一堂所谓人生课。这本书里面啊，我觉得有一句话我特别先提出来给大家分享，就在正式讲这本书之前，他这本书里头有一句话怎么说呢，他说呢，我们一生最大的成功并不是来自于他人的评价，而是内心深处的满足。搞清楚什么是我们这辈子最重要的东西，才是如何评价自己人生的关键。你看这几句我特地放慢了，我觉得这个我们是要共勉的。我们大多数人呢，这个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生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当中啊，为了迎合这个，为了满足那个，为了不被别人这个看不起，然后呢别人可能一点点小小的偏见就导致他的整个人生的方向的开向了另一条道路，很累吧，对吧？那所以说你有没有停下来扪心自问，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你为你自己最想要这个东西你付出了多少。包括其实我们在这个平时同事之间交流啊，这个包括我们领导给我们开会啊，讲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其实懂得舍弃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和你的决定。就像这本书，你看我为什么单拿出这句先给大家分享，咱们就不先讲里头的东西，就这一句话我们要读完这本书，您能够真的问自己并且想清楚，这节目您就没白听，这书您也没白看，就是搞清楚什么是我们这辈子最重要的东西，才是如何评价自己人生的关键。那也就是说刚才我就跟大家聊说，你搞清楚你最想要的什么，人不可能所有都得到，那你要知道你要为了你自己内心当中的评价体系，你需要去努力往哪个方向提升，你要放弃什么，这个其实非常的重要。那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捞一捞干货，来说说这本书给了你四招啊，说这个你遵循这四个原则，你就可以慢慢的明白你的工作和你的生活之间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你如何真正能够发自内心的去热爱你的工作。其实这本书不是说要给你洗脑啊，这个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让你去玩了命的这个工作呀，其实好好的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我们不要把它倒置了。你为什么要热爱它？因为它带给你的回馈，不管是金钱的、精神的，会能够反哺你的生活，对吧？好，说这四招：一、重点原则；二、平衡原则；三、执行原则；四、坚持原则。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

0: 老虾，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1: 像清风吹散迷雾，
2: 像细雨滋润大地，
3: 像阳光洒落湖面。
4: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5: 找寻前行的方向。
6: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7: 听朗读。
8: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恒霄。接下来呢，继续跟各位来说这本书哈，叫做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那好，第一个原则，直接咱进干货哈。真正激励我们的动力是什么？很多朋友肯定都会问，那我也在想，真正激励我的动力是什么呢？工资，对吧？福利待遇，未来前景，晋升，对吧？这个升职加薪，当上 CEO， 领取白富美。那如果说啊，假设我们说如果钱最重要，那你怎么去解释其他的一些现象啊？比如说你看有些朋友特别这个喜欢去做一些福利的呀，工作呀，或者志愿者的工作呀，啊，很多的比如说高才的生很愿意去选择这种贫困地区支教啊，援助啊，对不对？所以说你看，所以钱一定不是最终的最主要的或者最重要的衡量的标准。但我们就把这两者啊做一个对比，一是那钱最重要，二是内心当中的这个收获感和认同感重要。那如果是这两个因素的话，那就决定着什么呢？其实就意味着有两个因素决定着你对一份工作是不是热爱，一个叫基础因素，二是动力因素。基础因素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钱，对吧？基础因素就是薪水必须还不错啊，就是或者能够满足你现在当下实时的这个追求，能够满足你基本的温饱，这叫是基础因素。再有一个这个动力因素，动力因素什么呢？就指的是啊，要么这件事有挑战性，要么你可以获得认可，要么你就觉得能让你有责任感，要么就你觉得有个人成长。所以说作为一个工作啊，真正驱动你的工作的话，你或者你要选择一项工作的话，在你有选择的能力和空间的前提下啊，当然有时候确实没有什么选择空间和能力。比如说你看我刚毕业，我到台里，我可能没有太多的主动权去选择我想去做什么节目，而是啊，周围同事啊会给你一个衡量你现在能做什么样的节目，对吧？但是我如果一直在一个地方长期存在于一个我被考量我能做什么样的节目状态上来，那证明我没有进步，对吧？我通过一点点努力，我慢慢的会给自己呢扩展一些空间。这个空间呢就是哎，并不是说我有权利有能力去选择了，而是慢慢的我身边的人认可我，觉得我可以有能力去做其他更多的

擅长的工作了。其实是这么一个原理和道理，你不能指望外，你要指望内，对吧？那回过头来我们再说这个，这样的一个工作什么样的状态是所谓能真正有驱动力的呢？那就是首先保证基础因素得到满足，就是钱到位啊，或者是钱能够非常到位，这个首先能保证你不讨厌这份工作。如果让你真正爱上这份工作，那就需要后面包括的叫动力因素，也就是说这工作里面是不是能够提供挑战性，获得认可，让你有责任感，能够提供你个人的成长，那包括工作的环境。所以如果说我们一门心思去追求基础因素，也就是就追求钱和回这个物质的回报的话，你可能会成功，但是这个成功呢，大多数是别人眼里的成功，你拿到了高薪啊，得到了这个高额的回报，有更好的办公室啊，别人眼里成功。但是我们就说夜半无人私语时啊，你自己扪心自问，床前明月光，低头思故乡的时候，哪这么多废话，然后你就想，你真的快乐吗？你真的热爱这份工作吗？你有被这份工作拖累到身心俱疲？在你觉得被这份工作拖累到身心俱疲的时候，换回的这点钱是不是和你的付出等价？就郭德纲的相声里有一段子，我觉得这个跟这个有异曲同工，说你花1000块2000块来听我相声，晚上哈哈大笑10回，你这1000块2000块花的值还是不值？当然值。为什么值？因为你要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你看着1000块钱哈哈哈哈哈大笑10回，你这个病可能1000块钱治不了啊。当然这里头肯定是有这个戏剧性的玩笑的因素在，但是其实辩证的方式来讲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真正让你做的热爱工作，是在满足基础因素的情况下，一定要去追求后面的这个动力因素。所以我们刚才在开始就跟大家说，你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你可能现在从事这工作不是你小时候立志要去从事这项工作，但是你真正热爱到这份工作的时候，一定是这份工作给予了你和当年立下这个梦想的时候一样给到你的那种憧憬，那种渴望和你自己的认同和挑战，这个你才是就是真正的能够让你达到驱动你的能力，找到它的根源的元素。也就是说你一定要知道真正激励你的内生动力是什么，这是重点原则。第二叫平衡原则，说怎么样平衡周密的计划和偶然的机会之间的关系啊。这本书的作者讲了一个故事，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啊，他呢特别想去哪儿呢，去华尔街日报当编辑，然后呢他给自己列了一个周密的计划，然后比如说怎么样呢，从这个千万上千万的应聘者当中啊，这脱颖而出，然后呢在大学期间啊，然后就去再学一学其他各个优秀高校的课程，最后呢再去哈佛上一个工商管理硕士，然后呢在读工商管理硕士第一年的时候呢，他预按照计划向华尔街日报递交暑期实习的申请。前面他都按照计划来了啊，因为他这个计划是在暑期时候递交暑期申请，然后呢慢慢的开始在这儿呢通过实习入职，然后成为华尔街日报的编辑，完成自己梦想。但是没成想前面的都对了啊，都没错，他到真去申请的时候，他这个申请石沉大海，让他备受打击。但这个时候呢，另外一家公司向他抛出了橄榄枝，然后呢不是去华尔街日报，但是一家那种咨询公司，管理公司，咨询公司。然后呢这公司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去解决一下他们管理当中遇到的问题。哎，他一看这个也行。他为什么说觉得这个也行呢？他不是说那个一我要实习，我为了实习而实习，二我为了能够挣点钱补贴家用，不是。他当时做这个决定是因为他觉得啊，在帮助客户解决管理难题的时候可以学到很多知识，而这些知识是门类非常丰富的，有了这些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有利于将来他继续去争取去华尔街日报工作。
于是他接受了这工作。哎，没想到这个咨询公司对他能力还非常的认可啊，就咔就给他开一条件，说如果你硕士毕业之后你还留我们公司，我们把你剩下学费给你买了单啊。因为作者家庭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啊，他说哎可以啊，然后这就干了。但是内心当中啊，他非常笃定，他说呢，我要积累经验，我要获取离开这家咨询公司去华尔街日报的工作的基础。哎，但是没想到他在这工作了几年之后，他发现哎，我还挺喜欢这工作的，还挺好的啊，钱也不错，然后公司也重视我，我自己呢还觉得能成长，还有挑战性。然后呢他就慢慢的就开始呢就经营这块的工作。再往后发展呢，他觉得哎呦，这个给别人打工啊满足不了了，于是辞职，然后呢准备再去华尔街日报应聘。这个时候呢，他一个朋友邀请他一起创业去开个公司。这个时候他已经积累了很丰富的实战经验了，一听这个那行啊，那咱来试试啊，然后说咱来试试，然后呢如果我这要是成功的话呢，我就更有资本了。然后呢就去创业啊。结果呢这个没想到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这个两位哈佛的教授。然后最后呢作者一思考说，这个我这创业也很艰难，我不如再去学习一下，我去完成了这个博士的学习，对吧？然后呢学习完之后呢，通过这个学习自己又留校当了老师。他说我的工作让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于是他总结了一个观点，叫什么呢？随时敞开大门拥抱机会。那你看他就会说，那你讲了半天怎么样能够平衡这两者之间呢，就是你的终极目标和你临时而来的机会。它有两点，他说一，没有哪个计划一经提出就能更好或者是更糟，这两面性都有啊。你要根据你能走到哪个阶段来判定或者是判断。第二，别害怕意外的机会，更不要拒绝意外的机会。所以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呢？你应该让你的选择范围大一些，不要局限在某一个行业或某一个工种，你要根据自己所身处的环境去验证那些突然的机会，然后调整计划，直到观点来了啊，直到能够满足基础因素的同时，又能给你的事业添上动力。还记得刚才跟大家讲的这个基础动力和那个后面的那个自身的动力吧，就是一个是钱，一个是内心当中的挑战、责任认同。就你先得满足基础动力，然后再去说你怎么样去做更大的事业。啊，这本书里还有其他的两个原则，一个是执行原则，怎么样让你的计划和终极目标一致？还有呢，就是怎么样把你的热爱坚持下去？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先不给大家讲后面的两个了。如果您有兴趣啊，想去看看如何衡量自己的人生，您不妨去看看这本书的原著啊。这本书的原著名字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叫《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哈佛商学院毕业前最重要的一课啊，这是这本书的副标题，推荐给您。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

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五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两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私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两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

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

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易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

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两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

赠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两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

命中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八对十六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两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秀姐姐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两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

早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八对十六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2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分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有时候他把两个人放在一起，为的就是让他们错过彼此。有时候我也会问自己，如果当初做的决定是不一样的，那现在的我是不是会更好呢？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
4: 有人在平台上问我，大文，为什么我一辅导作业气压就飙升？我告诉自己要心平气和，可最后还是忍不住发火。今天咱们就来说说怎样辅导孩子作业才能不生气。其实很多家长都走进了一个误区啊，把辅导作业当成了监督检查，眼睛死死地盯着作业本，就盼着找出孩子的错题和漏洞。但你知道吗，真正的辅导从来不是纠错啊，而是关注孩子的心理。你想啊，把一件事情做好的最好方式就是让孩子爱上它。孩子遇到不会的题，皱着眉头发呆的时候，你千万别急着吼，这么简单都不会。你不妨蹲下来告诉他，宝贝儿，不会才是正常的呀，咱们来上学不就是为了把这些不会的知识学会吗？要是孩子嘟囔着不想写作业了，太多了，也别立刻否定批评他懒惰，你可以笑着跟他共情，太正常了，爸爸妈妈有时候还不想上班呢，不想写咱们就先歇五分钟，喝口水聊聊天，等会儿再写。允许孩子放松，允许孩子做不好，就像他小时候学走路一样，那个时候呀他摔倒了，你不会指责他怎么这么笨，反而会赶紧抱起来安慰他，正是这份包容才让他一次次爬起来，慢慢地学会了走路。现在孩子能踏踏实实地坐在书桌前写作业已经很不容易了，咱们别再纠结那些细枝末节的知识点，别再因为孩子写错一个字，算错一道题就打击孩子的积极性。辅导作业的重点从来不是这道题对不对，而是孩子你今天开不开心。咱们要做的就是把写作业和快乐绑定在一起，关注孩子的情绪状态和学习习惯。你看你今天是不是比昨天做得更久了？咱们今天攻克了一道难题，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你今天写作业的时候是不是比昨天更开心了一点？高维度的辅导啊，从来不是纠结对不对。

0: 岁，只在乎孩子你开不开心，乐不乐。有句话说得特别好，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咱们的任务就是点燃孩子对学习的兴趣之火，而不是拿着水桶硬往孩子脑袋里灌知识点。当孩子觉得写作业是一件轻松的快乐的事儿，他才会主动去学。当他感受到父母的理解和包容，而不是指责和催促，他才会慢慢的爱上学习。下次我们在辅导作业的时候，也希望大家多一点耐心，少一份火气。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4: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0: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5: 大家好，我是佳宇，今天给各位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站在高处总有想跳下去的冲动？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体验？站在高楼或者是悬崖的边缘，就会有跳下去的冲动，或者是幻想坠落后的情景。
6: 我有。
5: 你幻想的自己飞檐走壁，身手敏捷，但是现实中的你，和幻想中的差别很大
6: 大大大大大。
7: 为什么呢？
5: 也许你们会觉得那些极限爱好者、高空自拍者们一点也不害怕高，但其实恐高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人类对于大多数特定事物或场景的恐惧都与成长的经历有关，比如说害怕狗、害怕打针、害怕密闭的空间、害怕社交场合。但是也有一些例外，比如蛇，我们只要看到蛇的图片就会本能地产生恐惧。当一个人身处高处但又无法确保自己的安全时，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恐慌感。不只是人，大多数生活在陆地上的生物都具备这种能力，他们也是恐高的。但很多海洋生物则没有这种能力，大部分海龟会毫无顾忌地在视觉悬崖上穿行，老鼠也无法分辨视觉悬崖。这并不是他们不怕高，而是因为他们是夜间生物，视觉不好，主要通过触须来感知高度和距离。猫的触须也有帮助他们来判断地形和环境的功能。既然人类天生恐高，那为什么会有跳下去的冲动呢？根据国外的调查，有一半的人站在高处往下看时都曾经产生过跳下去的想法，或者认真思考过如果自己掉下去了会发生什么。科学家将这种冲动解释为死的本能，这恰恰反映了人体的保护机制，大脑通过这种荒谬的想法来唤醒你的警觉。
8: 靠得太近了，要离危险地方远一点。
5: 人需要不断地根据外界的反馈来调整身体姿态，以保持身体平衡。其中视觉刺激是最重要的反馈信息。在闭上眼睛之后，一个人甚至做不好一些最简单的平衡动作，比如单腿站立。来到空旷的高处时，人的视野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水平方向缺少实物参照，下方物体又会产生巨大的形变，所以在这时刻身体平衡状态在瞬间被打破。我们大多数人对高度的恐惧其实是随着城市建筑的高度不断改变适应的。从来没有见过楼房的人，可能第一次站到五六层楼的阳台时就会出现恐高的情况，而第一次坐飞机的人也多半在看窗外时会心惊肉跳。所以你应该明白了吧，高处不胜寒呢。
0: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9: 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
10: 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11: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有没有觉得一首对的音乐能够让你的训练状态完全不同？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你运动时候最亲密的声音伙伴——运动耳机。运动耳机该怎么选才能让它真正的成为你的助力呢？首先第一个关键呢，就是别只看防水等级，要看抗汗腐蚀设计。运动出汗是持续的，盐水对电子元件尤其的苛刻，你可以留意耳机充电触点是否是隐蔽的磁吸设计，或者机身接缝是否是经过特别密封的处理。这比单纯的防水等级更能反映它在真实运动环境下的一个耐用性。那第二个关键点呢，就是它稳固，不只靠耳翼，更靠重心分布。为什么有些耳机怎么甩都甩不掉？秘密就在于它的重心紧贴耳朵，而非悬在外面。那挑选的时候呢，可以来观察一下耳机腔体是否是足够的贴耳，或者呢进挂式耳机的配重是否是均衡的，这才是隐形佩戴感的一个物理基础。当然第三个关键点呢，就是环境音的模式一定要智能调节。好的环境音模式不是简单的放大所有噪音，而是可以智能过滤风噪。 同时呢，清晰传递人声车声等关键的信息，这一点对户外跑者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了你听音乐的时候是安心还是分心的。希望这些藏在细节里的思路能够帮你拨开迷雾，找到那个最懂你也最适合你

0: 呢，也可以轻轻地放在我们的腹部两侧，或者是垫在后腰的下方，这能够来帮你保持腰部始终贴地，手轻贴就可以了，不要用力托举，避免腰部额外的发力。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呼气收腹的练习。首先深深地吸上一口气，然后缓慢地呼出，呼气的同时呢，也要轻轻地收紧你的小腹，感觉我们的肚脐向脊柱方向紧紧靠近，并且让你的尾骨微微向上卷，离地面一点点。你不需要抬起整个背部，只需要感受到我们下腹有收紧的酸胀感就已经 OK 了。保持这个收紧的状态2到3秒，然后吸气放松，重复10到15次，呼吸平稳不憋气，发力感集中在我们的腹部才会有效果。当然如果说你想要再加一点点的挑战，也可以试一试单腿点地，在我们呼气收腹的同时呢，让一只脚轻轻沿地面滑出伸直，再缓慢的收回，交替来进行，动作一定要慢，全程保持我们腰部稳定贴地，脚不用完全伸直，量力而行就 OK 了。这边还是提醒你哦，在这个练习的时候，秘诀是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慢。如果说你的腰开始觉得紧张，或者是慢慢拱起，那就要减小幅度，始终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腹部的收缩上，别用脖子或者肩膀去带动。希望这个小小的改变能够让你安全地感受到腹肌工作的乐趣。下次练习的时候，一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Baby, 你是。

0: 城市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1: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腾霄。
2: 我是小麦。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4和9的车辆限行。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
2: 9号，人社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
1: 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规定，聚焦麻经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
2: 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
1: 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9号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1: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我省的西部阵雨逐渐停止，转为多云，其他县市区多云到晴天。省会郑州今天

0: 继续阴天的天气，温度是15度到24度。
1: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2: 通通不能少。
1: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压马路。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0: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3: 我是小麦。今天呢，首先我们祝所有的亲爱的老师朋友们节日快乐。哎，
0: 教师节了，
3: 教师节9月10号。
0: 这个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节日呢，这个属于他的这个群体呢，并不放假，也很辛苦，是吧？你像我们这记者节，这没假，护士节人也歇不了，教师节老师还得上课，
3: 嗯，
0: 是吧？这包括但不限于，还有很多
3: 很多很多，
0: 啊，对对对对。
3: 放假虽然不是一件挺容易的事情，但是呢，就是大家对这个节日的这种温馨的记忆啊，其实还是就是在这个节日里面挺蔓延的。
0: 哎，那是，
3: 就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在自己的这个记忆里面都有一个或者是多个曾经触动过你的老师。
0: 那所以你看啊，咱就是回望，把一个人这一生放在整个时间线里头，这个家人咱不说了，是吧？未来上班的同事，那有可能也处得好处得坏也不一定，但是呢，能够给人以这个影响一生的一个职业，那你就得是老师，
3: 就是第一个去影响到你的人，
0: 哎，
3: 应该是老师。
0: 你的就不用应该，他肯定，你知道吗？这一般情况下，我很少说这个这么决的词，绝对的词儿。但是你说一位好老师，真的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这个一点也不开玩笑。所以为什么你看像老师啊、医生啊这些职业，哎，会被我们加上这个职业光环，
3: 对，
0: 确实是因为他们这个性质之重要啊。这个其他职业，这个相对来说，你这个跟他相比，那就有很大的这个区别。
3: 对，今天我们也跟各位来聊这么一个话题吧，就是问问大家，你印象最深的一个老师，曾经跟你说过的一句你记忆犹新的话，
0: 哎。
3: 哪个老师的哪句话影响你至今啊？
0: 那我要这样说的话，我不得不说我这个至今印象很深一件事。
3: 哦，
0: 这我们
3: 来示范互动一下。
0: 我们班主任这个在我这个年少时期就已经这个告诉我说，这个腾霄啊，如果你觉得眼前有什么难题解决不了，把它交给时间，一定能解决。
3: 这么深奥啊。
0: 那你看，我这印象非常之深，您知道吗？记到现在。
3: 哦，当时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0: 当时那个情况确实是非常的复杂。
3: 哦，
0: 这个随着我这个年级的不断这个上升啊，
3: 然后
0: 成绩也不断下滑，
3: 不断的排名。
0: 也很苦恼，你知道吗？也很苦恼。
3: 但是你看到那个老师的状态，他不是焦虑
0: 啊，对，
3: 他是一个就是很淡然的一种状态。
0: 他这个其实就是说，你这个不要被眼前的这个成绩的这个高与低所困。未来啊，你这个人生有很漫长的这个空间。人生是旷野，是吧？你可以有不同种的尝试，也不一定非要在这个一条自己并不擅长的线上去跟人死磕。你可以想想你擅长什么，你喜欢什么，你在你擅长和喜欢的领域深耕，说不定也有好的这个发展。于是我又走上了艺考的这条戏，不是
3: 这光辉大道。
0: 哎，对，那会儿老师劝我，因为我原来是体育生，你知道吗？练体育，然后练，我们教练说你这没有啥前途，你别练了。然后这人生万念俱灰，说这咋弄啊？
3: 就是在这个时候，
0: 哎，就在这时候，
3: 有的时候真的这一句鼓励的话啊，有时候你看似这句鼓励的话，好像它并不陌生，你曾经听过，但是关键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节点，谁对你说出来的？
0: 哎，是，
3: 它就尤为的重要。
0: 哎，
3: 就是你讲到那个之后，我也就是记得，其实我有很多个老师我都记忆犹新，或多或少每一个都跟我说过一句两句，不管是正向的啊，还是说这些
0: 反向的我多了，
3: 反向的，
0: 但是我都没记住，你知道我这人有一好
3: 记好不记赖，
0: 对， 我是典型的记吃不记打。
3: 但是我们说有时候就是所谓这个反向，也并不是说就是老师啊，他要针对你，他希望你不好。

0: 而是说这句话相对来讲它是反向，但是它很有道理。但是我的第一个记到的啊，还是一个就是非常鼓励的，这是正向的话。当时也是我的班主任来着。我们开完家长会之后，班主任不是都会跟家长相互交流嘛？当时跟我妈是这么说的，就是我们有三个这个女学生啊，我们三个闺蜜玩得特别的好。可能老师觉得高低有点影响学习了。老师就说这个他们三个人其实就是都很优秀，你像我呀，然后还有我另外一个闺蜜啊，说我们两个人很聪明，其实要努力一点。就会怎么怎么样。然后另外一个女孩子呢，她特别聪明。她特别聪明。三个但凡不互相打扰。但是未来大展宏图。
1: 要不是你俩拽着，人家早考清华了，是吧？
0: 你说你能说这句话对我来说没有用吗？他没有用的话，他不会让我今天都还能记得。那是第一次，你说认知这种东西啊。你第一次我人生接触到认知这种东西。以前我就觉得哎，好像自我认知那个词在我们学生时代挺陌生的吧。
1: 是。
0: 没有被高频提起来过。
1: 对对对。
0: 但我真是老师不说那句话，我以为我是特别聪明。因为我妈也这么告诉我，说我这就是特别聪明，我就是不学。就是每天你看我自己这么想，我妈这么跟我说。
1: 就信了。
0: 时间长了我自己就信了。后来就经过我们老师就是那个非常客观的评价，我才知道啊，人啊他除了聪明，他还有特别聪明，两种，
1: 就没办法，你说
0: 没办法，
1: 你这个、
0: 从那天我就不觉得自己是聪明人了。后来从那天开始，我就告诉我自己四个字：笨鸟先飞。
1: 所以你看，就我就说，人生你看有很多种的这个路线。你像有一种像这种特别聪明的，还有那种天赋怪。你知道他聪明不聪明，就是他至少在这一行，
0: 在某一个领域，
1: 就跟没喝孟婆汤似的、
0: 是，
1: 但这从轻松上手，这张嘴就来，
0: 一看就会。
1: 对，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极其勤奋的，就是勤能补拙呀，是吧？勤能补拙，极其勤奋的，就是你不管你站哪一方面，你只要踏踏实实的都行，
0: 都能成。
1: 但是其实我说老师为什么重要呢？就是他能够发现并且引导你，去找到这个门道，让你形成乐趣。所以说我觉得好老师一方面是领进门，给你一个基础的这个知识作为基石，一方面呢是鼓励你去探索和发现，是吧，让他找到乐趣。我觉得您一位老师能做到这两点就很厉害了，对吧？
0: 他只要能看到每一位学生，身上的这个闪光点，我觉得这真的是就很值得让我们感动的一件事情。
1: 那对，
0: 我们看平台上啊，他说2003年，中考那两天，这个我的初中班主任张老师，中午呢跟我和班长吃饭的时候，两个人。一个人倒了一杯啤酒喝。他说中考那两天下雨，他说但是呢就是喝了这么一口啤酒之后如有神功，超常发挥，用全校前10的成绩考上了市重点高中，十分想念我的张老师。
1: 哦，他说他特别这个关爱同学，深受他影响。但是我们说啊，这个教育方法确实他有很多种，他就跟治病似的啊，你可能这味药这个对你这灵，对他不灵。
0: 对，
1: 当然你说这个我们这个不鼓励也不推荐啊，可能只针对这个孩子的性格，
0: 是
1: 老师用针对于他的这个方法。但是其实真的就是为啥说老师这个他这个工作其实挺难的，因为每一个同学都有自己不同的性格，有不同自己的特长，你需要根据他的这个性格，跟他找到最合理的这个交流方式。你像有些学生是属于什么呢？你得激将法，是吧？你得稍微压着他点儿，不让他狂。
0: 批判式教育，
1: 有些
0: 人适应的不一样。
1: 对，有些呢，你得鼓励着他，一直跟他那儿下头那小伙威着，是吧？让他这个始终找到自信，让他感受到这个关爱。那这个老师真是难，对不对？
0: 工兵这群朋友他说，当班主任老师跟家长说这孩子很聪明，但是
1: 就是不好，
0: 但是啊，紧跟着。但是就是这些反转的词的话， 后面的就是需要重点关注的。

0: 一个固定句式啊。对，这一般是一个固定句式。
1: 是
0: 啊，你啊，你现在这个做的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0: 啊，这个也能看出来你很努力啊。但是呢，你换一行吧啊。这一般有时候是固定句式，但是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呢，就是。老师在跟这个同学交流的时候呢，就确实他的特质要注意的。哎，我几句，我70%是鼓励的，80%是鼓励的，20%-20%是提醒的，是吧？这个其实他需要掌握一个度。那你比如说，你像老杨那种，你就得80%是批评的，20%是鼓励的。对吧？
1: 像我们这种更多的是需要鼓励，
0: 这个10%都是鼓励的
1: 啊，因为我们只是说不够自信，
0: 脆弱，
1: 只是不够自信而已，就是很努力，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不够机敏。
0: 对，
1: 然后但是老杨不一样啊，老杨是就是什属于什么天赋极高，
0: 对
1: 啊，
0: 天赋怪
1: 啊，那就是你得管着他，
0: 你不按着他点儿，你看
1: 你不按着他，
0: 孙猴咋把五指山掀起来？
1: 找不着的人，
0: 他就能掀起来。
1: 好，我们今天也问问大家，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位老师曾经的哪一句话，能让你记到现在啊？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同步开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上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0: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今天啊，我在瑶山，一走进山里啊，就有一股清新干净的凉风迎面吹来，让你一瞬间就跳脱出了平时繁忙的生活。一面是绿水，一面是青山，紧交车行驶在路中，清新的气息和美丽的风景扑面而来。隔着车窗向外望去，时而奇峰耸立，时而云海茫茫。我这一路上来，从白牛城口到西关景台的1500米的步道，就可以看到啊，这里完全是被树木遮掩的，只有一线云天的缝隙，大片的原始林海几乎从来没有人涉足，走在这里不由得脚步也会放慢一点。其实啊，我特别推荐你春夏的时候来这里，刚好这个时候山花都开了，杜鹃花铺满了整个瑶山，怎一个美字了得。瑶山素有中原赏花圣地之称，景区内植物种类繁多，仅种子植物就有1211种，加之根深植物等等等等，总计啊达到了4000种以上，其中呢有40多种已经列入了国家和省级保护。而被白居易称赞为花中西施的杜鹃，在瑶山就有100万株之多，仅千年古杜鹃树就达到了15万株以上。杜鹃花一丛丛一簇簇，迎风玉立，清新灵动，艳丽的花朵绽放在枝头，就像烈焰熊熊的火炬，从通天门一直到北关景台，受送一直再到主峰，迎风索道上站一直到主峰的沿线，远近高低错落有致，婀娜多姿，相映成趣。瑶山杜鹃花的花期长，花色艳，而且呢面积很大，分布很广，花期啊从4月初一直会持续到6月底。如果说在平时的生活里感觉到累了，那你一定要在周末的时候来瑶山走一走，感受一下它的诗意。松柏凝翠，泉水潺潺，云海渺渺，花色和山色相辉映，水色与天色共蔚蓝。再多的疲倦，在看见这幅山水画卷的时候啊，全都被洗涤掉了。

0: 趣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感谢娟子啊，在我们视频直播间赞了我们的直播，视频直播间也等待各位打卡报到了。此刻呢，大家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能进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
2: 是，今天呢教师节啊，我们这个让大家呢一起来回忆回忆自己的这个印象深刻的老师，哪句话您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很普通，这个记忆应该是大多数同学，尤其是后排坐在角落的一些同学的一个人生当中重要的记忆了。就是印象最深的不是老师哪句话，就我们初一英语老师粉笔头，那是真是准。指哪扎哪。
1: 好，我们再补一条。你印象当中你哪位老师的神技能？这个应该也很多吧。
2: 这个真的就是你，我有很多老师那真是神技能。你比如说我们数学老师，不用圆规，不用尺子，画圆。我乖乖了，
1: 而且就会不会有那种画的特别大那种，就是
2: 跟 3D 打印一样。然后地理老师画地图，画地图抬手就来，画地图，哎呦，那真的是叹为观止。
1: 我们当时那个历史老师跟我们讲野史，滔滔不绝，这是慈禧是怎么保养的？当时他用就什么方法怎么保养？你说像我这种不爱听课的，我极其的爱上历史课。
2: 我跟你说，这是好老师，
1: 好老师
2: ，
1: 他会用他自己的方法，先吸引起学生的兴趣，再串到他这个正经的知识点里面去。
2: 对，确实，我是很喜欢这个，其实很喜欢
1: 历史
2: 课的。但是我就遇见过一位，给我都能讲困了。哎呦，我真的，你这个没办法。其实咱也不是说水平这高低啊，就是这是属于个人性格和讲课方法，
1: 是
2: 就适配不适配。你像有些我朋友，他就很喜欢，就是那位给我讲困了的历史老师，他说老师都是干货，就没有其他的这个，没其他的东西，就给你的东西。都是你直接能用上的。
1: 你像咱们两个就是真的是喜欢听其他东西的那个。
2: 好听热闹。好听点热闹。
1: 然后呢，那个我们也看到很普通就跟我们互动啊，他说就是还是砸粉笔头的那位，以及语音互动的朋友，我们稍后等
2: 一
1: 等的时间跟大家来听一下啊。严香说我们初中的班主任很严厉，当时我心里是有那种怨恨之
2: 气。有怨气啊。
1: 到了40岁50岁，我们班的同学这个虽然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成就，但是想想看也没有走弯路的。我突然也就理解了我们班主任的恨其不争啊。
2: 我倒觉得有一点，其实这也是成功。就是也我觉得所谓教育啊，也不是说所谓咱就说把这个俗世上的这些成功作为教育目标，我说不，我觉得真的教育就是你能让孩子形成正确的三观，知道合理的学习方法，学会如何与人待人接物，我觉得这真是基础教育才应该打的底。
1: 是我们印象深刻的老师，在我们脑子当中当然浮现出了他们很多很多的特殊技能、花式技能以及他们的高光时刻。但是每一个老师，你说是不是人

0: 人，就像我们主持人一样，谁能没有个短板呢？老师也存在不同的短板，
1: 那这是
0: 你像我们那个刚才我讲到那个滔滔不绝的历史老师，就是睡的他都能把你讲醒了，讲醒了去听他的课非常厉害，但是他有一个 bug， 一个短板已经被我们全班发现了。
1: 什么 bug？
0: 你看，就是临近考试的时候，老师不是都会有那个小检测吗？就像语文老师让你背课文，一个一个过，是吧？
1: 对。
0: 然后我们老师呢，是让大家去过习题，怎么过呢？他坐在讲桌上，让大家排着队，按着你的那个学号分组，一个一个到讲桌上。他把那个题告诉你，指一下是哪一道。你要把答案告诉他，填空或者是选择。轮到你了，你就要把它说出来。但是呢，他用手去盖那个答案的时候啊，因为那个卷子上面本身是有他那个答案的，就比如说括弧选 D， 然后他用那个手去盖 D 的时候，他盖得很慢，然后每个人都答对了。
1: 哎，我跟你说，你
0: 先想想看，这是不是有一种
1: 你这人家老师的方法，
0: 是套路啊，
1: 对不对？这是人家老师的方法。
0: 但是我看起来就不像啊，他就很自信，然后就先看你一眼，推一下眼镜看你一眼，这谁上来了？
1: 哎。
0: 点两下指指这道题，然后慢慢的那个手啊只盖那个地，还不是一巴掌，要是我学生来给我答，我肯定这道别看啊，无可言了。但是我们老师就不紧不慢的还一把那个地看，我说地下去吧。
1: 你现在你能感受到就是老师们用心良苦啊，就跟现在咱就家长们这个变着法的想让孩子们比如说这个吃点营养均衡的，然后呢让孩子们能够有这个学习的这个兴趣，你变着法的跟他这个各种交流。其实我觉得你现在咱回想，咱作为成年人，咱现在这个是吧知识大爆炸，咱这个智商超级高，你现在一回想，这都是老师当时
0: 教的呀，
1: 对，鼓励你的一些
0: 引导的呀，
1: 对不对？我就印象很深，我这个高中语文老师，因为他知道我懒，我这个平时背古文什么背那个背诵全文背诵的课文
0: 背的不好，
1: 我不好背，他就
0: 你好啥
1: 他好吃懒做，不是他基本上啊，每次都是点我在课堂上给大家朗诵一遍。
0: 哦，这个好鼓励
1: 啊。对，
0: 真的好鼓励。
1: 对，
0: 就背的不行，但是朗诵的好，人疼笑。
1: 对，就我其实我以很大一部分后来我敢在这个公众面前啊
0: 去说话，
1: 就是因为
0: 表达
1: 这位老师的鼓励。
0: 是
1: 我印象很深，他第一次点我起来当着全班朗诵，读的就是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这诗我背到现在张嘴就来。
0: 我们今天也问问朋友们，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位老师，他跟你说的哪句话影响你至今，或者你老师的曾经的一些个花式技能啊。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
1: 哎，
0: 好，我们此刻呢这个节目端的朋友们已经着急了。小顾
1: 啊，
0: 他说谢卡收到可以提前兑换螃蟹吗？
1: 白黄再等个两星期，
0: 不着急。
1: 对对对，因为正常大闸蟹这个阳澄湖那边人家开湖是9月25号左右，咱等这个人家官方的官宣，等到开湖之后呢，就证明人家官方认定今年这些蟹长肥了，长瓷实了，到了最佳赏味期了，您那会儿。建议您那会儿再开始对，
0: 大概在9月25号之后，阳澄湖宣布开湖之后，大家就可以去对螃蟹了。
1: 对对对，所以其实你看，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老师说，要想把学生教好，就得针对不同学生的特色，是吧？有应对方法，我们也针对各位特别喜欢吃全母蟹的这样的一个诉求，死乞白咧的。
0: 找到蟹糖，
1: 说你再
0: 跟堂主死磕，
1: 弄点儿。
0: 我们追回了这最后一批，
1: 对，因为
0: 但是真的没有多少。
1: 我这么跟大家说啊，就是因为昨天我们看，昨天早上我们看牌品的时候，其实还
0: 是不是这款，
1: 是另外一款，这是到昨天大概晚上的时候，说这个好消息，好消息，这怎么这么像那个两元店了？好消息，好消息，全母蟹又给大家争取
0: 补仓了，
1: 明天先给大家推这个，我们这个就觉得真是，
0: 我们先给就是喜欢吃全母蟹的朋友，就是在家里面要自用的朋友，或者是给父母啊，就是全家共享的朋友，先把这个全母蟹争取回来，我们就先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全母蟹了。刚才说是从蟹塘追回的一批，但是真的没有多少。

0: 表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款了，可以这么讲啊。
1: 对
0: 哦，所以我们刚才说为什么追回来的是最后一批呢？而且这是我们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
1: 这个
0: 我自己下的也是这款。
1: 对，为啥就是我就为啥就是说这个跟大家这个去谈去画这个壶里头，我们那个壶里头这开始归拢说这有多少蟹，有多少公的，多少母的，有多少大，有多少小的，就是这一款就还是跟大家找的是就是性价比极高的这一款全母蟹。
0: 嗯，
1: 那你要说我们都弄的大号的，
0: 嗯，
1: 是吧，五六两的那全母蟹，
0: 嗯，
1: 卖着齁老贵的，
0: 它确实贵，
1: 对对，
0: 它价格也就上去了。
1: 它好归好啊，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其实呢它整体价格也高。
0: 我们这次跟大家来带来的是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这样的规格。
1: 哦，
0: 首先大家听仔细了，它是2.5两，并不是2两的全母蟹。
1: 对，2两半。
0: 那就这款可以讲是你自己家里分享，它的那个大小个头也刚刚好，
1: 那也
0: 然后你送人呢，
1: 大小了，
0: 就你送人的话，你如果知道就是你的这位朋友他刚好喜欢吃全母蟹，那是不是显得全母更有诚意啊？
1: 那是，
0: 嗯，那如果说他公母的话，你再等一等，
1: 嗯，
0: 就是如果他口感就是喜欢吃全母蟹的话，就是这个规格2.5两一定送到对方满意。它的个头呢，就约等于一个女生的拳头这么大，
1: 是
0: 市场价是648，5对10只的这个规格，
1: 哎，
0: 但是朋友们跟着我们主播溯源渠道下单，
1: 嗯，
0: 蟹糖直冲。我们蟹糖跟大家来直发，只要
1: 259。
0: 你看这个价格跟上一批上架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变化。
1: 因为这虽然临近了这个要涨价，但是我们说，因为我们之前卖过这个价钱，
0: 嗯，
1: 我们就不能再涨了。你涨10块、涨5块，这都不合适。因为这个，对于大家来说呢，我们还是要保持原有的这个价格。
0: 但是中秋节之后，
1: 嗯，
0: 那就真的没有办法啊。
1: 是，
0: 就是11左右的时候，这个11之前，中秋之后，就是那个价格就可能真的要涨。
1: 哎，
0: 所以喜欢吃全母蟹的朋友，这个价格你其他的地方平台找不到，
1: 嗯，
0: 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
1: 嗯，
0: 一个蟹塘里面就600个蟹口，
1: 哎，
0: 就是600亩的那个蟹苗，
1: 是
0: 它肯定是有公有母，有母啊，
1: 嗯，
0: 那个叫什么九雌十雄，好像有一个就是这样的说法，它要匹配一下。
1: 嗯，对，
0: 嗯，所以呢这个母蟹我们不可能全部都把它迅速卖完，这样我们不可能之后跟大家来出那个纯公蟹的组合，对吧？
1: 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是什么呢？
0: 这259。
1: 您给到的是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
0: 是，
1: 您回复关键词大闸蟹到微信平台，全母蟹高满黄肥啊，这个直接把您这个大闸蟹的这个鲜香啊，
0: 嗯，
1: 让您冲到您天灵盖儿，
0: 啊，就是吃到顶级了。
1: 而且说实话，就是刚才说到那九雌十雄，它不是，它其实这是按咱们农历算的，
0: 嗯，
1: 按咱这个中国传统的农历算的，
0: 嗯，
1: 也就是说农历九月份吃母蟹，
0: 嗯，
1: 吃蟹黄，
0: 嗯，
1: 哎，到了农历十月份，
0: 嗯，
1: 吃公蟹，吃那蟹膏，
0: 哦，
1: 啊，是这么一说法，
0: 我理解错了。
1: 就是这个月份，这个母蟹那蟹黄是最好的。这个月份呢，那个公蟹那蟹膏是最好的。
0: 果然你听起来更有道理。这个是这个我也知道。
1: 嗯，
0: 这是10月的话，这是公蟹长得最肥美的时候。
1: 嗯，
0: 然后9月的时候，就是那个阳澄湖的母蟹，
1: 哎，
0: 它会长到一个这个最好的滋味。
1: 咱，就是，说这叫最佳赏味期。
0: 嗯，
1: 对，你比如说老杨的最佳赏味期
0: 就是现在。
1: 对，是现在。
0: 嗯，现在，而且
1: 它
0: 花期极长。
1: 对，
0: 嗯，
1: 这哎呀，真是，哎呀，我算是熬不出头了，我算是。
0: 跟老杨拼身体吧。
1: 对，好，但是就是现在您这个下单，我们可以以优惠的价格买到我们这个全母蟹。
0: 嗯，
1: 说实话，259，5对10只全母蟹，这价格我觉得都
0: 真的不好找朋
1: 友。多说无益啊，多说无益。
0: 因为我在某团上面点单，我那天晚上就是想吃全母蟹来着，我又不想自己煮，我说就是蒸好，找一海鲜店给我寄到家里面。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价格，2两的全母蟹啊，阳澄湖大闸蟹2两的全母蟹卖到58块钱，
1: 哎，
0: 2两半。就是今天我们这个规格2.5两的68一只，
1: 哎，是，
0: 所以最后我才去改吃六月黄。但今天我们阳澄湖大闸蟹私家车999在阳澄湖的自由养殖基地，到时候开湖之后也是蟹湖，就是原产地跟大家来直发的，
1: 是
0: 同样2.5两，
1: 嗯，
0: 10只只需要259。
1: 嗯，所以您看这个，您在今天啊抓紧时间，趁我们这个上了，
0: 嗯，
1: 您就趁着这会儿
0: 回复大闸蟹来抢单，觉得10只吃着不过瘾，大家直接拍2单，因为你看一看，回复一下大闸蟹里面有专属拍2单的选项，
1: 哎，
0: 你要购买专属的选项，
1: 嗯，
0: 我们才跟您送蜂蜜， 什么意思呢？到手你母蟹2.5两、就是你下两单的话啊，2.5两10对20只，发给你是2张蟹卡，10对20只，然后你可以送给两个人，然后现在4折给大家518，你就能拿下。
1: 哦，就是这是您这是拍两单的情况下啊？
0: 对，两单的专属选项，大家点这个就是518。拿下，拿下之后呢，我们再送您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
1: 嗯，
0: 就这样算下来，一只2.5两的全母蟹才15块钱。
1: 是，
0: 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
1: 而且我们是这个正宗的这个阳澄湖里面这个生长起来的这个官方带有一蟹一扣的认证的阳澄湖大闸蟹。
0: 是的。
1: 还给大家有5大的保障。
0: 售后保障。
1: 死蟹包赔，残蟹包赔，
0: 无肉
1: 包
0: 赔，无黄包赔，
1: 缺秤包赔。
0: 我们每一只都是由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的。有问题找到我们的客服都会秒处理。我们就是让您到手之后每一个叫做爆黄。恨不得把它的壳啊给顶开了。
1: 是，
0: 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抢单。大闸蟹在9月25号左右的时候呢，阳澄湖会宣布开湖。现在下单，直接先锁定下来我们的早鸟价。
1: 是，
0: 开湖之后不涨价，还能跟你优先发货。
1: 哎，
0: 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一下，就很多朋友是喜欢我们那个地标这个美食黑蜂雪蜜。
1: 哎，是，
0: 也是会在我们商城里面去单买那个黑蜂雪蜜的。
1: 对，
0: 也有朋友说了，为什么就是我下了两单黑蜂雪蜜没有寄给我？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要拍两单，直接下两单这个5对10只全母蟹的话，你要点那个专属的选项，有一个拍两单的专属选项，你不要分别点两个一单的
1: 啊。是是是，
0: 就是客服忙不过来，他识别不了
1: 啊。对，
0: 直接下那个两单的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就送给您了。
1: 哎，有这小月亮在这个视频端说说，首先祝各位教师节快乐。另外他说，腾霄，我可想看你把那个胡子刮掉的样子。
0: 你刮也行，因为这个金秋时节吃螃蟹方便。
1: 你这样吧，这个我们这波大闸蟹呢，如果说咱们能卖到个
0: 多少，那就再大胆放开了说，
1: 1000单。好，
0: 今天
1: 对直播刮胡子，这是有
0: 1000单，我稍微觉得有点
1: 没啥流量，
0: 不太可能。500，倒是有希望。
1: 你问那就
0: 我们冲一下500单，
1: 那就真刮了，那就真刮了。您想这个买我们这个全母蟹的这个套装，您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
0: 大闸蟹，这个真的是我们很不容易再跟朋友们最后一次锁量到这个锁到的全母的一个库存了。懂行的都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母蟹也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追加的库存，这一次我们掰着手指头能数完，每天50单，朋友们拍一单少一单，所以腾霄的胡子刮不了一点啊。每天我们限定50单，好吧，手慢拍大腿来不及，回复大闸蟹赶紧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红色精美蟹卡，明天就可以跟您京东到家。抢到蟹卡就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了，里面有10只的全母蟹在里面游着，现在是属于你的了。每一只都是香草捆绑蒸煮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中秋送礼都拿得出手，同时蟹卡终身有效，扫码提货非常的方便啊！回复大闸蟹抓紧抢单。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今天是来到西双版纳的第二天，我们来到了野象谷。西双版纳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热带动物王国，最著名的有亚洲象，其次是孔雀，还有其他的封猴、巨蜥、穿山甲、野猪、野牛等等等等。那如果说想要看一下动物的话呢，就可以来野象谷看一看。野象谷是一片原始的森林，那这里野象大约有50群，300多只。如果说你运气好的话呢，在这儿你就会偶遇一群野象出没、漫步和洗澡。为了跟野象保持距离，在这里还专门修建了一个高空观象栈道，我们可以直接站在栈道上，远远的来观看野象群。像我今天呀，就属于运气比较好，我看到远处有一群野象，他们正朝着栈道这边走过来，来这儿喝水。还有一个小窍门告诉大家，想要偶遇野象最佳的时间呢，是每年的10月到次年的2月，这个时段去野象谷的话，偶遇到野象家族的几率会更高呢。如果说你很喜欢探险的话，那蒙远仙境你也不能错过。蒙远仙境一听名字啊，就已经很有探索欲了。我之前知道它呢，是因为这里是很多综艺节目的取景地。蒙远仙境地处北纬21度，年平均的气温呢也是21度，冬天不会觉得太冷，夏天也不会觉得太热，是纯天然的自然疗养浴场和负氧离子浴场。在这里除了溶洞观光、雨林徒步的项目，还新增了一些星空营地、帐篷露营、房车营地，还有磁场疗愈、溶洞康养等等等等的项目，非常适合和小伙伴们一起来组团仙境冒险。云南人的吃更是不会让人失望，开开心心的来，白白胖胖的走，用辣椒调料来凉拌芒果，酸甜可口，还伴着芒果的清香，喜欢水果喜欢凉拌统统都满足。还有富含优质蛋白的炸蚂蚱，口感十分的爽脆。当然呢，还不能少了以糯米为主食的傣味菜，植物染色的五彩糯米饭搭配原生态炭火烤出来的大块肉，吃起来简直不要太过瘾。

0: 又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我们今天也和各位来互动了一个话题，教师节，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曾经那些可可爱爱的老师，谁给你留下了一句影响你至今的话。
2: 听听朋友们的语音啊，这是我看看，这是土土土啊，给我们这个回忆自己老师。
3: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高中的数学老师，他就是那种标准的符合咱们所有对中年数学老师刻板印象的老师，就今天就是那种白大厚，然后平时呢可能大家也会怎么喜欢他，就一直到08年1月12号，我们整个学校里面就能感觉到突然就震动了，然后别的班可能就乱糟糟的，别的老师可能也就是所有一些不知所措什么的，我们这个老师就是真的特别淡定，然后说一个一个走，排队，不要拥挤，不要踩踏，一个走一个走，一个接一个，不要排队，要排队，不要急。
2: 就是你能感受到啊，就为什么印象很深啊，就可能平时大家就是因为他管得严，大家可能吐槽，但真遇见关键时刻，那是定海神针呐、
1: 对，
2: 那是真扛事儿啊，
1: 对，
2: 对不对？你像这样，我觉得呀、其实真的也是能够感受到一个老师他的身。

0: 长的这个责任感，
1: 就是你说他能给你的人生没带来什么影响吗？一定会有的，在那一刻你一定是觉得他是那种就是光芒万丈。
0: 咱说言传身教嘛，言传身教，言传那可能大多数人听不进去啊，但是身教就是你观其行，我觉得这个能够给人留下什么印象，这真的是给孩子们种下一个种子，就是泰山崩于前，我自岿然不动，
1: 对，
0: 就是不管再有什么样的事儿。我其实用一个淡定冷静的状态去想解决办法，
1: 一定能处理得更好。
0: 这我觉得其实也真的，就是这是也是一颗种子，对吧？教育啊，这本身它就是给孩子们心里种种子，然后呢，你去浇灌它，最终这个开的什么结的什么果，开的什么花，那还得看孩子自己。
1: 哎，说到花了，君慈说，我83年上初中，有一次晚自习扭头和同学聊天。老师看到我之后，说我脸笑得跟花儿一样。后来我再也没在自习课聊过天了。
0: 那么你扭头跟他聊天的这位男同学还是女同学呀？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呢？
1: 让我想到了这个我刚才可爱的回忆的那位可爱的历史老师，那个老先生，也是就是上课的时候，明明是让大家就是自习去学习，去预习，然后那个同学他就在跟别人就回头，打牌不知道什么，就在那笑，然后我们老师同样啊，你看你脸笑得跟哭了一样。当时也不再笑了，
0: 各有方法，反正
1: 各有方法。好，我们也欢迎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你曾经这个影响自己很久的一位老师，他曾经说过什么话影响你至今？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我们也再次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最近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说深圳呢，有一个网友发帖了。说其所在的公司发布了一个通知，中秋国庆假期连休13天。
0: 哎，我跟你说，前两天我还真刷着新闻了，就是有些是说这个神仙公司，
1: 有一些神仙高校，
0: 对，直接你也不对，你还有一些神仙高校，你也不用请了，你也甭编理由了，这3天反正你也没心思，直接让你休息。
1: 其实是能充分的感受到这种人性化啊，特别对于就是高校来讲啊，你学生，你这3天你是回去还是不回去？
0: 对呀。
1: 就是真的，就是有点折腾，
0: 因为前头
1: 把它连休了。
0: 我觉得，尤其是对于学生来说啊，你看，本身中秋节，咱说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团圆节日，一年当中说关于团圆的节日，也就是中秋和春节。那你说还孩子们回去没待2天，回来上3天课，
1: 然后11
0: 又
1: 在哪儿呢？
0: 你不如对你不如这让这孩子们休息。
1: 这家公司呢，就通知显示说，放假时间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其中呢9月28到30号由公司额外安排为3天全员带薪休假日。
0: 啥？
1: 带薪休假日？
0: 带啥？
1: 带工资休假日。放假通知的末尾还说，节后满血回归，我们高处见。
0: 我又还哇。
1: 太会了，我只想说，
0: 就喜欢这样通透的老板。
1: 这帖子发布之后呢，引发了热议，有不少的网友纷纷留言表示羡慕，还有网友说这是神仙公司，问还招人吗？以及我看到满屏的那个，接接接。记者就注意到，发布该通知的是深圳的一家科技公司，面向的是集团以及深圳、北京啊，还有香港子公司的全体员工。另外安排了9月20号和10月10号为调休上班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
0: 那是
1: 知情人士向记者确认，这个放假通知属实。然后呢，2025年2月份，这个公司曾经还发布过招聘公告。招聘的是100万年薪的首席投资顾问和首席行业研究员。
0: 完了，
1: 招聘公告当中写道，我们不跟你谈理想，知道你的理想是不上班。外面的人科技公司，
0: 这人家关键
1: 互联网思维。
0: 说实话啊，人家这科技公司这文案，比咱有些自媒体都强，
1: 是不是？
0: 你别看他多少流量，我跟你说，你真不一定有人家这么通透的文案。
1: 对，在朋友们都纷纷表示羡慕的同时，大家也在想，那我们单位确实是没有发布这个通知啊。我要想请一下这中秋和国庆中间的这3天假，我该用什么理由？在这儿我再次劝一下大家，也是最后一次劝一下大家，真正会玩的人啊，不请这3天。 不用羡慕，这三天上班就上了。
0: 嗯，
1: 这不请，为啥说真正会玩的人不请这三天？